0: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0: 以心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金光闪闪的清晨跟我们一起出发，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哎，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是农历的8月12。
1: 对头，农历的8月12，没错。
0: 对，今天呢是一个好的天气啊，天气还是不错的，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好的天气能有一份好的心情吧。
1: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0: 嗯，
1: 就是当你特别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越来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如履薄冰的感觉。
0: 哦。
1: 战战兢兢的感觉。
0: 嗯。
1: 很怕说错一个字。
0: 哦。
1: 就像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早安敦化，敦化早安，这个时候可能是这几个字吧，当你真的很用心很在乎的说出来的时候，你特别会怕他错，你知道吧，他就是这种感觉。
0: 就这几个字儿我都发现好几天了。
1: 嗯，
0: 我发现好几天你都没跟上我。
1: 哎，这几个字其实说起来不容易，他伴随着我们和所有的听友们每天清晨开启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光。
0: 对，
1: 真的对我们来讲非常特别，所以呢格外的在乎。
0: 对，我们听众朋友听的话的时候啊，此不容易，非彼不容易。不是说早安敦化，敦化早安这四个字不容易，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节目的行程，陪伴大家的时间，其实都是用心去陪伴的，就是感觉稍微的有一些不容易。
1: 那个，
0: 但是其实是开心的。
1: 用现在这个流行的话来说，怎么讲说？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的？
0: 啊，对哈、啊，
1: 哎，多少有点诉苦的意思，不是啊？
0: 就是
1: 开玩笑，
0: 就是那你分什么样的成年人呗？你像那个70、80后可能会稍微不容易一些，像00后的话，就整顿职场啊，真整顿的。
1: 哎、每一个时代，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
0: 嗯，
1: 你不能说哪个时代最好。
0: 嗯，
1: 也不应该那么讲。
0: 啊，对啊。
1: 只要我们在当时经过的时候，认真为自己，负责任去走过，其实那个时代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存在。
0: 是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已经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好，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共同梳理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天气资讯，来看一看今天的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全天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气温呢达到了2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晴间多云就是大晴天的，可能就有那么飘那么一小块两块的小云彩。

0: 晴转多云呢，就是大晴天的，可能哗啦一下子大乌云就来了。大乌云来了之后，后天就咋的了？
1: 后天
0: 下雨
1: 开始稀里哗啦开始下了。
0: 对对对，今天的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哈、啊，偏西风2到3级，风力还是挺大。
1: 没错。天气的状态呢，其实也是符合的现在一种气象动态的一个表达。北方的秋天它就是这样。每一年我印象当中，越是靠近10月1假期的时候，
0: 越
1: 天
0: 冷。
1: 气骤然变化的节奏就会加快。
0: 对，正常情况下，再打个比方，正常情况下，以前的这个前几年的这个9月20多号的时候，你真的是冷的天气了，是真的完完全全是需要穿外衣的。
1: 怎么讲呢？如果天气没有这种骤然的改变，枫叶也不会红得那么艳。
0: 再来说一说明天啊，明天是多云有阵雨的一个天气，最高的气温是25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
1: 这个气温还是非常可人的
0: 哎，
1: 啊。
0: 是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吧。预计本周9月21号到2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1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高了3.2摄氏度左右。你看吧，我说吧。21号的气温较低，22号呢气温开始回升，24号气温有所下降。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8到15毫米，与常年同期呢是相近的。23号呢有分散的阵雨，就是明天；25号有阵雨，27号夜间有小雨。
1: 近期的这个早晨容易出现雾啊，这尤其是走高速的朋友一定要当心哈。在部分路段有可能出现团雾啊。再加上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建议交管部门要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为啥？就是逐渐接近秋收了嘛，啊，各地应当加强田间管理，适时的开展秋收工作。
0: 是的。
1: 那另外，这个本周气温高啊，火险气象的等级要较高，各地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
0: 是的。
1: 以防引发火灾。另外，本周的气温起伏比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最近一段时间感冒的朋友太多了，
1: 特别多吧？
0: 不分年龄段，不分性别，这真的是啊，就是这感冒起来之后就收不住了。
1: 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状态和状况来适时增减衣物。你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叫怎么讲？那叫春捂秋冻嘛。那个秋冻啊，它分不
0: 分
1: 同的情
0: 人。
1: 况。哎，对，也分人。
0: 对，
1: 那人他基础条件本来就不太好，你让他天天就是
0: 冻
1: 冻
0: 着，
1: 在冷风当中瑟缩着，那一定对身体没有帮助啊。
0: 对，
1: 咱认什么呢？不能犟，该穿衣服就穿衣服，没那么多条条框框。那个秋冻它是强健身体当中的一个好的一个过程。但不是完全适合于所有的人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来关注一下全省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呢是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3到28，咱们还是好的哈，咱们是23，最低气温呢是全省是9到16，咱们还是九。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呢是27，最低气温是15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2到3级的偏南风。从明天开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是有小雨的。你像后天的时候呢，白城、松原西部是有小雨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反正这个天气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容易感冒的一个天气。
1: 没错，要跟朋友们讲，这长白山的旅游旺季呢，就是夏季的旅游旺季、秋季的旅游旺季，到这儿就基本上打上一个句号了啊。因
0: 但
1: 为
0: 是这个时候大家去的时候能看
1: 可
0: 到
1: 能最
0: 雪。
1: 近你会要听到一个消息，就是长白山封山了，下雪了，
0: 对
1: 极有可能，
0: 啊，对啊，
1: 非常有
0: 但
1: 可
0: 是我觉得上去就是看雪的啊。
1: 能。那不对，上长白山首先是要看天池嘛，
0: 天池，我知道是看天池，
1: 对啊。
0: 但是就是它在下雪的那个过程当中看是最好的。
1: 那你知道你这个时候在上面要看雪得付出多大代价吗？那是不可想象的。
0: 就会很冷啊。
1: 哎呦，那个，确实，我是知道那个滋味儿，就是太让人真的是接受不
0: 你
1: 了。
0: 穿少了。
1: 我记得我头一次去的时候嘴犟嘛，就是说，哎呀，大夏天的哪有那么冷啊？哎，上去了，人家说你穿个羽绒服上去
0: 让
1: 吧，
0: 人租一
1: 啊，
0: 个。
1: 要不你租一个吧？我说不用，
0: 人
1: 一
0: 家
1: 个
0: 以为是，他
1: 啊，
0: 以为是要挣我钱。
1: 你看。 那倒没那么想。

0: 女朋友想的太小气了，我就觉得没必要。
1: 你夏天嘛，
0: 这夏天上去冷还能冷还能冷哪儿的？
1: 啊，对。
0: 然后车绕山过了黑风口之后，我就觉得情况不对，白云怎么在脚下，在山腰晃？然后上去之后，哇家伙，吹的要倒，你知道吧？哎呦我天，我真的有点后悔了，那衣服裹的噔噔的，反正
1: 穿半袖上去啊。
0: 没有，穿一个外面简单搭了个外套，
1: 啊啊，
0: 完全认为就是那个就能够过去了，扛过去了。
1: 穿短裤啊？
0: 哎，那那你说呢？确实，这个人不能犟，就该咋地是咋地。
1: 对，
0: 啊、
1: 对你就不要有太盲目的自信。
0: 来吧，春捂秋冻结束之后，我们
1: 来说一说我们的亚运会啊。
0: 说说亚运会啊。
1: 昨天9月21号，
0: 嗯，
1: 是这个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中国游泳队呢是夺得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赛当中啊，
0: 嗯、
1: 是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金牌。这个视频我看了啊。
0: 这几个小伙子真像样。
1: 真勇。啊，
0: 你知道吗？前两棒的时候啊，
1: 半棒落了一个人了，一个人
0: 落后，落后日本队是3.5秒、
1: 嗯。
0: 大哥，你知道在泳池赛道上落3.5秒是什么概念、啊？
1: 嗯，
0: 这日本队也是打一个时间差，先把两个最强棒是放在头两棒，
1: 啊，放在头两棒了。
0: 但是
1: 我们是后两棒最强。
0: 潘展乐和张展硕，
1: 嗯，
0: 这二展呢、啊
1: 嗯，
0: 真的是。妖风四起。
1: 哎，我今天早上，我今天早上真的，我看到这个张展硕的那个采访了，
0: 嗯、
1: 就是中央台就采访他嘛、
0: 嗯，
1: 说的那个你当时就是落那么长，
0: 嗯、
1: 你着急吗？他说的我没有什么可着急，他说我觉得我觉得我肯定能追上。
0: 这就是实力。
1: 对，他就真的是有实力。
0: 这个我觉得看每次看了比赛我都特别开心。
1: 嗯，他们四个呢是在这个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赛当中呢获得了亚洲、
0: 嗯、
1: 这个获得了金牌啊，并且呢是破了亚洲纪录了。
0: 这个了不得。
1: 嗯，最后一棒呢，张展硕在最后的时刻反超日本选手，游、
0: 嗯、
1: 出了1分42秒92最快的分段，也是实现了逆转哈。
0: 一提到潘展乐，
1: 嗯、
0: 我就想起了巴黎奥运会
1: 上一次的那个
0: 巴黎奥运会
1: 对的那个采访，
0: 公开告状。
1: 嗯
0: 啊。告遍了世界，
1: 嗯，
0: 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不理我。
1: 那那个
0: 啊，
1: 那美国选手叫什么来着？游泳那个，
0: 我忘了，他挺牛
1: 的，
0: 他挺牛的。
1: 我跟
0: 他
1: 说话，
0: 他
1: 不理我，
0: 不理我。
1: 然后后期
0: 有一件事挺闹心的，就是那个人还有的往那个中国教练身上泼水嘛。
1: 对对，他也说了，他也在这个采访当中说了，
0: 他们都不理我。
1: 对，后期他叫普什么来着？忘了。后期他变成了这个。
0: 然后都
1: 比较对对
0: 都主动过来跟他
1: 比较有礼貌的比较有礼貌的一个对手了哈，就是见别人还是不理，但见潘展乐必须得理，在家告
0: 人家是不是告黑状
1: 了，
0: 人家向全世界告状。
1: 对对对，向全世界告状。
0: 你们这个运动员啊，确实
1: 我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他的，
0: 对不对啊？
1: 我真的是从那，
0: 但是我一定要把话说到明处。
1: 嗯，
0: 另外我特别感兴趣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小小的滑头的样子。
1: 嗯，
0: 这能说吗？
1: 这能说吗？
0: 你都说了，你说能不能说啊？
1: 对啊对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我特别的关注一下央视和其他媒体采访着潘展乐的成长过程。
1: 嗯，
0: 他是爷爷一手带大的孩子。
1: 哦，
0: 这个爷爷带大的孩子真不一样啊，这个说话都有老干部的范儿。人家说潘展乐在这一届运动员当中啊，三观是最正的啊。
1: 就是他们之前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饭圈文化啊，等人当时直接就给解散了。
0: 200万粉丝一个不留。
1: 对，
0: 他说我有2000万粉丝也不会帮助我提高0.01秒。
1: 对，
0: 成绩还得游出来。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样人间清醒的潘展乐，大家是喜欢的。
1: 再来继续看。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获得了金牌，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了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二金。
0: 这个小家伙了不得，
1: 13岁哦，
0: 13岁。
1: 嗯，这个于一婷啊获得了银牌啊。
0: 这13岁，有些人可能还尿炕。
1: 你说谁呢？在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董志豪获得金牌，和日本选手的是并列第一，这个是
0: 秦海洋
1: 是获得了铜牌。
0: 恭喜老将秦海洋、
1: 嗯、
0: 啊！我觉得他拿到这块铜牌真的不容易，
1: 挺不容易的
0: 啊！因为年岁在这儿，
1: 年龄在那儿，
0: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这个运动周期啊，其实相对很短暂。
1: 嗯，
0: 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竞技状态，还能够站上这个赛场，还能够站在领奖台上，给他点赞。
1: 嗯，
0: 牛。
1: 在女子二百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呢，李佳平获得银牌，柳雅欣获得铜牌。
0: 嗯，
1: 在女子五十米的仰泳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万乐天获得金牌，汪雪儿获得银牌。
0: 你看啊，这个不但获得奖牌，而且这个奖牌的梯队的成色相当高啊。
1: 是的，在男子五十米的仰泳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徐嘉余与以24秒04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刷新了赛会纪录的夺冠。
0: 王子成获得了银牌，
1: 对对，
0: 这个成色十足。我觉得老徐来就是来拿牌来了，啊，就是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尤其是在亚洲泳坛上，无人可敌啊！
1: 厉害厉害啊！加油，中国游泳队，好样的！
0: 好，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吧。
0: 好。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室内新闻啊。
1: 室内新闻，首先跟大家通报一件事情啊，这个通知啊，新华小区在哪儿？其实我们最有发言权，就是我们是邻居嘛，就在楼下那片新华小区。
0: 哦，
1: 晓得了。
2: 哎，对。
0: 哪一片啊？
1: 我手指那个方向，那片。
0: 就是广场的那一片。
1: 那片对。
0: 就财政宾馆那边吗？
1: 往回来，这一片。哎，这一片，新华小区，哎，
0: 新华小区 D 地块，D A B C D 的 D 啊 ，D 地块，明城首府小区，明城首府啊，是吧？办理回迁交房的通知啊，我知道了，
1: 这个
0: 盖的这个楼，
1: 这个很多朋友就盼望这个消息了吧，对不对啊？所以我第一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通报这个事情啊，现通知敦化市新华小区 D 地块项目明城首府小区的被征收人办理产权调换相关手续，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0: 一，被征收人于2026年9月28号协选房确认单开始办理产权调换及结算房屋差价款的手续。这个差价结清后呢，领取回迁房屋的钥匙。
1: 交房了，
0: 终于可以住上了哈。
1: 不容易。
0: 嗯。
1: 免收2026至2027年度这当前的一个采暖期的取暖费。因为目前小区绿化和硬化等设施尚不完善，免收当前的物业费。待具备全部物业服务职能后，由物业公司再行收取。
0: 被征收人临时安置补助费、租房费于2026年10月31日停止计算。被征收人应尽快与他们联系，并且呢办理产权的调换手续。
1: 产权调换房屋价格在原回迁价格基础上下浮每平方540元。也就是说3到15层现价是6200元，16到24层为6700元，25到33层为6600元，原规定的楼层差价不变。
0: 办理地点呢是在敦化市房屋征收与土地收购储备中心4楼会议室。
1: 联系人陈池，联系电话是0433652-9011。
0: 对，我上面说那个地址，你要是不知道的话，打6529011具体问一下地址啊。
1: 发布通知的机构是敦化市房屋征收与土地收购储备中心，2026年9月21号，就是昨天发布的。
0: 是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移风易俗，红石乡郑家村红白理事会开展。唱树文明新风，推进移风易俗的主题活动。
1: 那近日，红石乡郑家村红白理事会组织开展了唱树文明新风，推进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政策宣讲、座谈交流等形式，引导村民摒弃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的不良习俗，让文明节俭新风浸润乡村，深入人心。
0: 郑家村的负责人结合村内的实际情况，详细地解读了移风易俗相关的政策规定，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了人情攀比、封建迷信等带来的危险，普及了文明过节、节俭办事、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同时呢，倡导村民自觉地遵守村规民约，红白喜事提前报备，规范操办，杜绝铺张浪费、盲目攀比，鼓励村民主动地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传播者和监督者。
1: 这个提到这个农村的这个，咱说红事儿吧，其实有一段时间呢，大家的关注点都挺高的，说这个农村人娶不起媳妇儿，才高价彩礼的事情，还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说法，
0: 个别吧，
1: 不在某些地方不是个别，它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村民的幸福和安康。你想想啊，台前结婚娶媳妇儿，最后那账不还得还吗？啊，咱就说有多少钱过多少日子。那如果这姑娘真的爱你的话呢，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两人可以沟通和交流嘛，对不对啊？最重要是两个人要过到一起去。
0: 就是这个初衷嘛，不要忘初衷，初衷就是为了。
1: 为了你们的小家，要幸福，要安康，对，所以说那个高价彩礼的事情，的的确确为什么为人所诟病呢？咱说句实在话，我们有些这个有些时候知道啊，农村有一些家庭娶媳妇儿， 家里本来就没那么有充沛的资金储备，
0: 嗯，
1: 那这怎么办呢？东借西借，东挪西挪，最后呢成就了两小两口的一段婚姻。本来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那两个人在鸡生鹅斗的，为了婚后的一些事情，你欠的钱得还呢，你靠老两口还的肯定还不起，那怎么办呢？矛盾就此一步步的开始变化，爱情的味道也变化了。那还能悔不如当初怎么办呢？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
0: 你说这事儿哈、
1: 啊，
0: 但你说这事儿，我就觉得、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感情不到位。
1: 嗯，不完全是，就是有些人感情真的挺好，但是受到这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啊，你人家都那样了，我家咋就不行呢？我家姑娘照别人差啥呀？
0: 对，
1: 都这种攀比，
0: 不要有那个想法啊！日子是两个人过起来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1: 这话对，
0: 嗯，
1: 自己的日子自己过，
0: 对，
1: 你把日子过明白了，谁再说啥没用。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广告的插播了哈，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会有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更精彩。
1: 好，
0: 稍后见，
1: 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
1: 哎，早安敦化还有很多精彩的人间故事跟大家分享。
0: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故事。
0: 嗯，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外新闻检索。
1: 对对对，
0: 嗯，
1: 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挺复杂的，就是你看这个男女两个人如果真是两情相悦的时候在一起，感觉什么都是美好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容错率特别高，就是你做啥我看都

0: 顺眼，
1: 嗯
0: 啊，你说啥我听都顺耳。
1: 对，
0: 但如果说两个人真的
1: 在一起时间长了，
0: 不是，假如说真的最后没能走到一起的时候，
1: 嗯，
0: 你再回头看看到底能留下什么，哎，你是留下了恨，还是留下了爱，还是留下了最珍贵的回忆？
1: 你知道我就一直是什么样吗？
0: 嗯，
1: 我就是我就特别喜欢就是网上的那些，
0: 嗯，
1: 就是他们的那些就是比如说明星啊，就是打一个比方啊，
0: 嗯，
1: 就是演员啊什么的，
0: 嗯嗯，
1: 他们一般就是离婚的时候可能在网上就是说一下，
0: 嗯，
1: 就是那个告诉自己的粉丝嘛还是观众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离婚了，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好聚好散的状态。
0: 我个人认为哈，
1: 嗯，
0: 如果你真的和一个人曾经爱过，
1: 嗯，
0: 怎么可能会有恨？
1: 哦，真的有，就是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
0: 嗯，
1: 就是好多的这个虽然说
0: 我知道我能理解，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在网上打起来了，
0: 哎，要爱不得，然后就因爱而生恨，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最没品的。
1: 嗯，
0: 你想想你当年那么热恋的一个女人，两人那么好，到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也不要把那个爱变成了恨，变成一种仇视，
1: 嗯，
0: 那个才是对当年的那份爱那份缘分最大的亵渎。而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儿，其实不仅仅是仇视，有人想要他命，
1: 嗯，
0: 真的。男子给前女友快递有毒的饮料，女子一直没喝，他的两个室友误饮中毒，导致肝功能损害，男子电脑数据完整记录了谋杀全过程，被判八年。
1: 这八年，
0: 嗯，
1: 能换来那两个室友的身体健康吗？
0: 应该肯定是不会，他这个像这种对肝功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 对，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对。
1: 在昨天9月21号，
0: 嗯，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呢是发布了检察技术支持高质效办案的典型案例，披露了耿某某故意杀人案电子数据，法医专业协同参与投放毒害性物质类的刑事案件。
0: 这个案子啊，如果不是官方呈现出来哈。
1: 我
0: 觉得
1: 不敢相信，
0: 我觉得导演写剧本可能都不能这么写。
1: 对，
0: 真的是超出你的想象啊。
1: 嗯，
0: 据悉涉案人员耿某某因与前女友曹某某的情感问题，于2025年2月网购了 A 毒物投入到瓶装饮料中，使用快递将有毒的饮料邮寄至曹某某的住处，意图杀害曹某某。曹某某收到有毒饮料后他没有喝啊。2025年3月8日，与曹某某同住的被害人卢某某、邓某某误饮该饮料啊，出现了中毒症状之后，两人先后就医，诊断均为是 A 毒物中毒，经及时的救治未死亡。经过司法鉴定，两名被害人因为中毒导致肝功能损害，损害程度均为轻伤二级。
1: 这里面的轻伤二级，
0: 这个轻伤二级是非常严重
1: 的，非常严重
0: 的。
1: 对对对，我也想说。
0: 对。
1: 耿某某呢，是于2025年3月14号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25年6月18号，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以耿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12月29号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呢以故意杀人罪对耿某某提起公诉。
0: 2026年3月24日，耿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未上诉啊，现在判决已经生效。这是让人真的是不胜唏嘘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可能是他那个一瞬间，
0: 嗯，
1: 这一瞬间我可能
0: 嗯
1: 就是想报仇，
0: 这里边啊
1: 想怎么怎么，
0: 就是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两个人曾经好过，
1: 嗯，
0: 啊，感情肯定是达到一个峰值过，
1: 嗯，
0: 肯定会有过的，
1: 嗯，
0: 在你这个事后啊，咱能不能多想想别人的好？也许这个女的当年对他伤很深，
1: 嗯，
0: 或做了很多什么什么样的事，我们不了解哈，
1: 嗯。
0: 但无论怎样，不至于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向对方产生报复啊。
1: 对，
0: 最后把自己也毁了。
1: 对，
0: 你说那个两个室友多冤枉啊！
1: 其实我们两个一直在节目当中啊，
0: 嗯，
1: 也说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曾经在一起过，
0: 嗯，
1: 那既然分开了就好聚好散，嗯。但是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呢，也是就是让这个不管是男生女生吧，
0: 嗯，
1: 就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当你找另一半的时候呢，你一定，怎么说呢？其实擦亮眼睛就是，如果说是那个恋爱脑上头的。

0: 的话就是
1: 有时候
0: 也不行，也擦得不亮哈。
1: 他有的时候没有能力擦眼睛。
0: 嗯，就是反正就是要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人，
1: 另外
0: 他到底他的三观啊怎么怎么样正不正。
1: 对，另外就是两个人处得再好，也要记得一件事情，两个人是独立的有尊严的生命个体。
0: 嗯，
1: 有些事情能不做最好别做。
0: 嗯，
1: 你比方说两人的一些什么私密照啊、亲密照啥的，后来出现了各种各样因为这个事情引起的纠纷和伤害，我就觉得当初你就缺乏自己的保护意识。
0: 这不是有一那句话吗、
1: 嗯、
0: 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真得防着点啊、
1: 嗯、
0: 不要就是把所有的真心全掏出来了啊。
1: 嗯，
0: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69岁的婆婆网恋。哦，哟，怎么这接的真好啊。69岁的婆婆网恋，完美老伴儿，3个月损失了21.8万元。
1: 这个世界上哈，但凡我跟你说有什么完美的事情肯定是假的，但凡有人跟你说这桩生意稳赚不赔肯定是骗局，这个是为有千百个事实证明的一件事情。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事儿。
0: 近日啊，69岁的刘女士呢，专程将一面印着“警民同心，急速挽失”的一个锦旗呢，送到了重庆市的渝中区公安分局解放碑派出所，感谢民警将她从虚假婚恋养老电诈陷阱当中拉出来，追回被骗养老钱中的11万余元。在今年的6月啊，派出所民警呢接到了刘女士的报警，独居的刘女士呢在交友软件呢结识了男子张某，男方呢是不断的嘘寒问暖呢，但是二人啊没曾见过面啊，就是从未见过面。张某呢便谎称有300万美元的保障金留给刘女士，但需要她垫付手续费。刘女士呢是先后转账了20余万元，对方失联了。警方迅速的止付，跨区域的追查，成功的追回了11万余元，返还给刘女士。剩余的款项呢仍然在追缴当中，这可能就是基本上追不了。
1: 我这位阿姨哈，我也跟她讲说，这个亏吃的真的不值得。
0: 是这人家真有那300万美元还跟你聊天吗？
1: 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阿姨还是真是个情种啊，真的让人无话可说。但凡啊有些事情，你首先咱自己多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你说你这个人都没有见到，钱就给人撒手送去了。这个事儿真的不靠谱啊，给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0: 是的。
1: 12306又做啥了啊？已经拒绝出票133.1万张，但是今天我要为12306
0: 点个赞，
1: 要点赞啊！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的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的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这个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自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的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是133.1万张票，有力的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点赞。
0: 嗯，
1: 这个真的是、
0: 啊、
1: 真是12306是个好管家啊！你说那恶意抢票的人哈、啊，他如果
0: 你说你不去嘚瑟啥？
1: 如果他真抢票成功，他要倒票嘛？
0: 我知道。
1: 如果他真的是得手了，有多少人受到伤害？
0: 但是那个身份证的信息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到底是怎么抢的票。
1: 啊，对啊，最后就把那些出手的人黑手斩断啊。
0: 对。
1: 因为有太多人正常出行，
0: 最好是对他们严惩，以后这个手就不要伸。再来继续关注，摆几段树枝当警示牌，司机说你这有点作用吧。哎，
1: 司机吧，我觉得他挺佛系的。
0: 近日啊，这是在江西的吉安啊，交警呢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小轿车啊，开着引擎盖停在了应急车道，打着双闪，但是后方呢并未按规定摆放三角的警示牌儿，反而呢是摆着几节树枝儿。交警呢立即在后方呢做好了防护，并且清理了树枝儿，随后呢就询问驾驶人的情况。原来啊，驾驶人呢开车行至事发路段的时候呢，车辆出现了故障了，无法继续行驶了。但是三角警示牌呢在后备箱被各类的杂物压在下面无法取出，它不是没有，就是被压在下面了，没取，无法取出。他便随手呢在路边捡来的树枝充数。交警呢对于树枝能否起到警示作用提出了质疑，他说道：“我觉得应该有点作用吧。”最终啊，交警依法对其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行为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希望这3分和200元能给他一个警示作用啊。
1: 我们要跟这位朋友讲说，有些事情哈，你不能想当然，就是你认为有用，
0: 你觉得，
1: 就是你认为你觉得事情吧，他最后往往是他通不过他。
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你看啊，那就是用规矩来觉得。那就对了啊！
0: 再来继续跟这
1: 那个看看，我就看这个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
0: 多大男孩？
1: 不大，一个小学生。
0: 是吗？
1: 哎呀，特别有那样，大家可以看这视频啊。这孩子将来，我觉得他走政法系统绝对是个好料。近日，辽宁有一个小学的教室内哈，当其他小朋友都在玩闹休息的时候，唯独有一个小男孩安安静静的坐在座位上，抱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0: 哎，都不是漫画，都不是那个课本
1: 啊，看的那叫津津有味儿。有网友打趣说：“真的不需要看其他课本书度过一下吗？过渡一下吗？”那他是乐在其中，他真的乐在其中。
0: 这应该是就是喜欢啊！
1: 我跟你讲
0: 哈，纯纯的喜欢。
1: 就这个，我们也跟这个很多家长提示一下哈。你说你让这个孩子干这个事儿也好，让这个孩子干那事儿也好，最好的办法。让他主动建立一个兴趣，
0: 主动喜欢。
1: 哎，你主动喜欢和你拿鞭子抽，最后的结果他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慎重的面对。
0: 就是他的这条新闻，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央视播出的那部电视剧叫《重气》。你可以回家看一下，是由黄景瑜演的。
1: 重气我知道。
0: 他就是他们就是几个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在政法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就是从这个咱们的那个法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现在，就中间有很多这个过程，很多的难处，一直在怀疑自己，在怀疑自己当中，然后但是呢，最后还是交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
1: 我身边曾经接触过一个朋友，他就是典型的学习型的人才。
0: 哦。
1: 我跟你讲哈，
0: 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
1: 天生
0: 、
1: 他现在哈这个那个助理会计师证下来了，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律师证下来了，他考这些都是特别难考的，你知道吧，人家都是一次过，
0: 你看看，
1: 我就特别佩服他，我说他的脑子咋长的，他说就待着没事儿，觉得闲着干啥，闲着干啥呀、我说这太凡尔赛了，真的太厉害。
0: 对，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
1: 哎，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交警提醒，摩托车驾驶出行请牢记以下安全守则，遵守信号灯，不闯红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切勿为了抢几秒钟而置生命安全于不顾，佩戴安全头盔保护头部，骑行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关键时刻能保命。控制车速，不抢行，不逆行，请保持安全车速，切勿逆行、抢道、突然猛拐。专注骑行，不分心玩手机，骑行过程中切勿操作手机、接打电话，避免因分心导致反应不及。夜间骑行开启车灯，夜间或光线不足时，请主动开启前灯和后尾灯，让自己被看见才更安全。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没有一丝丝犹豫，闯红灯被撞翻负全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6日发布，安徽淮南红灯亮起，过往车辆均停下等待绿灯通行，此时童某却骑着电动自行车无视红灯径直闯行，结果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汽车发生碰撞，童某连人带车当场翻滚在地，其车子在摔出去的时候还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童某受伤，万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童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男子用 AI 冒充民警诈骗，出租车司机得知后竟要求分一杯羹。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成功破获一起连环诈骗案。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用 AI 造假，冒充民警身份实施连环诈骗，并长期租用出租车供个人日常使用。出租车司机雷某在得知李某诈骗他人的事实后，非但未举报，反而与李某、共某分赃。目前，两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继续关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陪垄断。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陪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价陪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 了，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新电器。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很高兴又和你们相会在了今天的电波当中啊。又是一年秋来到，秋风扫落叶。为什么分别总是在秋天？
1: 对，为什么这个声音很久都没有听见？
0: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我，反正我是不想你们。真的是哈，这两天在这个大街上或者在这个抖音上，总是能够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粉丝朋友们会在上面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直播哈，大家都非常想念我们的直播。在这里跟大家说上一个确切的消息，那就是遥遥无期。
1: 那就是不一定。
0: 对，就不定会咋样啊。但不管怎样，我们的电波会一直陪伴大家的。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锁定 AM 1269 FM 95.5来和我们一同分享快乐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要听的这个歌就是有一点热歌，也最近飙升了。有这首歌啊，昨天我在那个咱们秦主任的这个办公室听到了，嗷嗷嗷嗷的唱。我说你这歌太显老了，这是我小时候我妈听的歌曲。但我发现现在这首歌已经在咱们这个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哈，就说明一点，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经典的歌，到现在又再次的重温起来啊。
1: 是的，潮流就是个圈哈，一直在转。
0: 对，那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大家一定是知道，几乎那个时候所有地方都放了韩宝仪的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又欢快又甜美又柔情又略带忧伤，很多老情歌由韩宝仪演唱就会唱出完全不同的味道。那我们今天听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是来自韩宝仪演唱的《无奈的思绪》，这首歌哈、就可以瞬间把你的思绪拉到80年代，同时会瞬间把你的脑瓜洗得干干净净。我保证你今天一天都会哼唱这首歌啊。或者试试看能不能给你洗一下。
1: 试试啊，咱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来听这首《无奈的思绪》。

0: 好，刚刚这首歌叫《无奈的思绪》，感觉如何？
1: 感觉穿越回到了过去啊！
0: 你妈妈小时候听不听？你小时候妈妈放不放这首歌给你听？
1: 没听见，
0: 是不是经常能听到
1: 听到
0: 啊？
1: 最多就是《粉红色的回忆》哈。
0: 对，因为这首歌直到现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但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国人还都会唱这首歌啊。让我们再次重温，因为夏天真的已经悄悄过去了，让我们来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0: 好的，下一首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许嵩的《天龙八部之宿敌》。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都会被这个名字给骗了哈，
1: 嗯、
0: 就是一听这名字，感觉这歌好像就是个
1: 比较
0: 破戏曲儿似的。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听了这首歌之后，感觉不得其解。
1: 它是那种比较柔美的，还是那种就是非常劲爆的古侠风、武侠风的歌？
0: 它。就是一直都是他的那种调调哈，
1: 柔
0: 柔的，柔柔的，然后非常有文采，但是这个歌曲呀、啊，还是歌词啊，这个名字都配不上他。但这歌挺好听的，大家可以来试试啊。
1: 让我们一起来听，叫《天龙八部之宿敌》。
0: 对，听完之后再听，再我说评论评论，评论评论，配不配的啊？
1: 好，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评论一下。

0: 这首歌真是一点都没有，浪费他的那个情感哈，
1: 对，一点
0: 都
1: 不像那个，就是一听像游戏配曲似的，
0: 对对对，没错，相当不像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是来自雨枫演唱的，叫《人潮多拥挤就有多想你》，正好适合在秋天这个分手季来听啊，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即将结束，我们今天上半时段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来自许嵩和黄龄演唱的《惊鸿一面》，希望这首歌曲能够给大家带来轻松的心情，然后我们下半段时候再见，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最近特别喜欢听顿珠拉姆的歌，总是能够给人无尽的力量。下面我们把这首特别经典、特别流行的《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送给大家。

0: 假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收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天喜阳光城一号楼二单元五楼85平精装39万不议价。那实验二小学区带15平的露台，电话呢是18843328886，18843328886。

0: 先锋岭服务区国庆呢要招临时工，工作时间10月1日到10月7日，共7天，岗位临时保安、临时的保洁，还有加油员。64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这个是保安和保洁的要求。身体健康，负责服务区的室内外的卫生秩序维护。薪资呢是150元一天，包吃包住，能够全程做完7天的优先。电话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1: 招钟点工，上午的8点到10点30分，下午1点30分到3点30分。那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2500加，只接受面试。电视呢电话详解的不详细，那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Baby, I love,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0: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出租中兴现代居的3楼50平开放式的两室，家电齐全，密码锁，可装空调。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1: 出租市中心2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那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2层，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做任何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敦化中心市场呢有一摊位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0: 招聘敦化市百货大楼5楼，主要负责呢是制作花甲粉，还有铁板鱿鱼，薪资是4000加上200的满勤加公休2天。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0: 招安装小工、学徒工，日工资呢是200到240，有木工或者有电焊工基础优先。要求呢20到45岁之间，时间呢早上6点到晚上6点，一天一节。要求呢能吃苦耐劳的，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3089329008，13089329008。
1: 求租公寓楼房，房间呢不用太大，一个人住，最好是一室一卫，预算在1000左右。电话是18243367091，18243367091。

牙舍酒店呢，这个想要招工哈，薪资是2700到3500元。那这个电话呢是15568065005，15568065005。招聘房产经纪人，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薪资待遇底薪是。工资是底薪加上绩效，有想去的可以参加面试，电话是18544333439，18544333439。

首次出租，江东五楼60平，精装修，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新买的沙发、大衣柜，那厨房新装修的天然气入户，家电家具齐全，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78731121，13578731121。出租商贸城五楼，下楼就是商贸城，开放式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免费的 WiFi，紧邻市医院，时间二小，可以短租。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招聘信息员两人，招聘汽车销售两人，招聘的维修技师两人，更夫一人。那在这个敦化市华康东大街的丹江路，薪资呢是3000到8000。那电话呢是13019239799，13019239799。

0: 快递驿站出队价格40000，包括全新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房屋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一年12000，还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呢是1200件，0.45一件，6家的合作快递，员工齐全，电话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招聘维修的中工和大工，有效的联系13089328255，13089328255。
1: 丘陵的供销家电楼下呢，柳州肥妈大骨螺蛳粉呢想要招工，那这个3600到4000的薪资，服务员要求干净、性格开朗、大方、有礼貌，年龄20到40岁，必须呢能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0: 爱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

0: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师。
1: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黄瓜发苦怎么回事呢？还能吃不？黄瓜呢，作为夏季常见的蔬菜呢，清脆爽口，但是偶尔呢，会遇到发苦的情况。这种苦味呢，究竟从何而来？苦黄瓜呢，是否安全可食？这些问题呢，困扰着许多的消费者。黄瓜的苦味呢，主要是源于一种名为葫芦素C 的化合物。那这是胡萝科的植物，包括黄瓜呀、南瓜等，天然呢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那植物产生这类的物质呢，原本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的，用于呢来抵御病虫害的侵袭。在正常栽培条件下呢，现代栽培品种的黄瓜葫芦素呢 C 含量极低，几乎是尝不出苦味。但是当黄瓜的植株呢遭遇环境的胁迫或者遗传因素影响时，这种物质的合成啊就会显著的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呢，胡萝卜素 C 在不同部位的分布并不均匀，通常黄瓜的这个果柄端靠近藤蔓的一端苦味更明显，这是因为啊，这个部位呢靠近葫芦素合成活跃的导管系统，表皮下的绿色部分也比内部的果肉更容易积累苦味的物质。此外呢，黄瓜叶片的葫芦素含量可达果实的数十倍，这也是为什么黄瓜叶不能食。

用的原因，而导致黄瓜发苦的五大关键因素，首先呢就是品种遗传特性，野生黄瓜原本就含有较高的浓度的葫芦素，而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现代栽培品种的苦味呢已经大幅的降低，但不同品种间仍存在差异，部分传统地方品种或者特殊类型，比如说某些水果黄瓜可能会保留较强的产苦特性，那么如果种植的时候误用含野生亲子的种子，也可能会导致果实异常发苦。还有就是受环境的胁迫影响，温度异常持续高温，那么或者剧烈温差会刺激葫芦素的合成。夏季正午叶片温度可达到40度以上，那么这是露天栽培黄瓜易发苦的主要的原因。然后呢就是它的水分会失衡，干旱缺水或者暴雨后积水都会造成生理的胁迫，特别是果实膨大，这个膨大期缺水会使苦味的物质浓度相对升高，光照不足，连续阴雨天影响光合作用，导致糖分积累不足，所以苦味呢更容易被感知。土壤贫瘠，缺乏氮、磷、钾等关键的营养素，或者土壤盐渍化严重时，植株会产生应激反应。栽培管理不当过度，使用除草剂或者是杀虫剂，可能会损伤呢植株生理机能，不当的整植方式。此外呢，这个采收过晚的黄瓜更容易是积累苦味物质，储存运输条件冷藏温度过低，低于4度可能会导致冷害，引发呢苦味物质合成，运输中的机械损伤也会激活防御物质的产生。交叉授粉风险黄瓜与观赏性南瓜等近缘植物相邻种植时，可能呢发生自然的杂交，导致呢后代果实性状异常，包括呢苦味增强，这种情况呢在家庭菜园中更需要注意了。

处理建议呢，首先就是要选购技巧表面光亮、质地坚挺的新鲜的黄瓜，那么可轻视果皮闻气味儿。新鲜的黄瓜呢，有清香、变质、品有酸腐味儿。那么大型超市的冷链商品通常要比露天摊贩的稳定性要更好。有机栽培的黄瓜，因为生长环境更均衡，苦味儿风险也相对较低。去苦处理，首先呢就是物理去除，切去果柄端1到2厘米苦味儿的集中区，去皮呢可以去除70%以上的苦味儿物质。那么盐渍处理，切片后加盐揉搓，静置10分钟后冲洗。能够渗透出部分的苦味成分，高温分解，焯水，还有或者是烫一下30秒，都可以使葫芦素部分的降解，适合后续凉拌或者是快炒，还有搭配遮盖，比如说，放一些这个苹果蜂蜜或者鲜味的调料，比如说酱油啊、虾皮，可以适当搭配，可以中和苦味。偶尔遇到的苦黄瓜呢，大多数是植物生理现象所致，不必过度恐慌。通过科学的选购和处理方式，既能保障饮食安全，又能够享受黄瓜的营养价值。当苦味过于强烈时，遵循谨慎为好的原则即可。

这种呢，很多人都爱吃的主食，你以为很长肉，其实减肥友好哈。南方呢，很多人都喜欢吃米粉，那其细腻爽滑的口感和丰富的口味选择深受大众的喜爱。然而呢，在享受这道美食的同时，一些人也不禁好奇，那为什么不直接呢？这个米饭炒菜，非得把大米费事儿的鼓动成米粉呢？那不仅增加了工艺上的操作步骤，还会因为热汤、热粉吃的汗流浃背而热上加热，这是为什么？而且呢，一大碗的粉儿里的主要的能量物质就是碳水。南方呢，很多地方呢，各种糖水小食也都是碳水，他们怎么就吃不胖呢？除了遗传背景不一样，天气太热，活动消耗大，这类被广泛作为正餐主食的碳水，应该有独到之处。

0: 在认真研究后呢，要向所有喜欢碳水又想减肥的朋友们强力安利，都去享受嗦粉的快乐。首先推荐理由第一呢，就是它是 DGI 更抗饿，GI 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GI 值越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就越平稳，越不容易饿得快。反之呢，GI 值越高，餐后血糖就越容易大起大落，大脑就会越早的敲你的脑壳，饿了，快给我吃的。如果我们不和蔬菜呀、肉蛋一起吃，只是炫主食的话，白馒头、白面包、糯米饭都是升糖速度最快的，也就是。是 GI 值最高的，而大米饭会因为稻米种类的不同而 GI 值呢差异它是较大的。常见的精米面啊，以及某些香米都是 GI 值非常高的，就连他们没脱干净马甲，还是糙米形态时煮出来的饭，GI 值都在70左右，甚至是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有高血糖、糖尿病的朋友们敲黑板，请一定要主食搭着配菜吃，不要空口碳水盛宴，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在胃里多打磨会儿，才能送到肠子里的蔬菜和肉蛋、鱼豆等食物，给升糖速度太快的主食拖拖后腿，不让他们贡献血糖过分，积极主动。由于呢，米粉米线的前身呢是大米，而越来越多的国人嚷嚷着要低碳水，远离大米，这就导致了米粉米线连带着被一部分减肥的朋友以碳水太高拉入黑名单。那今天呢，暂时不去谈低碳水到底该不该，对不对？那也不说大米是不是像一部分人认为的那样十恶不赦，咱们只是就事论事，从 GI 的角度小觑一下米粉或者是米线。那大部分的米粉、米线的 GI 值是比米饭呢要低一大截的，至少呢都是这个 GI 食物，也就是 GI 值在55到70之间，那不超过70。一部分优秀分子的 GI 值甚至可以低到30多到40，妥妥的是低 GI 食物。那这还只是白口吃，不搭配其他的这个食物的结果，再加上蔬菜和肉蛋、鱼豆腐啥的，那只有更低的 GI。会对这个血糖也是更友好。 吃同样热量的主食，GI 值越低，饿得就越慢，大脑唆使你去继续找食物满足它填不满的欲望的几率就越低，你是不是就越不容易被催肥？那么自我知识储备较全的这个朋友们呢，可能会举手提问：不是说主食加工的越精细就越容易升糖吗？比如说米粉啊、米线，明明是，个把大米加工后得来的 GI 值反而不升反降呢？请注意"老化"这个词，这是吃完米粉米线后更不容易饿的关键步骤。众所周知啊，主食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它们啊经过身体消化吸收，逐步分解成葡萄糖，给身体提供能量。从面粉、大米粒到面条、馒头和米饭、粥的过程中，淀粉通过吸收水分而膨胀，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淀粉的糊化反应。烹饪的时间越久啊，这个粮食被加工的就越软烂细腻，糊化就越彻底。当锅碗瓢盆，它替代了胃肠道提前干了大部分的活儿，让淀粉充分的糊化，那么胃肠道就可以偷懒摸鱼了，不需要努力处理这些淀粉。这就好比啊，本来就应该那个拆解蚕蛹的这个胃肠道接到的。直接是一堆已经被拆好的蚕丝，省了大事儿了。而充分的膨胀的淀粉为消化酶提供了大量的间隙，消化酶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些淀粉，一通给剪切成葡萄糖，使大脑快乐。这就是高 GI 让血糖飙升的原理。
1: 那这个米粉、米线加工过程的老化步骤，会让一部分本来已经糊化的淀粉呢，如同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迅速的脱离较膨胀，恢复冷静理智。冷静下来的淀粉分子呢，变得是无比的理性，重整思路，有序排列，降低呢水分含量，并形成更稳定有序的结构，进而呢形成粘性减小、韧性增加、更能对抗酶解的直接的直链淀粉。 那直链淀粉呢，凭借它持续缓慢功能供血糖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能让饱腹感更持久，还能让血糖更平稳，避免我们动不动就被大脑逼着四处来寻食。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上行动画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交警提醒，摩托车驾驶出行请牢记以下安全守则，遵守信号灯，不闯红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切勿为了抢几秒钟而置生命安全于不顾，佩戴安全头盔保护头部，骑行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关键时刻能保命。控制车速，不抢行，不逆行，请保持安全车速，切勿逆行、抢道、突然猛拐。专注骑行，不分心玩手机，骑行过程中切勿操作手机、接打电话，避免因分心导致反应不及。夜间骑行开启车灯，夜间或光线不足时，请主动开启前灯和后尾灯，让自己被看见才更安全。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没有一丝丝犹豫，闯红灯被撞翻负全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6日发布，安徽淮南红灯亮起，过往车辆均停下等待绿灯通行，此时童某却骑着电动自行车无视红灯，径直闯行。

0: 行，结果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汽车发生碰撞，童某连人带车当场翻滚在地，其车子在摔出去的时候还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童某受伤，万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童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男子用 AI 冒充民警诈骗，出租车司机得知后竟要求分一杯羹。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成功破获一起连环诈骗案，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用 AI 造假，冒充民警身份实施连环诈骗，并长期租用出租车供个人日常使用。出租车司机雷某在得知李某诈骗他人的事实后，非但未举报，反而与李某共谋分赃，目前两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继续关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陪垄断。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陪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价陪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畅情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6: 敦化市站前口袋公园建成投用，市民休闲再添好去处。
17: 城管执法局强化工地出入口管控，筑牢文明施工防线。

为持续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敦化市站前口袋公园历经2年建设，目前公园硬化、亮化、景观小品等部分工程已正式交付使用。站前口。

0: 为持续优化城市环境面貌，规范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管理，近日，城管执法局聚焦建筑工地出入口管理短板，加大巡查督导力度，督促各在建工程项目落实主体责任，全力做好建筑工地出入口维护整治工作。执法人员对辖区在建工地进行常态化巡查验查，重点关注工地出入口硬化、车辆冲洗设施、施工围挡等配套设施的运行情况。针对部分工地存在出入口路面破损、冲洗设备闲置、车辆带泥上路、周边散落渣土等问题，现场向项目负责人反馈，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督促施工单位厉行厉改。同时，执法人员向各施工工地负责人宣讲文明施工、渣土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项目单位落实常态化管护责任，保持出入口路面完好干净，定时清扫洒水，确保出厂车辆必须冲洗干净，杜绝带泥上路，及时清理出入口周边散落沙石、泥土，从源头减少扬尘、路面污染。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坚持巡查与回头看相结合，持续压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工地出入口专项督导检查，以精细化监管推动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常态化，持续提升城市市容环境品质。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0: 市场监管总局赴部分龙头汽车企业调研，敦促提醒避免滥用优势地位拖欠账款。
2: 夏粮收购接近尾声。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10月16日。细则立足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堂生产许可工作，推动食堂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食堂生产实际，拓宽许可范围，新增红糖、液体糖、其他糖等系类，实现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所列食堂品种的全覆盖，明确食堂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和工艺、人员和管理制度、试制产品检验等要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严格分装企业审查要求，规定食堂分装企业应建立并执行原料供应商审查制度，对其采购的食堂原料制定验收制度，并对成品严格落实检验要求。同时，明确规定食堂中不得添加淀粉糖，生产企业不得以复合糖、复配糖浆或预混粉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堂。红糖生产应具备从甘蔗处理开始的完整生产工艺，有流漂工艺的生产企业应按照标准规定控制二氧化硫残留量，并建立监控记录。

人民网消息，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周卫军介绍了如何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的措施。近年来，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加剧，一些大型企业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交易渠道、行业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压榨产业链、供应链下游的中小企业，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等账款。这种不合理的成本转嫁不仅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还可能削弱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增设的第15条对上述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觉得意义非常重大，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状况，有助于促进经营者确立正确的竞争观念，更有助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民网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夏粮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产情较好。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改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人民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面向主要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统一进行合规提示，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低价竞争从长期来看会持续挤压商家利润空间，最终导致服务品质下降，损害消费者长远和整体利益。此次行政指导主要是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打破平台对优质酒店资源的锁定，保障酒店经营者的跨平台自主经营权，终止平台通过技术工具自动跟价、干预商家定价的行为，把定价权还给酒店经营者。此外，平台也不得利用流量限制、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强迫酒店经营者接受不合理交易条件，要保障经营者的公平交易权。

0: 另明网消息，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行动计划围绕“十五五”发展主要目标，明确到2030年的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了5个方面、24项工作举措，并就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统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发布。
0: 电动摩托车换电统一国家标准将实施。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坚持风险导向、底线思维、精准施策，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三份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审查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紧扣入网销售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均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清单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企业结合平台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状况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管控措施，合理确定管控频次，明确责任人员，不搞一刀切，切实把风险管控清单转化为企业日常管理的施工图和食品安全的防护网。

央广网消息，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但过去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系统性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体现快速性，为保障用户能够高效、顺畅地完成换电操作。结构上，要求电池仓布局合理，并提出换电接口相关要求，以确保电池能够快速准确地装入和锁止。操作上，给出了换电操作的常用步骤示意图，引导制造商规范产品使用说明，使用户在不同品牌的换电系统中能获得

0: 一致快捷的操作体验；二是保障安全性，标准从电气安全、机械安全及材料安全等多个层面提出严格要求，进一步保障用户人身安全。例如，对换电接口提出耐电压、绝缘电阻、温升等要求，有效防止触电、短路和过热风险。规定电池仓非金属材料和换电接口的阻燃等级，从源头降低火灾隐患。三是提高可靠性，标准立足换电模式高频使用、复杂工况的情况，建立了多维度的可靠性考核体系。整车层面开展能量消耗率及剩余电量指示试验，保障电量显示准确可信。结构强度层面通过正弦振动、机械冲击试验，进一步防范电池及换电结构失效风险。耐久性方面，明确换电接口插拔耐久试验次数，试验后温升达标，功能正常，保障全生命周期机械与电器连接可靠。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体验，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如何预防甲流？一、疫苗预防。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时可显著降低感染流感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推荐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儿童、孕妇、6月龄以下儿童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慢性病患者和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每年优先接种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错过这一时段，整个流行季仍可接种。二、药物预防。药物预防不能替代疫苗接种，建议对有重症感染高危因素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暴露后药物预防。在医生的指导下，建议不要迟于暴露后48小时内用药。三、日常预防。采取日常防护措施，也可以有效减少流感的感染与传播。如果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勤洗手，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等，注意房间的开窗通风，每次至少30分钟，每天2至3次。如何治疗甲流？甲流治疗包括对症支持治疗，以及根据病情和重症风险开展抗病毒治疗。患者应充分休息，适当补水，保证营养，并密切观察病情变化。高危人群应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发病48小时内获益最大，超过48小时有重症高危因素或已发展为重症的患者，若流感病学检测为阳性，仍应接受抗病毒治疗，不能把48小时理解为超过就不用治。抗流感病毒药物包括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帕拉米韦等。具体选择应结合年龄、病情、肾功能等，由医生判断，不宜自行加量或连用同一作用机制的药物。除抗病毒药物之外，部分患者出现发热、咽痛、鼻塞、流涕等症状，如果影响到工作、生活，可以口服一些药物缓解症状，比如口服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退热，口服溴乙酰或氨溴索、愈创甘油醚等止咳化痰，或者口服一些复方制剂缓解症状，但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医生表示，甲流患者大多愈后良好，痊愈周期短，如无其他并发症，可在1至2周后康复。康复后可适当运动，运动循序渐进，运动量以患者不感到疲惫为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哎呀。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今天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起这励志的事儿吧，大伙儿都知道啊，那是大家对目标的一种追求。可是呢，今天呢，凤要给大伙儿讲的这个小偷，小偷居然也有励志语录。说小徐子今年那23，安徽人，9岁那年吧，和同村两个小朋友到附近一家烟花厂去玩去。当时呢，厂里头没有人，他们呢就想点点烟花玩呗，小孩不懂事儿嘛。结果呀，意外的引起了爆炸，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惨剧。这小徐子虽然命啊保住了，但是呢头顶大面积烧伤，再也长不出头发了，脸呢还有身上啊手上啊都严重烧伤。事发之后啊，小徐子变得是越来越自卑，这双手呢也因为烧伤啊就不灵活了，干活就挺慢的。去年到余杭啊，在某服装厂工作一段时间，由于呢家里老母亲生病了，他呢辞了工作回家照顾老妈。要说吧，今年3月份一天哈，小徐子呢到安徽老家一个同村大爷家开小店唠嗑去了，大爷呢正好外出进货，就让小徐子帮忙看一会儿。等大爷走之后吧，小徐一看这桌上有30多块钱，趁着没人呢就藏到自己口袋里头了。越想越自卑的小徐啊，想到了曾经偷过的30块钱，从此踏上了偷的不归之路啊。你说按理说哈，你闹心是闹心的，你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你是知道自己做错事的，你改呀，是不是？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这怎么还这家是越陷越深了呢？哎呀，因为没钱吃饭呢，小徐啊偷过超市里的火腿肠、方便面，甚至呢趁工友上卫生间洗脸的时候，还偷过工友的10块钱。你说这小偷小摸的，这毛病真闹心。他呢还偷过网吧网管这个房间里的2个手机，本寻思卖给手机店，但是卖不出去呀。他呀就卸了手机卡，把手机卡呢卖给了收废品的，但是啊2个手机才卖10块钱。就这么的，小徐靠着小偷小摸啊过了一段时间，直到9月16号被人直接摁到了工地宿舍楼啊，抓现行了。说呀，9月16号中午1点来钟，小徐呢来到这个乔斯一个工地附近的村子，进了一个没人的小院，门没锁，他呢偷了2个手机。这下班5点来钟，小徐呢又到一个工地，本想进去看看有没有啥事儿哈、啊、可做，有没有啥东西可拿啊。这个但进去之后发现旁边宿舍楼没人啊，又萌生了偷的想法啊。小徐呢走到2楼，有一间房门呢就虚掩着，半开半不开的，进门一看没啥值钱东西，就到床上还歇一脚去。没多长时间呢，主人回来了，说了，哎呀妈呀，我吃完晚饭回到屋里，看着一个人在我床上坐着呢，看到我一进屋他挺害怕的想走，我第一反应就小偷啊，一把把他摁住，叫同事报了警。他回忆啊，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小徐已经被带到宿舍楼的一个管理员办公室里头，屋里有很多工友看着他。看到民警出现呢，小徐还试图把兜里的2个手机往门外扔，但是呢被制止了。民警从他身上啊搜出一把老虎钳、螺丝刀子和一个钱包，包里呢还装着2张写着豪言壮语的纸条，上面写啥？朋友们，我跟你说说，你都得乐。说今年目标25万，对别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坚持目标，去努力，创辉煌。哎呦，挺敢催呀、啊！这小徐就说了，说呀、啊，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没钱整容，而且他胆小，他呢，自称啊是为了攒钱凑整容费才写下这些话，以此来激励自己的。经过调查呢，徐某如实交代了今年3月份以来在安徽九堡、乔司等地啊盗窃作案7起，涉案价值2000多块。目前呢，小徐被依法刑事拘留了。要说吧，你说小徐子他本身这个条件、这个情况挺可怜的，挺招人这个招人怜爱的哈。但是吧，你说说这玩意儿人吧，你得有点就是自尊、自爱、自强这个心思，是不是？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谁能尊重你呀、啊？这就因为自己外在形象不太好了，又有些行动不太方便了， 完了之后呢，就又去偷又去摸去了。你这成啥了？我记得我是昨天不前天呢，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呀，修心不修啊，这个修身不修心，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有个健康的身体，但是有颗肮脏的内心呢，身体再健康都白扯。哎，就是人呢，就是内心一定要善良，要做多做好事，是不是？而且呢，你看刚刚我们说的这小徐子，说想攒钱去整容去，多少个啊，就自己自身条件不太好的，遭遇过一些挫折、一些经历的这些人啊，他们呢，最终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凭借自己，别人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样的话，他的这将来的人生路才能越走越宽。你这不把自己路都给堵死了吗？凤姐，女大白话人人爱，昨晚上去新玛特看你们演出了，太漂亮了，永远支持你。哎呦天，咋整？我也闹心呢，你这怎么这么完美呢？凤姐啊，昨天在新玛特看着你了，很漂亮，永远支持你。大凤，昨天我去看你主持节目了，我可是在开发区打车去的，你看我多支持你，路费给报了呗。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讲，昨天还有从大同来的呢，打车过来的，那路费我就来了二十多口人呢，我都报不起，我跟你讲。可别闹了，行行，这家伙的现在偷东西都有目标了。人有目标吧是好事，但是得分啥事儿，你给个人定目标。好比说我现在胖了，我就给我个人定个目标，我短时间内用健康减肥的方式减掉个十几二十斤。怎么叫健康减肥呢？使意念，你让我少吃饭我是不干的，你让我动太多我是受不了啊，只能靠意念去想了。说呀，哈尔滨的刘女士啊，最近呢因为孩子事儿相当闹心了。哎呦我天哪，到底咋的了呢？就听凤儿给你说一说吧。刘女士说呀，娇娇从小呢由她一个人抚养长大，这心疼孩子呀，同时呢也想方便随时照顾孩子，所以啊这小孩啊从小到大呀，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家附近上学。说高中时候啊，孩子学校呢离家比较远，这当妈妈的呀特地让他择校到家附近的高中上学，这样呢就比较容易照顾孩子。12年的时间呢，真事儿的，除了极特殊情况，刘女士都会车接车送这孩子，每天晚上啊帮孩子准备好第二天穿的衣裳，就是到了高中也会每天晚上帮孩子收拾书包。这妈妈说了，哎呀，我就怕我家孩子做不好啥事儿，所以他所有的事儿啊都是我来给他操心，我来给他办。我家孩子特别依赖我呀，基本上没有啥自己的朋友，休息的时候呢和我搁家看电视或者跟我俩一块逛街。但是我觉得我家孩子可懂事了呢。今年8月份嘛，娇娇接到省外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啊，这孩子是愁眉不展呐。这母亲就说了：“看我们家孩子啊，瞅着不咋高兴呢。我寻思他不喜欢这学校呢，可是孩子却说呀，要离开我了，很担心。我寻思是女儿舍不得妈妈呗，安慰几句我也就没太在意。”9月3号啊，刘女士带着娇娇到大学报到。到了报到这个地方啊，娇娇突然放声大哭啊，吵着喊着要回家呀。用刘女士的话说，她不像是送女儿来上大学的，好像是送女儿上幼儿园的。刘女士啊，有些无奈地说：“哎呀，她呀，不停地大喊大叫，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把她拉到没人的地方，问她哭啥呀？她就说呀，怕一个人适应不了大学生活。我安慰她呀，可以经常给我打电话，这样就不会觉得太孤单。女儿同意了，可是啊，我的烦恼也开始了。”4号，刘女士返回哈尔滨，可是呢，这娇娇的电话也是随之而来呀。她说了，她先和我说呀，办宽带不知道找谁，又说那饭卡丢了不知道怎么办，还想说呀，买床垫不知道上哪儿买。我让她问同学或者问辅导员，她说张不开嘴，而且在电话里呀连哭带闹的，没招了。我给她室友打电话，请他们帮忙解决。这之后啊，娇娇给她妈打电话打的是越来越频繁呢，从每天的5、6个电话是逐渐变成每天15、6个电话。为了接女儿的电话，刘女士每天3块电池都带在身上啊。从4号到20号的17天时间里，这当妈妈得粗略统计一下，这孩子给她打了200多个电话。朋友们，这赶上骚扰电话了，干什么呀？这是有的时候夸张到什么程度，2半夜的也能接到她姑娘的电话。这个母亲说了，我也想让我姑娘自己解决事情啊，可是啊，这个女儿啊总是又哭又闹，受不了啊。 哎呀，这咋整呢？心理医生说了，像娇娇这样的情况啊，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是非常普遍。50名咨询者中有近30人是这种情况。刘女士呢，应该让女儿断绝依赖母亲的思想，有事儿得请教朋友、请教同学、请教老师。一味的依赖母亲，会让孩子过度的沉溺于母爱的阴影之下。就算都给他讲话了，没断奶呢。小姑挺大了，也快20了，是不是？还干这幼儿园小孩都干不出来的事儿。同时啊，母亲要学会权力下放，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母亲要放手让女儿自己选择。适当的时候呢，母亲的示弱会帮助女儿较快的成长。经过专家的指导啊，刘女士表示，回家之后要按照专家的建议，好好的和娇娇沟通，改掉错误的教育方式。朋友们，我都不是说呀，这孩子发展到今天这样，这母亲得负90%的责任。真是的，谁家孩子天生就啥都会干呢？还不都爹妈教的吗？这当妈的呀，这家是真事儿了。原来咱说哈，含嘴里怕话，捧手里怕摔了，这是真真的呀。多大了？高中了，17、18了，还装书包呢？这当妈的咋想的呀？那还有胳膊有腿的，你不能让自己干点活啊？讲话了，小姑娘将来也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人，这是干啥呢？你说这真事儿的啊？尤其是啊，有一些个家长，你看现在这个也是啊，在各大高校啊，都是刚刚开学，纷纷开学之际啊，这样的问题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尤其是现在一些小孩儿90后们啊，现在大学一直啊都没离开过爹妈，领丁一离开吧，有点麻爪，不知道该怎么地好了。但是我们说，大学校园的魅力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在这4年或者5年或者3年的时间当中呢，很多的家长通过这样的一种放手的这种教育方式，放手，这手放心不放这种教育方式啊，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成长，独立的成长为一个社会人。我觉得这才是大学最重要的意义。那你看，说刚才说这个娇娇他妈还说了，这饭卡丢了都不知道咋补，这真是啊，哎，真是，我们家邻家的小孩上幼儿园的小孩都成闯了，都比这小娇娇强。别看上大学了，智商再高有啥用啊？这年头也讲究个情商啊，真事儿的。你说还饭卡不知道上哪儿补，这妈妈就给室友打电话，让自己问去呗。我跟你说，这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你真把他那么撇出去了，你就不管了，他一样也活着。你就这又怕那又怕，首先爹妈放不下，那孩子不带有个成长的。准昌的，真事的朋友们，这孩子啊啥都不会呢，真愁人。是，就会给他妈打电话，得回现在还有电话呢，就不然这孩子活不了。凤啊，我咋这么闹心呢？要崩溃呀！这是碰着啥事儿了？有啥事儿说出来，别搁心里憋着，憋容易憋坏了哈。要说吧，这个父母在孩子一生当中影响力都是非常巨大的。一生当中什么概念呢？只要是父母一直在啊，就别管说到，咱不常说吗？这我都60岁了。我还是我爸我妈眼里的孩子呢，我都70岁了，一样也是孩子，就看跟谁俩说。所以说就是不管到多大岁数，一看老爹老妈，爹妈这种教育对孩子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真是的。你看说下面这个事儿哈，18号下午4点来钟，在烟台莱山区的一个大超市门口啊，几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在大声吵吵，引起了不少市民的这个驻足。眼瞅着这个年轻的女子要跟男的离开了，当妈的是一边骂着阻止女儿做小三儿，一边没忍住直接扇了女儿一巴掌。这是咋回事呢？原来呀，年轻的女子姓陈，枣庄人，25岁的她呀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前阵子呢跟前夫离婚之后回到娘家居住，跟同村的张某熟悉并有了感情。而年纪相仿的张某呢，此时也早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但是啊，渐渐俩人是越走越近呐。担心离异的女儿成了别人的小三儿，这陈某的母亲就带着他来到烟台，投奔在这里生活的另外2个女儿。朋友们听懂了吗？就说这女的不离婚了吗？相中他们村一个男的，人这男的也有家，有媳妇儿，有孩子的，他俩在一块儿胡整瞎拉的，被这女的他妈发现了。寻思你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赶紧惹不起咱躲吧，躲还躲不起吗？本寻思呀，这样就能隔断这段不被祝福的感情，可是没想到啊，来到烟台没多久啊，这男的，哎呦，这男的也真是够呛啊，不是什么好饼啊，也跟着过来了，开车要带着李某回去。回哪儿去呀？你能给人家啥呀？自己有家有孩不知道吗？挺大老爷们，这家在外面瞎扯啥呀？舔脸还干这事儿呢？ 而这时候吧，这李某也跟着动摇了。你想，这男的都上杆子了，这女的更寻思了，本身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姻的人了哈，有心呢要跟这姓张的男的回去。就在俩人商量着要离开的时候啊，陈某的家人呢得知这小子过来了，这个他妈妈呢加上两个姐姐啊极力阻止，咱不能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儿啊，是不是？咱也是正经八百家庭啊，怎么能给人家当小三呢？人家有家庭，你不能破坏人家家庭，那成啥了？这他妈呀和他姐姐刷不上去呀、啊。哎，一看呢，去意已决的这个女的呀，不肯回头。母亲是边骂女儿啊，边给了女儿一个大巴掌，大嘴巴子。担心这样也劝不住闺女啊，陈某的妈妈就报了警了，希望呢民警能够帮助劝住这个鬼迷心窍的女儿啊。接警之后，当地派出所民警呢立即赶到现场，对陈某进行劝说，并对张某进行了批评。经过一番的劝说呀，张某这男的独自离开了烟台。哎呀，我天哪，朋友们呐，我都不是说哈，就这个母亲这个姐姐真是太像样了，绝对好样的。我看一个嘴巴都打不醒，不行再多来一对那泡泡拳哈，多收拾收拾他。这家伙什么情况啊？讲话天下没有别的男人了吗？不能找一份被人祝福的感情吗？如果说一对感情啊，一段感情不被所有的人祝福，那么你就得寻思寻思了，这事儿对劲不对劲。这个男的也真是的哈、啊，这个大老远的从自己老家哈、啊、烟台，这从哪儿啊？从枣庄跑到烟台哈、啊，一路啊就跟着这女的就来了。我不知道他是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思，是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吗？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吗？是这么想的吗？啊，自己有家不知道吗？自己有媳妇不知道吗？自己有三个孩子不知道吗？回家怎么面对自己那三个孩子？怎么面对自己那结发妻子啊？要不说吧，人呢，不管到什么样的时刻，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啊，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定，不然后悔一生啊。这得回啊，是这女的她妈比较理智，比较明智，她两个姐姐比较整主事儿。这要不然的话，若干年之后回首现在，你再想想，值不值啊？至不至于啊。好，我媳妇说你是开心果，你魅力怎么这么大呢，凤儿？你看这一看就是听媳妇儿话跟党走的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哈、啊、都说媳妇儿说的好，其实心里也是这么寻思，对不对？我是大凤的忠实听众，每天撒疯姑或者对我来说比吃饭还重要。昨天晚上看到大凤真人了，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呢，真心的喊一声大凤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好，朋友们，看时间看到点啊，今天大凤姑或者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

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上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

0: 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聚焦都市夜归人主题，用温暖治愈的流行旋律陪伴每一个在城市奔波的你，卸下一天的疲惫，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角落。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夜空中最亮的星由逃跑计划演唱，

平凡之路由朴树演唱，朴树用沧桑而通透的嗓音讲述穿越山海后的释然与平静，旋律从低吟到壮阔，像极了每个普通人在城市中挣扎又坚持的人生轨迹。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

成都由赵雷演唱，温润的民谣旋律带着街头巷尾的烟火气，玉林路、小酒馆、秋雨落叶，简单的意象勾勒出城市里最柔软的角落，治愈每颗漂泊的心。

由马良演唱，低沉沙哑的男声唱出最朴素的承诺，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在喧嚣的都市中，这份简单的陪伴显得格外珍贵。

像我这样的人由毛不易演唱。毛不易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普通人的不甘与和解。像我这样迷茫的人，优秀的人，孤单的人，每一句都戳中都市夜归人的内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都市的夜晚总是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心事，有人在加班的灯光下坚守梦想，有人在末班地铁上疲惫却依然向前，有人在出租屋里思念远方的家人。音乐成了我们最私密的树洞，每一段旋律都在替我们说出那些难以启齿的柔软。无论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里对光明的渴望，还是平凡之路中历经沧桑后的释然，都在告诉我们，平凡的人生也值得被温柔以待。城市很大，夜很长，但总有一首歌愿意为你亮一盏灯。贝加尔湖畔由李健演唱，李健空灵清澈的嗓音搭配俄罗斯民谣般的悠扬旋律，营造出梦幻般的湖畔意境。在繁忙的都市夜晚，这首歌能带你的心暂时逃离，去到那片宁静的湖畔。

起风了，由买辣椒野永劝演唱。这首歌翻唱来自日本歌曲的中文版，唱出青春逝去后的感慨与释然，旋律层层递进，从平静到激昂，像极了我们在城市中一路奔跑一路成长的模样。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由柏松演唱，温柔治愈的旋律，充满希望的歌词。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在疲惫的夜晚，这首歌提醒我们，世间所有美好都与你环环相扣。

十点半的地铁由刘锦泽演唱，舒缓的吉他与温柔的男声，描绘末班地铁里都市人的疲惫与温情。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这首歌写尽了夜归人的辛酸与释然，是属于每个都市打拼者的深夜独白。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都市夜归人温暖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都市夜归人的路上总有音乐相伴，那些治愈的旋律像深夜里的一碗热汤，温暖着每颗疲惫的心。无论今天经历了什么，都请相信夜再长天总会亮，路再远终有归途。愿你在这座城市里既能为梦想全力以赴，也能为自己留下一份温柔。晚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就是秦琼也没合计，他这马冲上去了。秦琼一合计，我是主帅呀，既然马把我驮进来了，我就得比划比划了。秦琼也想好了，那就干吧。这一下子把徐茂公的计划就打烂喽。这秦琼可是18路反王的主帅呀，到关键的时候你才能出去啊，怎么打到这事儿你就上去了？他拿秦琼当压轴的了，压轴的就是演出，哎，那底活最后出场的那才叫厉害呢。你看头几年的春晚压轴的戏是不是赵本山的小品？别人你压不住啊，你要没有赵本山的小品呐，你看这观众看着看着可能啊早就回去吃饺子去了，就没啥意思了， 就等着这赵本山出场呢。这秦琼在战场上，那就是十八路反王的压轴战将，不到关键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能打出这最后一张王牌呀。可是现在这个秦琼啊，已经冲上去了。这徐茂公他也不知道是秦琼的马冲上去的，他就以为啊，秦琼可能是一看自己的舅哥阵亡了，他控制不住了。还是那句话呀，哪句话？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啊。人家是亲戚呐，这妹夫舅哥，那可是上宗谱的亲戚。什么叫上宗谱啊？互相这老祖宗谱都得上去，将来秦琼后代要是立家谱的时候，那也得给人家张子嫣留个牌位呀、啊、要不怎么说上祖宗板的亲戚呢？徐茂公心里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秦二哥呀，秦二哥呀，你这一上去把我这计划全打烂了。可没办法啊，秦琼已经

用着了，被李文霸这幽锤幽死的是他的舅哥啊。秦琼也喝出来了，上去啪啪啪用这枪就是一顿乱扎呀，那也叫铁枪头啊，扎上也够李元霸呛。就这么几下子把李元霸可扎红眼喽，你干嘛呀，你来真的，我可不客气了。他抡起锤就要砸这秦琼，可一看坏了，来的这位啊不光有小黄旗儿，这脸跟那个大泥像啊一样一样的，包括黄骠马他们家都给供个灵牌呀，这匹马也一样啊。哎呀，这可完了，这不光是我的恩人，还是我奶奶，我爹，我娘，我哥哥，我姐姐的恩人呐，这怎么打呀。李元霸呀当时泄了气了，他这一泄气，这秦琼你是不是应该见好就收啊，秦琼可不管那套啊，照样一顿乱炸。哎呀，李元霸心里合计，你得了吧，我没办法还手啊，我只能扑了扑了。你可别看这李元霸扑了呀，李元霸就轻轻这一扑了，那也够秦琼的呛啊。不过秦琼啊，这罗家枪啊一点也不白给呀，是左一枪右一枪，专门啊往李元霸致命的地方扎呀，把他扎的，你这是干啥呀，啊，你说我都不敢打你，你这个黄脸汉，你可是我们老李家的恩人呐，你没看明白吗？我不敢跟你使真劲儿啊，我要跟你使真劲儿，你早就那边去了，你还乱扎啥呀。你看两个人这么打着呀，李元霸在表面上也得瞎布了一气呀，这秦琼蹭蹭蹭这枪是一个劲儿的扎，结果两个人就缠在一块儿了。这打呀打了30多个回合呀，你可别小看这30几个回合，当时18路反王这边一个个全都干傻眼了，他们原来以为秦琼这个大帅呀，你是靠着你瓦岗山那46个哥们儿给你撑腰啊，你要没有那46个弟兄啊，根本你就当不上大元帅。结果秦琼跟这个李元霸战了30几个回合之后，这些反王心里边是彻底的服气了。哎呀呀，秦琼秦叔宝，你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再说这18家反王都有都招讨大元帅，这些大元帅不管是武云昭也好啊，还是熊阔海也好啊，你这么说吧，这些有名的上将军一个个心里边彻底的服气了，秦琼啊，你不愧是我们的总元帅，这回你可真给我们露亮了，刚才我们30几员战将都占他不下呀，你可真了不得呀。这些人呐，一个个都伸起了大拇哥。可是这徐茂公心里明白呀，咱们这秦琼他可不光是个黄脸汉呐，他也插着小黄旗儿呢，李元霸是给这个小黄旗儿留面子，可不是给秦琼留面子。这李元霸呀左一下右一下子跟秦琼就绞杀在一块儿了。可这时候给李元霸官敌廖镇那个杨王啊，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啊？这秦琼的枪可不光是秦家枪法呀，他有罗家的枪法啊，怪不得他能跟李元霸走上30多回合呀，原来他懂得两家的枪法呀。再说这罗家枪怎么传到他那儿去了？你看有些事儿大伙儿都知道，可能就这个杨王不知道，也就是这个秦琼跟罗毅人家是姑父妻侄的关系，人家跟罗成啊那是亲姑表弟儿，

就这个信息啊，杨芒就愣不知道。哎呦，怪了，他怎么能得到罗家枪法呢？这罗家枪法那也是天下一绝呀。定延平知道罗家枪，可定延平也不一定能把罗家枪使用的是炉火纯青啊。看来这个秦琼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呀！哎呀，该说我们爷俩没有缘分呐！你怎么非得是秦姨的儿子呢？你要不是秦姨的儿子，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离开我呀！他跟秦琼这个情感呐，一时半会儿还割舍不掉呢。再说两个人打了30几个回合了，这李元霸心里就合计：恩公啊，恩公啊！你让我说啥呀？你赶快找个台阶拜下去不就得了吗？你看我都不敢使劲儿啊。不过这个李元霸呀，一合计，就这么打下去啊，这可没完没了啊！我还不能伤着他，我伤着他，我奶奶回去啊，不光要收拾我，我奶奶说了，你要把恩人伤了，他就悬梁自尽。我怕我奶奶呀。我奶奶要悬梁自尽了，我就见不着我奶奶了。你看这个李元霸，他能想到这儿，说明这个李元霸呀，他并不是一条道跑的黑，他也是有他的思维呀。他一合计，得了吧，那边俩有片树林子，我往树林子里跑，我在这儿啊，我没法跟你解释，到时候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你呀，是我奶奶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我爹、我娘、我哥哥、我姐姐的命都是你救下来的，后来还有了我，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呐！你可别再跟我打了，我都不敢下手，你还不知道？我们俩在这打，我没法把这事挑明啊！这个李元霸，你看看，他呀还真来了道了，他一拨马头，他他他他他他，他就往东边败去喽。这东边不远，真就有一片树林子。结果这李元霸真就钻进树林子里去了。这秦琼一看，你往树林子里钻，那我也得把你追上。这秦琼骑着黄骠马，踏踏踏踏，也进了树林子里了。到了树林子里，那可不像在战场上啊，这马能撒开花儿。进到树林子里，这马也不那么灵巧了。这李元霸一回身，下马了，他啪把两只锤放在一只手上了，用一只手给秦琼施了一礼。恩公啊，你怎么还看不明白呀？我没法跟你打呀，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下手吗？啊，我不是不能打您呐。就是你那些哥们儿，我也不敢打呀。你是我的恩人，你那些哥们儿不也是我的恩人吗？秦琼知不知道这码事儿？当然知道这码事儿了。可秦琼他心里来气呀。你李元霸真是李渊的儿子？是啊，我爹就是太原侯李渊呐。皇上一道圣旨，调我来四明山的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了。我奶奶说呀，碰见这黄眼的、使书童捡的，千万不能打，那是我的恩人。后来我姐夫就告诉我呀，你是我的恩人，你的那些磕头哥们儿也等于是我的恩人呐。后来我姐夫说，我让他们都插个小黄旗儿，你没看见吗？是插黄旗的我都不打呀，要不他们那些人噼里啪啦，脑袋、胳膊、屁股、腿早就被我打烂了。结果他们跑的时候，这插黄旗的都在后边，就把我迎住了。结果你又杀上来了，恩人呐，你说我打谁也不敢打你呀。秦琼一听，你气杀我也，我怎么能气到你呢？啊，恩公，你说话得讲点理呀。你没看我总让着你吗？那我问问你，刚才你是不是用幽锤又死了一位战将？是啊，他没插黄旗儿，我不由他由谁呀？

0: 我姐夫告诉我了，说是不插黄旗的，怎么打都行。我也没啥毛病啊，我都是按我姐夫教给我那么打的。你可知道，刚才你打死那个是我的亲兄啊？哦，是你大舅哥啊。你看这个李元霸，他也说不上跟谁学的，还会排辈儿了。恩公啊，这您就不能怨我了。常言说得好，不知者不怪嘛。这事儿我可就没责任了，我不知道啊。再者说了，你要不想让他被我打死啊，你提前给他插个旗儿不就得了吗？这一句话呀，把秦琼还真就说没磕了。可秦琼跟张子嫣的关系啊，别看两个人没同眠共枕，可两个人的情感永远让秦琼难以忘怀呀。他的这条命就是人家张子嫣给他的，人家张子嫣深更半夜盗的令牌放走了秦琼啊。你说张子嫣的哥哥就在他眼前被这李元霸打死了，他在这无动于衷，那哪成啊？将来地下的张子嫣知道了也不能干呐，肯定得找他算账。想到这儿，不行，我今天呐一定要挑你三枪！不不不，他又扎过来三枪啊！要知道这功夫李元霸在马下呢。李元霸一看，干嘛？你怎么动真格的？他眼下呀，一个手拎俩锤，他没办法啊，把这锤分开了。结果这个李元霸把手这一抬，啪！这俩锤呀一块儿抡起来了。结果就听啪这一声响啊，把秦琼这枪磕飞了有十几丈远呐。 啊秦琼一看两手空了，秦琼这下子知道了，李元霸你太厉害了。这李元霸也发懵了，哎呀恩公啊，我不是故意的，是你先用枪扎的我呀，那怎么办呢？我给您把枪找回来吧。这时候李元霸飞身上了马，你还真别说，落那方向啊也不太远，也就十丈八丈呗。李元霸到跟前翻身下了马，把这枪捡起来了。这一看，这个枪啊成个大问号了，怎么说弯过来了？哎呀，这怎么还给秦琼啊？你说秦琼拿着这一个大牛样子，什么叫牛样子？那也叫牛的轭，就是赶那大牛车套牛的时候，这牛脖梗子不得用那个木头叉子做那么一个带弯的东西卡住牛的脖子，那就是牛样子。他把这枪捡在手中，他赶紧回来了。哎呀恩公啊，对不起，这个枪让我给磕弯了。您怎么拿这兵刃回去交差呀？您可是大元帅呀，大元帅的枪让人家给磕弯了，你说你这元帅的脸往哪搁呀？秦琼也傻眼了。连霸一合计，得了吧恩公，我呀帮你捋过来吧，就是给他直过来吧。这大枪那可是丈八长矛啊，你说那个弯啊怎么能给他撸直吧？你还真别说，李元霸力大无比呀、啊！他把这枪拿在手中，然后他捋吧捋吧，一使劲儿，哎，真就给撸直了。哎呀呀！秦琼当时就看呆了，这可不是铁匠炉啊！铁匠炉得怎么办呢？得把这枪蘸上火，然后用那锤子吧嗒吧嗒吧嗒吧嗒，给他敲直了。人家李元霸呀，根本就不用蘸火呀。一使劲儿把这枪愣给撸直了。据说早年间这些说书的老艺人讲《隋唐演义》讲这段故的时候，说李元霸呀给抻长二尺多，你说这可能吗？不可能，那根本就是虚构的。再说早年间这茶馆说书啊也不讲什么科学知识，就是讲热闹，不过他力气大呀给他撸直有可能。这就到后来啊， 有了一段断枪折马的故事。李元霸把这枪撸直了以后啊，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递给了秦琼二人呐、啊，这回你拿回去吧。尽管没有铁匠炉打得那么直，但马马虎虎还过得去。你拿这枪回去啊，外人还看不出来呢。你说秦琼说啥呀？他是哭笑不得呀。当他把枪接过来，恩公啊，你记着我啊，我叫李元霸，我爹是李渊。我不跟您说了吗？在我来四明山之前，我奶奶就跟我说了。我奶奶说呀，让我看见您就得给您磕头。我遇到您了，可是我没想到咱俩打起来了，我没办法下马给您磕头啊。我知道我们家的命啊都是你给的，这么办吧，你打我两下得了，我实在不知道我打死那个是您的大舅哥。秦琼接过了枪，仰天长叹呐、啊，李元霸呀，李元霸，我是真服了你啦！恩公啊，你赶快骑马回阵吧，我们俩不能在这树林子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待的时间太长啊，老王爷就得有想法了。你说他傻吗？他一点也不傻呀。当这个李元霸打马要跟秦琼分手的时候，可坏喽，就听树林子外边有人大喊一声：李元霸，你小子真是无法无天呐，竟敢跟我爹俩打，这回我要找你玩命来了。谁来了？那还用说吗？秦用。这秦用手使人面赤铜锤，打马就杀上来喽。李元霸一听，你是我恩公的儿子啊？原来恩公的儿子都这么大了。恩公的儿子他肯定得插小黄旗儿啊，插小黄旗儿我就不能打呀，我赶快想办法把他们都扑了一边去吧。他飞身上了马，就迎战着秦用。结果这边又有人大喊一声：呀呆，招家伙！又上来一个使冰铁大锤的。这个使锤的一上来还没完呢，后边又上来一个，谁呀？罗士信。这罗士信、梁世泰、秦用三个大锤匠一块儿来对付这个李元霸呀。这李元霸一看，你们怎么都插着小黄旗啊？啊，看来这锤我没法落呀，我要一落呀，你们这几个锤呀、啊、早就让我给磕飞了，可这怎么办呢？得了，我呀得想办法把他们还得打跑，还不能伤他们。李元霸一打马就奔北去喽。奔北呀、啊、奔北去我们也得追。这几员战将举着锤就追打这个李元霸呀。李元霸就得想办法左挡右挡，他不能下死手，这要下死手那不就麻烦了吗？可谁也没合计到啊，又杀上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一杀上来呀、啊，别说这李元霸呀，他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徐茂公。你看这几员使锤将啊，那是徐茂公提前安排好的，谁先上谁后上。可当这员大将一杀上来啊，可就把徐茂公整个的计划给打乱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杀上来这员战将啊，别说徐茂公没想到，这李元霸也没想到啊。李元霸一看这员战将跟其他的战将可大不一样啊，怎么说呢？他骑这马呀，跟别的马就不一样，他骑的是登山五花魁，手持金顶照阳槊，一边往上冲，一边大喊一声：“李元霸小儿，今天我要不把你挑于马下，我誓不为人。”他这一上来啊，可就把徐茂公整个的计划给打乱了。徐茂公一看这个秦琼跟着李元霸呀，一边跑一边打，他担心秦琼吃亏，他也知道李元霸绝不能下死手，可就演戏也得把这戏演下去，他就把这几个大锤将派下去了。徐茂公有算计啊，你说他平白无故的为什么派几个大锤将啊？他知道这几个大锤将啊都插在小黄旗儿，一呢是给杨凌看一看，二呢他也得让自己这18家反王看一看呢、啊、你看我们出多力吧，我们主帅都上去了，主帅的干儿子还有我们这2员大锤将都上去了，我们瓦岗山呐、啊、到时候论功行赏的时候，你们可别说我们瓦岗山净占便宜净得大头，我们也出过力呀、啊、结果瓦岗山这3员锤将一上去可好嘛，这单雄信他也没跟徐茂公打招呼啊，他挺着这赵阳槊就杀上去了，他可真要下死手啊，那可不是虚的。说到这儿，咱这说书的就得交代交代，他为什么对这个李元霸有这么大的仇啊？这李元霸被秦琼救下来的时候啊，好像在娘肚子里待着，后来长大了天生有一把力气，他爹怕他惹祸呀，用大锁链子给他锁住了。他跟你单雄信根本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你们俩怎么能做仇呢？当然了，这仇不是打李元霸这儿来的，是打单雄信的哥哥单忠这儿来的。咱在前文书不交代过吗？这个单雄信他在山西82钱庄，那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啊，也是家趁人直。那老单家 在天堂县还了得，方圆几百里地一提老善家，没有不知道的。再说赞忠这个人呐，也挺厚道，人也很仗义，心地也很善良，哥俩呀都有一身好武艺，而且哥俩呢为人处事呢都很宽宏大度，要不怎么能跟秦琼、秦叔宝结交成好朋友呢？尽管他们原来是慕名，后来这一见面那可真是一见如故啊。不过单雄信呢跟单忠他们哥俩呢也是各有各的性格，不有那么一句俗语吗？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别。单雄信呢爱交往，而且单雄信呢在江湖道上不光有名气，只要你是个响马，想入这行，标个名挂个号，单雄信保证给你大开绿灯。单雄信这朋友可以说是遍天下，这就说明单雄信这个人呐很仗义。可是他哥哥呀跟他弟弟的性格可就不一样了，他呢尽管他也是行伍出身，可他呀就看不惯他弟弟是猫戴帽子狗戴帽子，都是朋友，哥俩在这方面呢还经常啊拌几句口角，可必定是哥兄弟呀。再说单雄信呢对大哥也是很尊敬，咱在前文书也讲过，古代呀这长子的地位那可了不得，既然单宗是老大，家里边当然由单宗说了算了。可单宗这个人呢尽管看不上他弟弟处事，可是家里的事儿啊弟弟怎么说就怎么是，在这方面他这个当哥哥的那是有模有样，一点也不小气，他弟弟交朋友大手大脚，尽管他看不惯，可有的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他家的管家也明白人家必定是哥兄弟，俗话说得好，叔不兼亲呐。就这么着哥俩尽管两个性格，可是哥俩的感情依旧如故。可没想到他哥哥这命就丧在了李渊的手啊，这个事儿在单雄信心里边永远是个大哥的，他对老李家可以说有杀兄之仇。那么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啊这里边是个误伤啊。怎么说误伤呢？咱在前文书说过，秦琼进长安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在临潼山恩公祠巧遇了李渊的姑爷柴绍。秦叔宝当时啊就把这个经过跟弟兄们讲了，当年呐怎么回事，我把李渊一家就救下来了。柴绍啊当时他只提到了他是奉他老丈人之命来这儿专门修这个恩公祠的，其他的事儿他也没说，大伙也没问。那么咱这书就捋着这群雄进京，接下来就是七节闹花灯，这经过咱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呢就不再重复叙述了，再叙述啊就墨迹了。那么话说到这儿，咱就得呀聊一聊这李渊被救了以后他怎么跟这个老善家做了仇了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啊。当时李渊呐脱了险之后他就有些后怕呀，这人你看当时遇到险情他就得临时的处理，也没想那么多。这秦琼把他们救了，这时候这小风一吹呀，李渊就清醒过来了，一清醒过来他就后怕了。哎呀呀，这要是不遇到秦琼，这些害我的凶手是有备而来呀，这些人的阴谋没得逞，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啊，下一步得怎么办呢？我要格外的多加小心。这李渊呐真就加起小心来了，他这一加小心不要紧，这件事儿呢就发生在两人呐都误解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这无巧不成书呢？你看呐 就在这李渊惊魂未定的时候，这可就赶巧喽。李渊就发现呐，有十好几个汉子，胯下都是宝马良驹啊，而且都拿着兵刃，

就问李渊这一家老小冲上来喽。李渊一看，哎呀，坏了！李渊当时的孩子还小啊，他作为一家之主，他得保护自己的家人呢。你男人嘛，就得有担当。这李渊摘弓搭箭就迎上去了。要说这个巧劲儿啊，那可真是太巧了。就看为首的这位，骑着一匹青鬃马，长得一副黄胡子蓝腚脸儿，这相貌非常的凶恶呀。李渊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他一看这个人的长相，这肯定是，这是对我全家性命来的。李渊已经摘弓搭箭了，啪，就这一箭射出去了。李渊呐，那也是行伍出身。后来你看那有个电影是电视剧啊，演的秦王李世民，那都了不得呀。当然了，那是文艺作品，咱这说书。但是古代民间，作为帝王，你首先得能征惯战。冷兵器时代嘛，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一敲电脑，嘣，家伙，原子弹发出去了。那时候可不行，那时候啊，都得真刀真枪的干。这李渊这箭也是相当准呐，结果啪，这一下子正好射在了来的这位战将的哽嗓咽喉喽，结果扑通一下子就把他射下马去了，当时就一命呜呼了。你再看他身后这些人呐，一看，哎呦，主子被射下马了，射死了，得了吧，别往前冲了，赶快把主子抬回去喽。这李渊呐是虚惊一场，心里还挺满意，行啊，我又躲过了一劫。可李渊也没合计啊，他杀的不是他要杀的仇人，要害他那些人呐早就跑了。那么这伙人是哪来的？这是单雄信的哥哥单雄忠。这个单大爷领着自己的家奴院工啊，出去行媒采猎，打老远就听这边啊有喊杀之声啊，还有一些妇道人家大喊救命。在单雄忠一合计，肯定遇到强盗和响马了。假如遇到响马呀，单雄忠凭他弟弟的威望，到这还能摆平，他怀着好意过来的，结果来了，被李渊给误解了，这一箭呐，就把他给射喽。当他被李渊挂了之后，这家人把他的尸体就抬回去了。回去之后，跟单雄信一五一十的这一交代，单雄信就知道了，这是到太原上任的太原侯李渊干的事儿啊。他赶快给他哥哥布置灵堂，在他哥哥灵前，他是立下誓言：哥哥，我一定要为你报仇雪恨。在古代年间呢，有个说道，你像替父报仇啊，替兄报仇啊，都不犯死罪。咱都知道《水浒传》那武松武二郎替他哥哥武大郎报仇，那不也没判死罪吗？他把潘金莲也杀了，把王婆也杀了，后来又到狮子楼杀了西门庆，杀了那么多人命啊，也没判死罪啊。咱就别说那年头，在民国时候，那个施剑翘他的父亲施从斌，当时是张宗昌手下的一名将军，当孙传芳带领兵马攻打山东的时候，施从斌奉上司张宗昌的命令迎头痛击这个孙传芳，后来被孙传芳打败了。按理说人家是个将军，这民国军阀，你今天逮住我，我今天呐打败了你，都得互相留一口，哪能给人家杀了呢？结果这孙传芳啊一来气，下令就把施从斌呐给枪毙了。他的女儿原来叫施古兰，他就立志为爹报仇。后来你还真别说，在天津真就把这仇报了，他亲手杀死了这个孙传芳。按理说民国那法律杀人偿命吧，可是法官一审判的时候，当时啊就有律师团呐，这律师团拿出的理由就指出来了，施剑翘啊是替夫报仇啊，结果这法律上

真就高抬贵手了。这就说明替父报仇、替兄报仇，到什么时候啊，都得宽容一点儿。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说这个单雄信要给他哥哥单宗报仇，一直没有机会，怎么说呢？你是响马呀，人家是太原侯，你想报仇能那么容易吗？再说到了太原，人家是一手遮天，正好今儿个你儿子来到四明山了，我不趁这个机会报仇，我等待何时啊？他也没跟人家徐茂公打招呼，他一看三员小锤将上去了，我可趁机会啊，把这个仇人的儿子挑了。结果他打马就冲上来喽，这一冲上来啊，这是四员大将合战这个李元霸呀。李元霸一看你们怎么都插黄旗啊，李元霸就没有办法下死手啊。可今儿个李元霸没想到，这个蓝定脸红胡子怎么枪枪毙命啊，你也太狠了。那几个打锤的像不像作比成样，比划比划，你别看口号喊得刚刚响，到真打的时候都是给别人看的。可就这个单雄信，他非要把李元霸置于死地呀。李元霸心里就合计，这不得理儿了啊，你这是干嘛呀？打着打着，这几个使锤的一个个都属黄花鱼的，干嘛溜边儿？可是单雄信不干，扑扑扑一个劲儿的往上上啊。上着上着，李元霸就说话了，我说你们都是恩公一伙的，我垂下给你们留情了，你们别一个劲儿的再往前赶了，你们见好就收吧。可这些人呐，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这单雄信大喊一声，我不用你给我留情面，你把命给我留下，我说你是恩公的人，我不能要你的命，你怎么知道我是恩公的人？你脖梗子插个小黄旗呢？这时候单雄信才明白，为什么给我们一个人插着一根小黄旗，原来那叫保护我们的小黄旗啊。得了，我呀不要这黄旗了。他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小黄旗给拔出来了，我不用小黄旗，这回咱俩呀来点真格的，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来来，今儿个让你知道知道我这金顶朝阳槊的厉害。这单雄信他自己是充满了信心，再说他要为兄报仇啊，已经击门喽，要喝出全身的力量把这个李元霸给挑于马下呀。李元霸一听，你真给我动真格的，我说你是恩公的人，你赶快把这旗插上，你跑，你别让我跑了，这回你也跑不了了。他举着槊就奔李元霸扎过来喽。李元霸这回啊可火了，他的意思啊，你当我的面把这旗拔了，你赶紧再插上，插上你就跑吧。可单雄信呐，已经眼珠子都红了，他还能合计那些吗？他说什么要把李元霸杀了呀？这李元霸一看，你干嘛啊？既然你来真格的，那我就给你点颜色瞧瞧。李元霸这回可来劲喽，用这个锤呀、往上一迎，当啷啷啷啷。再看那个槊呀，可飞喽，飞出多远呐？飞出去有五六丈远呐！啊，这回单雄信知道厉害了，哎呀，我可真碰到吃生米的了。当时他这手啊，虎口都裂开了。他一看，得了，这仇报不了了，哥哥呀，我对不起你。想到这一拨马，踏踏踏踏要跑。

0: 李元霸也红眼了，反正你也没插小黄旗儿，我看你往哪里跑？你不插小黄旗儿啊，你就不是我恩公家的人，我就把你打回你老家去。这李元霸呀，正要举锤去砸这个单雄信的时候，秦琼可红眼了。李元霸，你给我住手！李元霸呀，他再傻他也明白，你们这是玩我呀，你们跟我来狠的。你说我这一锤就把他干灭火了，你们还不让我动手，这仗是没法打喽。这李元霸可就生起气来了，生谁的气呀？他既不是生秦琼的气，也不是生单雄信的气，他生他奶奶气。奶奶呀，奶奶呀，你这不等于给我套上了紧箍咒啊？当然了，那年头啊，还没到大唐朝呢，还没有紧箍咒这个词儿呢。奶奶呀，你可把我束缚住了。你说我有旗儿了也不能打，没旗儿也不能打，这让我怎么打呀？这边是皇上给我的圣旨，可这边我奶奶又给我弄了这么个紧箍咒，这打不了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远处三声炮响啊，就有探马来报王爷，大事不好啦！王爷一听什么，又出什么事了？您赶快看一看吧！王爷赶紧登上山一瞧，就看远处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来了能有30几万人马，这30多万人马直接就杀向了隋军呐！王爷一合计，坏了，这说不上又是哪路反王引着兵马杀上来了，眼下这18路反王啊，就够我们大隋朝喝一壶的了。这又是哪家反王过来了？王爷这才下了鸣金的令啊！李元霸他也明白军规呀，这是王爷调我回去啊。得了，你们呐，今儿个算便宜了啊！我要收兵了。这回李元霸一打马，踏踏踏，就回去了。李元霸回来一看，王爷呀，你怎么给我调回来了啊？你要不调我回来呀，我把那个大帅还有那些个锤将啊，我嘁哧咔嚓3下5除2，我都给他砸灭火。您干嘛给我调回来呀？赵王啊，赵王，你看看那是什么？这时候，李元霸顺着王爷指的方向一瞧，可不是怎么着，就看烟尘滚滚，说不上打哪儿啊，来这么几十万大军，直接就奔隋营扑过来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我想和你聊。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太子李建成听魏征所言极为有道理，就问魏征，那一仙马之剑如何去扶呢？啊，太子，刘黑他送给我们的俘虏，正是我们可以释之宽人的最好对象啊。现在呀，我们就应该把所有的囚俘全部给松绑，然后把皇上赦免的口谕晓慰他们，然后我们什么不干，往那一坐，就看着他们自行离开也就成了。李建成闻听此计甚高啊，好，我就接受魏仙马的提议。于是李建成就把所有俘虏全部松了绑绳，告诉他们皇上圣明，说主犯是刘黑闼，像你们这些从犯是一律赦免，你们呢可以回家去了，没路费的，没钱粮的，大唐是一律觊觎，谁让你们是咱大唐的子民呢？当今圣上啊，就希望你们能够回到家乡安居乐业，这仗打了那么多年，咱大唐好容易把天下给统一了，何必再打仗呢？哪个老百姓也不乐意呀，所以希望你们回家告诉亲友，把皇

朝统一天下，哎，结果又出个隋炀帝，结果短短的隋朝经历二世就灭亡了，天下再次陷入混战当中，尤其是河北老百姓啊，遭遇连年战乱，是苦不堪言呢。早就想过上太平日子了，老打什么呀？谁得天下，反正不是我得天下。作为老百姓，我们只是求能够有一顿饱饭，只是求能够有个安稳日子，能够安居乐业，在家里娶媳妇儿、生孩子、传接香火，最后看孙子就得了。打什么打呀？哎呀，现在放眼看去，天下迟早是人家大唐的，我们跟着刘黑他干什么呀？啊，干脆呀，都省省吧。这一下子，一时之间，各州各县得有一半主动来归降的，哎，更有甚者，有些州县的地方官有那个宁种的，哎，就是不愿降唐。下面老百姓一看，那要你何用啊？啊，你跟着跟唐朝打什么呀？我们都不愿打了，就你这个好战分子，干脆呀，咱把这个好战分子给逮了得了，送给大唐。呜，民众是一哄而起，就把这个地方官给逮了，绳捆索绑，献给李建成，然后举城归降。哎呀，李建成、李元吉一看，没想到就这么一个怀柔的手段，居然起到了如此大的效果，都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个魏先马魏征果然有其他人不能之能啊。那这个时候，燕公李统兵也收复了定州、连州，薛万彻、薛万钧、薛氏弟兄更是引兵攻下了赵州。太子李建成闻讯是非常高兴啊，他一到阵前呢，就问过李元吉，说当初那个侯君集为什么挨打，怎么回事，你给我细细说一遍。李元吉就把这件事儿给细说了一遍。哦，李建成闻听，眼珠转了三转，好，既然二郎跟着李毅有过节，那我就要去主动示好。他想到这里，就令李元吉继续在这里围困行州，而自己呢，带着东宫府署王圭、韦挺、魏征，让史万宝带领500人作为护卫，轻骑简装，驶向赵州，干嘛呢？去亲见李毅。眼看着快到李毅军营了，魏征这个时候在马上说话了：“太子啊，想着李毅为藩多年呢，早就养成了一个桀骜不驯的性子，而今天太子您亲自来访，是宜宽仁，但也不可以让这李毅失了礼数，所以啊，请殿下把这马匹的速度放慢一下，你们呢就慢慢的走，容属下先前去通报李毅，这叫做恩威并用啊。”李建成觉得这魏征啊所言极是，把头一点表示允许。魏征得到太子的允许，赶紧扬鞭策马，很快就来到了李毅中军辕门前，甩镫离鞍下了马，让这守门校尉入内禀报。这魏征够懂规矩的呀，啊，那是自然的，那里有前车之鉴的。再说今天干嘛来了呢？今天就是结好礼义来了，所以让守门校尉进去禀报。他下了马，再次等候。时间不大，这校尉回来了啊，魏先马，我家燕公有请啊，有劳校尉。魏征就在校尉的引导之下，进入了李毅的中军保障。往里一进，抬眼一看，就见正中央坐着一个人呢，大背了头，两道浓眉，一对。

虎目，长髯飘洒胸前。虽说上了点岁数，但是虎老威风在呀。虽说魏征没见过梨，一看这个气度，那甭问了，他就是燕公啊。赶紧往前快走两步，是深深一揖呀。燕公在上，下官魏征奉太子敕令先来拜见，随后太子将亲至，献去燕公中军帐，今有二里多路。好、啊，李毅一听什么？太子李建成马上来了。哎呀，这太出乎李毅的意料之外了。这个李毅跟老李家的王氏是多有打交道啊，啊，和李神通、和李世民打交道了数次，就觉得这些王氏皇族之人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所以啊，这个李毅打心眼里对皇室成员有反感，激起了李毅对他们的怒意，采取了一些不合作的态度。那打胡军籍也有这种因素啊。现在一听谁太子亲临，哎呀，李毅顿时啊就觉得在心中啊有一股暖流涌出。哎呀，李毅心说话，那叫太子，那是一国的储君呢、啊、居然如此礼贤下士，亲自到我这里来访我，哎呀，这太让人感动了。这外人呢都觉得这个李毅啊桀骜不驯，这个人这个脾气不好，这人的这个倔，其实啊明白着李毅的哎都知道这种人呢是个直筒脾气，要是跟人不和，怒发冲冠，当时啊就得给人掰了。要是和谁和了脾气，哎，彼此相处也非常痛快。这李毅跟那罗士信的啊差不多少，要么后来这演一小说，李毅就罗毅就成了罗成的父亲了嘛，啊，估计跟那有关系。一听说太子李建成亲自来访问自己，哎呀，李毅多少的有些受宠若惊啊，虽说心里砰砰直跳，但是呢那李毅毕竟是一方藩王啊，还是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脸上是依旧淡然的，就问魏征，你叫魏征，现居何官呢？啊，启禀燕公，下官魏征，现官居太子先马之职，每日服侍太子左右。太子昨天说了，现在刘黑闼已然成为瓮中之鳖，燕公久在河北，与之辛苦相抗，该来探望一回。魏征也因之到来，并先睹燕公仪容。你看这魏征话不多，但条条点到了。哎，太子对你非常赞赏，太子礼贤下士亲自来，太子来之前先让我来，为什么？你要明白事儿，那是太子，你再怎么地你是藩王，这个礼数不能少，但是话非常客气。哎呀，李毅闻听赶紧起身离座，太子行事也太过简单了，既然要来，为何不先打个招呼呢？这弄得老夫手忙脚乱。魏征啊，老夫明白你前来之意，你放心，老夫不会失了礼数。来人呐，在速排仪仗迎候太子。这李毅啊那也是个明白人呐，招呼众人稀里呼噜赶紧的跟随他出帐迎候。魏征在一旁心中窃喜呀、啊、魏征以为呢哎都说这个李毅呀、啊、难对付，这个脾气葛，这老头啊这葛脾气过来估计还要费一番口舌，哪知道李毅居然如此明白礼数，两句话没说完人家就已经动作起来了。哎呀，看样子呀、啊、

要眼见为实啊，平常光听人的传言那是不准确的。哎呀，这李毅呀，果然拍了隆重的一仗，是又放礼炮又鸣号角啊，然后亲自带领帐内所有将领是迎出辕门之外呀。李建成这个时候也已然到了辕门，李毅赶紧的过来行储君之礼。哎呀，不知太子远临，老臣多有慢待，请太子恕罪。说着话单膝就要跪倒。哎呀，李建成赶紧的从马上下来，双手相搀呐，燕公不要太过谦了，快快平身，快快平身呐。李建成啊非常热情，把这李毅扶起来，拉着李毅的手又拉是又拍呀。燕公啊，建成天为太子，国体是大，按理说我们相会应合规则，但是啊，要论家族辈分，建成那还是燕公的侄子辈，燕公您是建成的长辈呀。哎呀呀呀，李建成这番话说的冠冕堂皇啊，说的也没错，当初那皇上李渊封着李毅为燕公，并赐他李姓，在诏书中李渊写的是清清楚楚，称着李毅为皇帝。不是说那个登基坐殿那皇帝，是皇上的弟弟玉帝吧。其实啊，咱说过李毅本姓罗，与这老李家呀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那李渊这么做无非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是你甭管是政治原因不政治原因，你太子爷爱认不认呢，对吧？我就不认你这门亲戚，你又能奈我何呀。可人李建成没这么做，人李建成居然说我是侄子辈，你呀是我的叔叔大爷，你是长辈，哎，咱们呢不用那么客气，反倒是我还得向你行着晚辈见长辈该行的礼数呢。哎呦呦呦，李毅听了是诚惶诚恐啊，太子啊，切莫折杀老夫了，真折杀老夫了，老夫不敢妄自托大呀，毕竟要尽臣子本分啊。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把这李建成是让进中军保障，非得让李建成做主席台不行，但李建成啊是说什么不做，怎么帅不离位呀。燕公，这是你的位置，帅不离位这是规矩，再说了你是长辈，你得做，你得做。张口一个长辈，闭口一个长辈。哎呀，把李毅说的呀心花怒放，一看这个李建成这个人怎么跟这李世民截然不同呢，这个人怎么那么懂礼数啊，怎么那么谦逊呢。其实这李建成这一次屈尊来访，本来就想打算结交李毅这位强劲的藩王，因为这李毅接连得罪了李申通李世民，所以表面上这个李毅呀，哎，好像是非常强硬，但是外强内干，色厉内荏，这心里头啊早就惶惶不可终日了。咱都说过呀，都不敢跟人家李世民呢正面交流，有什么事啊得绕弯子问皇上，为什么？心虚呀。但这个李毅粗中有细呀，心想着看来如今的李唐已经今非昔比了，所谓时过境迁呢。你别看刚开始的时候皇上李渊张口一个皇帝，闭口一个皇帝，哎呦，把自己叫那么亲切，那是当时实力不行，怕自己造反用着自己，这才对自己笑呢。但如若翅膀一硬，哪个朝代的皇上会允许在自己外面还有一个小皇上啊，还有一个独立的藩王啊，啊，那肯定下一步要削藩呢。而且自己这个臭脾气也改不了，
接二连三的得罪了皇族，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呢，哎，自己反倒是不想朝中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弄了一些朝中有冤家，这焉能长久啊？这李毅呀，这些日子就在烦心这事儿，哎，没想到如今太子李建成居然主动来亲近自己，哎呀，那简直是天上掉下一块大披萨呀！怎么这白捡了吧？这不是，这两人的心思不一样，但是一拍即合。一个呢想寻找强劲的外藩，一个呢想寻找强劲的朝中内援，那还不一拍即合呀？哎呀，两个人是越谈越近乎，越谈越热乎，越谈哎越黏糊。李毅一看天色已晚，我呀赶紧布宴，马上下令大排宴席呀，为太子李建成是接风洗尘。咱这有什么好吃的全上。好家伙，杀牛宰羊，鸡鸭鱼肉，哎呦，是摆了一大桌呀。而且在酒席宴上，李毅还换出来舞姬，就是舞女了，为着太子是表演了一回古宴长袖舞。哎呀，这舞蹈跳得太美了，在这舞中显示出燕赵慷慨悲歌的遗风啊。和这长安太子李建成经常看到的那种秦晋了胡风的歌舞截然不一样，让李建成等人是耳目一新呢。哎呀，一边看一边拍巴掌，一边叫好好好好。哎呀，李毅一看太子高兴了，李毅也更是高兴啊，频频向太子敬酒。李建成啊，也频频向李毅敬酒，一敬酒啊就说晚辈，一敬酒啊就说敬长辈，把个李毅哄得也是哈哈大笑，和着双方啊其乐融融，非常融洽。就这么着，在这融洽的气氛当中，太子李建成又在李毅营盘里面盘桓了两天。这两天待的呀，哎，李建成和李毅呀，两个人简直是形影相随了，简直好得成一个人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呀。但是啊，李建成有分寸，觉得毕竟这一次跟着李毅是初次见面，虽说谈得挺好，但并没有把心中啊和那李毅市民相争斗的事儿告诉着李毅。那临走的时候，李建成和李毅商定好了，李毅答应即日我就拔营起寨，干嘛呢？我把我所有军队全部逼向荆州，与太子爷南面的唐军一前一后形成挤压之势，帮着太子拿下刘黑闼。这李毅的干劲儿啊挺足的。就这么着，太子李建成一手使用安抚政策以供河北百姓之心，一手采取强劲攻势对着刘黑闼进行军事压制，让这刘黑闼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呀。哎呀，刘黑闼现在呀被困在荆州困了20多天了，刘黑闼倒了霉了。往北边一看，北面有薛氏弟兄带领着幽州之兵是日日防备，往南边这么一瞧，南边的刘弘基和史万宝一看李毅兵到了，就抽回了原来布在城北的兵，结果把城南的兵啊还加强了，南北两路大军是互通生气，把这荆州城围得如铁桶一般水泄不通啊。哎呀，刘黑闼好像没哭了，怎么着？上一次我就被那李世民围成那样，这一次我怎么又重蹈覆辙了呢？眼见着城中粮草用尽，那李建成又用优待俘虏之计，把这俘虏都放回乡里，现在我的军心涣散，每天晚上都会有人逃走，现在逃了得1万多人了，我可如何是好？

0: 这正是太子燕公双交好，南北大军困孤城。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6: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汉东王刘黑闼被大唐军队围困在行州已达20余日，只围的是里无粮草，外无援兵，城中之人是坐井观天，肚子里无食，一个饿得面黄肌瘦。又听说唐太子李建成优待俘虏，把所俘之人都放归乡里，这一时之间呢，这城中的士兵人心思动了。每到了晚上，很多人都趁着黑用绳子往腰上一绑，吊到城下，悄悄地跑了，或者呢投入唐营，把衣服一脱，换上唐军的军装号坎，成唐兵了。嘿，结果呢数日之间居然从这行州城往外跑出10000多人呢。哎呀，把这刘黑闼给急的呀，组织人员是四处巡查，没办法一一弹压呀，眼看是制止不住了，城中之人30%已去10%了，这个仗还怎么打呢？城外的唐军李建成一看，嘿，李建成高兴了，因为呼噜呼噜每天都往外跑人，又围困了20余日，觉得呀可以发起总攻了，于是派人与李毅联络，约好了攻城时间，开始总进攻。这场战斗从辰时就开始打了，城上城下两军反复争夺城墙啊，是厮杀非常激烈，城根底下铺满了两军的死尸，扔满了刀矛器械，从辰时一直打到5时，到了5时的时候，这刘黑闼的南门呢抵挡不住了，就见唐军阵营冲出一员将领啊，兄弟们给我冲上云梯杀呀，哗，带领40多名唐军勇士，一个头缠红布条，双臂赤裸，就爬上了云梯呀，在云梯之上是腾跃如飞， 冒着弓弩木石是跨上城墙，身形如电，刀影更如电呐！这南门城墙上啊，没多少刘军了，所以唐军一上去，就把剩下的刘军如切瓜断菜一般杀的是哭爹喊娘啊！他们在这一厮杀，后续唐军是陆续登墙。过了也就是小半个时辰，啊，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声门响，南门被他们彻底打开，杀呀！哇，城外唐军如潮水一般是拥进城去。哎呀，太子李建成一看南门被攻破了，心中大喜呀，回头看看身旁的李元吉，死了，用手一指正在开门的那员将领，就是刚才领头冲上城墙的那位，死了，此人英勇矫健，立下如此大功，应该提拔呀。哎，你知道他是谁吗？李元吉皱着眉头看半天，他哪认识什么将领啊？在军中，李元吉就是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对手底下兵将啊，向来不关注。一偏脑袋，他也看看身旁的大将刘洪基。哎，刘将军，哎，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属下呀？那是，这里不是刘洪基的，就是史万宝的。刘洪基一点头啊，不错，太子，齐王，此人姓常啊，姓常名和，现在充任左营部族军头，此人英勇善战，曾经参加过讨伐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战役。你别看他官职小啊，但是军中传言说这位是罗士信在世，颇有名气呀，所以大家伙都管他叫小士信。哟，李建成一听点点头，小士信长河，我记住了，我一定要提拔此人。您记住这位长河是谁呀？咱前文书说了，李世民攻打那宋金刚的时候，在雀鼠谷抓到一头羊，把这头羊李世民要分给军中最长的和最幼的，那长河就是那位最幼的。看到李世民英勇善战，长河呀对李世民敬佩的无可无不可呀。李世民的一个羊头又把长河感动的无可无不可。后来长河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啊。那这一次没办法呀，李世民没出征，太子李建成出征的，只得跟随李建成。那怎么着也是为大唐效力，所以仍然在战场上非常的英勇，头一个登上城墙，被这李建成给记住了，回头果然提拔了长河，那是后话了。那这个时候北面的李毅又派人来报说，薛氏二弟兄领兵带队已然打破北门，也已经攻入城中了。哦，哈哈哈哈，李建成闻听是哈哈大笑啊，哎呀，刘将军有昌河，燕公有二薛，此三人可谓三剑客呀，我大唐有如此勇士，何愁那刘贼不束手就擒呢？刘将军啊，依我看来，我估摸着等到傍晚时分，这城内巷战就可结束了，咱们就可毕其功于一役了。太子之言极是啊，不错，这刘贼困厄多日，怎么能抵挡我军雷霆一击呀？天黑之后就可见分晓了。李建成转身又吩咐韦挺，韦挺啊，在，你马上派人与燕公联络，让他防备刘贼突围，要增派人手在城外防护。刘将军，在， 你也立刻依此布置，大军重压之下，千万不能让贼兵走了一人一骑，得令。那简短接说，果然如这李建成所料啊，这城内巷战一直持续到天黑。刘黑他一看，嘿，现在果然大势已去，不能留了，怎么办呢？旧计重演吧。上一次被人家李世民打的，带领200余骑北奔突厥，这一次啊，我还跑，快，范愿，在，把范愿等人呐给集拢过来，赶紧的挑选一些精兵，咱们乘乱逃出东门去吧。是。范愿一看这仗确实不能打了，赶紧的收拢了半天，也就收拢了200余骑呀，保着刘黑他是驶出东门。没想到刚刚跑出去2里地，就被长河给发现了。你看长河无处不在，长河马上下令给我追，一个不能放走。天太黑了，太黑了，打起火把沿途追击呀。刘黑他一看，你追我呀，你追我跑，赶紧跑，赶快追。这两只人马呀，你一追我赶，一口气儿追到下半夜。到这个时候把这刘黑他是赶过了馆陶，再往前走啊是永济渠呀。一看这永济渠上就有一座简单的木头桥，后面追兵甚紧呢，都能听见追兵的马蹄子声。但是想要过桥，哎呀，这桥晃晃荡荡，桥底下永济渠水波汹涌，旁边又没有舟船，这个怎么办呢？这刘黑闼呀也够狠的，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命令留下50骑兵在这里给我抵挡住追兵，我先过桥。刘黑闼自己带着其他骑兵是跨桥而过，等到了对岸了，刘黑闼吩咐把这木头桥给我毁掉。干嘛呢？我这是36计之一计，叫过河拆桥。桥拆了，对岸那兵怎么办呢？哎，管不了那么多了，自己逃命要紧，只要唐兵过不来就行。一声令下，嘎啦一声，这木头桥啊就给推水里去了，木板随水飘向下游。就这么着，刘黑闼把自己50骑兵和唐军追兵全撂在对岸了。等唐兵过来，那50骑兵一看啊，呸，刘黑闼没你这么干事的，让我们保着你跑，结果你跑了，把我们扔在这里了啊。与其这样，别怪我们不义，哥们兄弟啊，咱们呢别打了，扔下兵刃投降吧。哎，投降喽。这些人呢欢喜雀跃，还挺高兴，扔下兵刃就投降了唐军呐。唐军虽说收了这50名降军，但是来到渠边这么一看，哎呦，波涛汹涌，没办法涉水过去，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刘黑闼从眼皮底下逃走了。但甭管怎么立，李建成取得了河北大捷呀。一方面写奏表送往长安，一方面把治所就移到明州，然后李建成发表福民公告，逐个向各州各县是派驻官吏。这个时候呢，王圭也向李建成进言了，说最近这些年呢，京兆之地自从试行新的租庸调法和均田法之后，出现了百姓乐居其业、荒芜土地被开垦耕种的好气象。咱们现在收复了河北，建议推广此法，在这个地方也试行租庸调法和均田法，您看怎么样啊？但是李建成啊没有同意，说现在呀第一要务是安定， 先把这些民心给平稳住，这是最要紧的。剩下的其他方面呢，咱们慢慢的再说吧。这王圭一看李建成没采纳，得了，以后再说吧。太子说的也对，现在先安抚民心，别让他们再反了，这是第一要义啊。那他们在此安抚民心咱不提。再说刘黑闼一路是往东北逃窜呢、啊、干嘛去？还想去投奔突厥呀。两天后就到达了饶州地界。这个饶州的地方啊，现在还是刘黑闼的属地呢。三个月前，刘黑闼派自己手下大将叫诸葛德威担任这饶州刺史。那现在跑到饶州啊，带着这诸葛德威，带着饶州的兵马一起回去，哎，回突厥。这么一来呢，还显得自己人多点。到了饶州啊，这诸葛德威是开门迎出城外呀、啊，非常热情。刘黑闼一看旧将，都快哭了。德威啊，显一显，你我君臣就见不着啊！哎，主公，主公到了饶州，不就到家了吗？主公勿忧，赶紧进城，我都准备好了。哎，这刘黑闼呀，也没听出来这诸葛德威这话中有话，都准备好了，准备什么呀？他以为给自己准备一些吃喝酒宴呢，确实人家准备了。到刺史府一看呢，嚯，这衙内已经摆满酒宴了，给他们接风啊。哎呀，大家一看呢，可馋坏了，多少天没吃饱饭了，连什么礼仪呀、什么矜持啊，不顾的了，赶紧的弄饱肚子算完呢。啊哇哇哇，好家伙，像一群猪似的，围着这些饭菜呀、是一顿狼吞虎咽。正吃着呢，别吃了呀，把刘黑闼吓得这一个四喜丸子好像没噎死，把丸子吐出来，扭回身一看，啊，刘黑闼大吃一惊啊，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诸葛德威带领人马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了。这些兵一个个枪尖对内，剑拔弩张啊，严阵以待。看那意思，只要诸葛德威一声令下，就得把这些人射成刺猬。刘黑闼一看，德威，你这是干什么？莫非你也叛我吗？就见诸葛德威面沉似水，把头点了点，不错，你大势已去，而且现在人心向唐。德威思前顾后，觉得投唐才是上策，不过投唐没有见面礼呀、所以对不起，只好把主公您当成面见唐太子的见面礼了，给我拿下。那刘黑闼等人现在再想反抗没有意义了，被诸葛德威是生擒活捉，押送到了明州。哎呦，太子李建成一听，什么为祸河北之人，以为跑了的那位汉东王刘黑闼被逮着了。哎呀，李建成啊是仰天长笑啊，谁给抓住的？是刘黑闼的旧部将诸葛德威，他想投靠咱们大唐。赏，马上啊就重赏了诸葛德威，还问诸葛德威，你原来在这刘黑闼手底下做什么官呢？啊，罪臣是饶州刺史。好，现在我还认你为饶州刺史。哎呀，诸葛德威一听，你看看人家唐太子的胸怀，这个气度啊，要么说人家大唐能成气候啊，这绝非偶然呢。谢殿下。这也是李建成啊收买人心，但不能说做的不对。那紧接着李建成又让人 把刘黑闼、范苑、高雅贤等等八个人押到明水边，是就地斩首啊，杀了。像你这种啊，就不能留。刘黑闼呀，落了这么一个下场。可怜这位呀，在行将就路之时，心中突然生出悔意呀，看了看左右的范苑、高雅贤，用眼睛瞪瞪他们，范苑、高雅贤，都是你们害了我呀！想当年我在家中种菜，多好啊，多清闲呢，谁让你们来找我来了啊？非得把我推举成什么主公？你们要是不来找我，我何至有今日？还搭了我一头牛，现在才想起牛来了。刽子手一听，嘿，做了就别后悔，后悔就别做，临死了也当不成好汉啊！一刀把人头砍落，这一下子，河北朱棣彻底的让太子李建成给平定了。那燕公李毅呀，早几日就被李建成约到明州了。那在这安定这河北诸事上，李建成得向这位老前辈去请教啊，啊，您有什么意见吗？那对李毅的意见呢，啊，大部分都采纳，因为这个地方啊，有一多半的官吏那都是李毅手下之人呢。李毅一看这刘黑闼被杀了，哎呀，李毅呀，对李建成伸出大拇哥呀，太子英才大略，老夫是忠心佩服啊，我在这幽州多年，怎么就没有想过用一个府字来安定河北呢？而殿下一来用这个府字啊，用攻心之举，哎呀，远胜雄师百万。哎呀，李建成赶紧拱手，燕公不必太过谦的，我朝能有河北之地，全仗燕公当日的义举呀，否则的话，不知道有多少生灵要涂炭呢。哎，哪里哪里，还是太子英明，是燕公之功啊！好家伙，这两人呢，在这里互相吹捧，在吹捧过程中，两个人的心思却越走越近，这话也越说越多。李建成说了：“燕公啊，你看。”今天天气非常好啊，初春三月，咱们呢何不出去去游游春呢？啊，看一看这邯郸故城怎么样啊？哎，好啊，老夫愿往。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带了几个人出了明州往南走，沿途之上是青草绿叶，鸟鸣花香啊。你想，初春三月正美的时候，两个人呢就来到邯郸故城，游览了一圈故城。你想故城有什么好玩的啊？就是废墟吧，哎，残垣破壁的，没什么好东西。看了一圈，兴趣索然，哎，李建成往前一指，燕公啊，你看那面有一片桃林呢，你看这桃花开得正艳，咱何不去赏赏桃花呀？好啊，李建成又建议，咱们呢干脆下马走过去吧。就这么着，两个人下了马，让从人牵着马，两个人在前面迈步走进桃林。呵，这桃花呀开得正艳，清香扑鼻呀。两个人正欣赏着桃花呢，李建成啊突然间就问话了。啊，燕公，哦，太子，这刘黑闼已经受首了，河北也即将安定，我在这里呀，最多也就待上个把月，就该返回长安了。但不知燕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啊，那还用说呀，老夫当然要收兵回转幽州了。哦，啊，燕公啊，我这些天哪，琢磨了一个想法，不知道燕公有兴趣听吗？太子殿下心细，所思所想的肯定会不错的。 那就尽管说出来，老夫洗耳恭听。这正是片言解决忌讳事，一语惊醒梦中人。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1: 宝宝放学啦！
1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9: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7: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提到这个海伦·凯勒哈，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留在这个课本里边那个身残志坚的励志标签。我们从小就在语文课本读到她的故事，一个又忙又聋又哑的女孩，在老师安妮沙利文的帮助下呢，学会了读书写字，考上了顶尖大学，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榜样。无数的作文素材里面呢，它就是逆境翻盘永不放弃的代名词。很多人呢，简单的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当成一本励志鸡汤读物，摘抄几句金句，然后用来激励自己坚持下去。

它不是一本单纯用来打鸡血的励志小册子，它是一个被困在寂静与黑暗牢笼里的灵魂，写给整个光明世界的一封长信。海伦·凯勒失去了视觉与听觉，一辈子活在没有光线、没有声音的世界。可他比绝大多数拥有健全五官的人更懂得如何感知生命、热爱世界、共情苦难。很多读者只记住了书末尾那篇"假如给我3天光明"的散文，却忽略了前面长达大半本书的自传叙事。那里面记录了他从暴躁封闭的孩童，一步步走出混沌，学习语言，认识世界，建立自我，再到成年之后，奔走各地，为残障群体发声，为底层弱者奔走的完整一生。他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光明从来不是眼睛看不见，真正的失聪也不是耳朵听不到。很多四肢健全、耳聪目明的人，心灵反而活在永久的黑暗与寂静之中，对身边的美好视而不见，对周遭的苦难充耳不闻。今天呀，我们来完整的读懂海伦·凯勒与《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们结合原著当中的部分原文节选，走进这个黑暗世界里最明亮的灵魂。

今天我们完整读懂海伦·凯勒与《假如给我三丁光明》，结合原文原著呢，走进这个黑暗世界里最明亮的灵魂。全书呢分为两个核心部分，第一部分啊是海伦·凯勒的自传，记录他童年的绝望，沙利文老师呢来到之后生命的重启，求学路上无数艰难的考验。第二部分呢是散文集，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那篇传世名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们先从啊他灰暗压抑的童年说起。海伦·凯勒呢出生于1880年，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普通的小镇家庭。出生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婴儿，能看见阳光，能听见人声，咿咿呀呀地学着说话，像所有普通孩子一样感受世界。可在他19个月大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高烧夺走了他的视觉与听觉。高烧退去之后，世界瞬间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恐惧。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他就被关进一座没有门窗也没有声音的牢笼。幼小的海伦根本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他看不见父母的脸庞，听不见呼唤他的声音，无法和任何人沟通，他只能靠触觉、嗅觉笨拙地感知周遭。他不知道语言是什么，不知道别人可以通过说话交流，他的世界只剩下触摸得到的物体和混乱无序的情绪。原著里面，海伦写下了那段混沌童年的感受。生病之后，我渐渐习惯了黑暗与寂静，忘记曾经有过的光明。我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能凭着本能做手势。想要面包，我就模仿切面包、涂抹黄油的动作；想要冰淇淋，就做出打哆嗦的样子。家人竭尽全力尝试理解我的想法，可很多时候我的情绪无法表达，巨大的挫败感就会席卷我。我会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嘶吼。我被困在身体里面，内心充满愤怒和迷茫。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能交流，而我永远无法表达自己。黑暗之中，孤独像潮水一样时时刻刻包裹着我。童年的海伦并不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长期无法沟通带来的压抑让他情绪暴躁。他会随意打翻桌上的餐具，撕扯别人的衣服，发脾气的时候疯狂抓挠摔打物品。家里的仆人害怕他，家人心疼他，但却找不到办法打开他紧闭的心灵。在漫长的7年里面，他活在混沌、孤独、悲愤之中。家人一度绝望，以为这个孩子永远无法被教化，一辈子只能困在无声黑暗里面，永远无法拥有思想与灵魂。

直到海伦7岁那一年，改变他一生的人安妮·沙利文老师来到了这个家庭。沙利文老师自身也有着坎坷的经历，他曾经几乎失明，经历过痛苦的眼科手术，视力微弱，深知失明世界的孤独与痛苦。他清楚，想要拯救海伦，不是简单教他认字，而是要唤醒他的心灵，让他明白世间万物都拥有名字，人与人之间可以依靠符号传递想法。初次见面，沙利文老师送给海伦一个布娃娃，他把海伦的小手放在娃娃身上，

同时在海伦的手掌上缓慢地拼写单词娃娃。海伦只是觉得手掌上不断移动的手指是有趣的游戏，她机械地模仿，却完全不懂这一串字母的符号代表这个玩偶。她不知道这些指尖的字符是通往世界的钥匙。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水井房，原著中这段描写是全书当中最动人的片段之一。我们沿着小路走到井房，有人正在抽水，清凉的水流涌出，落在我的一只手上。沙利文老师抓住我的另一只手，在我的掌心拼写水这个单词。他先慢后快，一遍一遍重复，我静静站着，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手指的动作上。一瞬间，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指尖流动的符号就是从我手上流过的清凉的东西。这个活的词语唤醒了我的灵魂，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我知道了，世间万物都有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会诞生一个新的思想。就在这一刻，混沌的世界轰然开裂，海伦突然开悟，手掌上那些被书写的字母对应着世间真实存在的事物，水就是这个流淌在手上清凉湿润的东西，语言的大门在他面前彻底打开。他立刻转身触摸周围一切东西，急切地询问他们的名字，花朵、石头、树木、小溪，每触摸一件物品，他就渴望知道它的名字，长久封闭的心灵终于苏醒。

很多人以为学会单词之后一切就会顺理成章，但实现的学习之路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学会名词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理解抽象词汇，像爱、思考、灵魂这一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词语，没有实物可以触摸，对海伦来讲是巨大的难题。有一次，海伦无法理解爱是什么，她摸得到花朵。摸得到水，可是爱在哪里呢？沙利文老师耐心地告诉他，爱就像天上的云朵，你摸不到云朵，但是你能感受到雨水，知道花草在干旱之后得到雨水滋养有多开心。爱也是看不见的，但是你能感受到它充满你的内心。没有爱，你不会快乐，也不想玩耍。海伦慢慢懂得，世界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还有情绪、情感、思想这一些无形却真实存在的东西。沙利文老师没有把他关在房间里面死读书，而是啊带着他走进大自然，在林间漫步，触摸树皮、花瓣，感受风吹过树叶的震动，感受阳光落在皮肤上的温度，感受。溪水从指尖流过，大自然成了海伦的第一间课堂。别人靠眼睛看见森林，靠双手去阅读森林，但学习的路上，挫败感从未消失。他想要学说话，他听不见的声音，不知道人类发音的样子是什么，他只能用手指放在沙利文老师的喉咙、嘴唇上面，感受声带震动、嘴唇开合的位置，一点点模仿口型，控制自己的气息。无数次训练，无数次失败，他反复练习同一个音节。嗓子酸痛，疲惫不堪，有时候因为久久无法读准一个单词，崩溃大哭。经过漫长艰苦的训练，海伦终于可以开口说话。当他第一次清晰说出完整句子的时候，巨大的喜悦席卷了他。只是他的声音和健全人完全不一样，很多人呢需要仔细听才能够听懂他的语言，可是对他而言呢？

能够开口表达就已经是奇迹了。海伦并不满足于简单识字学说话，她想要接受高等教育，和健全的年轻人一样读大学。她下定决心报考拉德克利夫学院，这是哈佛大学的女子学院，门槛极高。想要通过入学考试，她必须学习代数、几何、文学、历史、拉丁语、希腊语。没有盲文教材，很多书籍需要临时翻译成盲文，没有办法看黑板，老师讲课需要沙利文老师实时在他手掌拼写内容，几何图形看不见，他只能用细铁丝在软垫上摆出图形，依靠触摸理解线条、角度。原著记录了备考期间的煎熬。代数和几何是所有科目里边最难翻越的高山，我看不见图形，无法观察线条之间的关系，那些符号方程式在盲文里边很难理解。很多夜晚，我坐在窗前，反复地推演题目，大脑疲惫到几乎停滞，挫败感不断袭来，我常常忍不住落泪，但我心里清楚，我不能放弃。我渴望进入大学，不是为了一个虚名，我渴望和其他人一样，在广阔的知识里自由遨游。他克服重重障碍，终于顺利通过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成功入学。1904年，海伦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聋人。这个消息啊，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海伦的人生并没有拿到大学文凭之后停下脚步。很多人读完这本书，容易忽略他成年之后的选择。拥有学识、名声之后，他本可以安稳度日、享受赞誉，可他选择走上讲台，走遍美国，甚至远赴海外，成为全世界残障人群奔走呼吁。

亲眼看见大量失明的穷人因为贫困无法接受教育，被社会抛弃，没有谋生的机会。很多盲聋孩子被锁在家中，得不到教育，一辈子困在黑暗当中。海伦不断演讲，撰写文章，推动社会呢建立盲校，呼吁政府完善残障群体的福利，呼吁大众不要抛弃这些被命运伤害的人。他还投身劳工权益、妇女选举权、反战运动，关注底层弱势群体。有人会说，海伦的成功离不开沙利文老师，这句话不假。沙利文老师陪伴海伦数十年，是他的引路人和终身伙伴。但我们不能把海伦的人生奇迹全部归于老师。沙利文老师打开了门，而一步一步往前走，在漫长黑暗里坚持学习、坚持抗争、坚持去爱世界的人是海伦自己。沙利文老师晚年视力持续衰退，海伦反过来照顾老师，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他们之间早已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是彼此生命里的支撑。很多读者读这本书，目光只是聚焦在海伦身体的苦难上，惊叹他克服残疾有多厉害。但这本书最珍贵的内核，不是残疾人努力变强的励志故事，而是海伦提出的灵魂拷问：拥有视觉、听觉的普通人，我们究竟有没有真正看见世界？听见生活呢？

时间来到全书最经典的篇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成年之后的海伦呢，写下这篇想象散文。他假设，如果奇迹降临，赐予他三天可以看得见的光明，他会怎样度过这短短的三天呢？他假设，如果奇迹降临，赐予他三天可以看得见的光明。这是整篇文章最震撼人心的部分。我们直接看原著的节选，是这样写道：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厚度与情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首先，我想要长久凝视我亲爱的安妮·沙利文老师的脸庞。在我还是懵懂孩童的时候，是他来到我的世界，为我打开外部世界，不仅要看到他的脸部轮廓，仔细端详，以便珍藏在记忆之中，我还要研究他的脸，从中找出同情、温柔和耐心的生动痕迹。他就是靠着这些完成教育我的艰难任务。我想要从他的眼中读懂支撑他面对困难的坚韧，以及他对全人类的悲悯。海伦设想，第一天他用来看见人，看见爱他的老师，看见亲友的面孔，看清他们的表情眼神，让我们拥有视力的人每天和亲人朝夕相处，却很少认真凝视他们的脸，刻意岁月留在他们脸上留下的那些痕迹，去体会眼里的温柔。我们习惯了看见，于是不再认真去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继续和您分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他设想的第二天用来见证人类文明。

明，他要去博物馆看人类漫长历史留下的文物、雕塑、艺术。他想去剧院、美术馆欣赏戏剧、绘画，亲眼看看那些无数次通过文字向他描述的伟大艺术作品。他想要在这一天读懂人类文明的壮阔与璀璨。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成白昼的动人奇迹。我将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壮丽的曙光全景。与此同时，太阳唤醒沉睡的大地。这一天，我将向世界、向过去和现在的世界，匆忙瞥一眼。我想看看人类进步的奇观，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当然是通过博物馆。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他打算走进普通人日常的城市街头，观察平凡人间。他要站在纽约街头，看行人的面孔，看楼宇，看市井百态，看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看欢笑的孩子，看疲惫的打工人，看世间烟火。他想要感受普通人最寻常的日常，这是拥有视力的我们每一天唾手可得却常常视而不见的一切。在这篇文章里，海伦发出那个直击所有人灵魂的提问：黑暗将使人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人领悟声音的喜悦。我常常想，如果每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有几天失明失聪，那将是一件幸事。黑暗会令他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领悟声音的快乐。读到这句话，很多人会猛然警醒：我们生来就拥有视力、听觉，拥有健全的身体，于是我们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清晨的朝阳，树叶晃动的光影，晚霞漫天。亲人说话的声音，雨水敲打窗户的声响，这些珍贵的馈赠，我们习以为常，毫不在意。我们的眼睛看似能够看见万物，可大多数时候只是被动接受画面，没有真正用心去观察。很多人整日盯着手机屏幕，忽略窗外四季的流转，和家人坐在一起，却低头刷视频。不肯认真看一看身边人的脸庞，每天行走在城市，却从来没有留意清晨的薄雾、傍晚的落日。我们拥有光明，心灵却麻木迟钝，如同活在精神的失明之中。海伦一辈子看不见，可她用双手、心灵去捕捉世界的美好，比无数健全人更敏锐地感知生命。但在这里，我们也要客观地说，这本书并不是一味地宣扬苦难、歌颂忍耐。海伦从来没有赞美失明与失聪，她从未说苦难本身是美好的。她清楚，身体的残缺带给她无尽的痛苦、阻碍、限制。她对抗苦难，不是因为苦难值得歌颂，而是因为哪怕身处苦难之中，生命本身依然值得热爱。

很多励志解读呢，容易走向一个误区，遇到困境呢，要咬牙硬挺，苦难一定就会造就伟大。但是海伦的故事告诉我们，苦难不会自动让人伟大，苦难只会带来痛苦、封闭、绝望。真正成就海伦的是求知的渴望、爱的滋养、永不熄灭的同理心，还有持续移动的行动。如果没有沙利文老师的爱和引导，如果没有学习的机会，海伦只会永远困在黑暗的牢笼。苦难本身没有价值，战胜苦难的选择，心中的善意才拥有力量。这本书啊，除了宏大的思考，还有无数温柔细腻的生活片段。海伦可以在林间感受花香，通过触摸分辨不同树叶和树皮。他喜欢骑马、划船、游泳，甚至可以在林间徒步。他依靠触觉感受风，依靠嗅觉分辨花草，依靠震动感受音乐。别人用眼睛欣赏四季，他用全身的感官拥抱四季。他写春天破土的嫩芽，写夏天雨水落在树叶上的震动，写秋天果实饱满的触感。在他的笔下，世界依旧丰盈鲜活，充满美感。原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自然的描写：春天，当知更鸟和燕子归来，我能感受到大地苏醒的气息。我抚摸花苞柔软的外皮，感受它慢慢膨胀，等待绽放。当我走进森林，我喜欢粗糙橡树的树皮，光滑的桦树枝干。夏天，我喜欢躺在树荫之下，感受微风穿过树叶。秋天，果实沉甸甸挂在枝头，我摘下苹果，感受果皮冰凉光滑。四季流转，不是依靠眼睛看见，而是依靠我的双手、我的皮肤、我的呼吸。很多健全人常年困在焦虑、内耗、抱怨之中，拥有全部感官，却感受不到四季的美好，感受不到身边人的爱意。海伦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麻木。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条件，才愿意好好生活。等有空了，再去看风景；等有钱了，再陪伴家人；等度过难关，再感受快乐。可海伦告诉我们，不必等待，快乐与美好藏在当下每一个细微的感知之中。同时，海伦的一生远远不止个人的自强。他走出个人命运的苦难之后，目光投向更底层苦难者。他看到很多失明的穷人没有机会读书，被社会抛弃，没有谋生的出路。他不断公开演讲，募集资金，创办盲童教育机构，推动社会改变对残障人士的偏见。在那个年代，残障人士常常被当成需要被怜悯的对象，被隔离，被忽视。海伦用行动去证明，残障人士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拥有独立思想，可以参与公务事务，可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呼吁社会不仅要同情残障群体，更要给予教育机会、平等的权利。

0: 他还积极参与妇女争取投票权的运动，支持劳工保护，反对战争。很多人只知道他励志的一面，却不知道他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格局从来不只局限于克服自己身体的困境，而是关怀世间所有遭受苦难的普通人。当然，这本书也会引发很多读者不同的思考。有人读完会产生疑问，我们普通人没有巨大的身体残缺，可常常陷入精神内耗，一点点挫折就容易崩溃。对比海伦，是不是我们不够坚强？其实并不是，海伦也无数次崩溃、落泪、绝望。坚强不是永远不难过，而是即便感受痛苦，依然选择不封闭自己，依然愿意去认识世界，热爱他人。坚强不是没有负面情绪，是即便身处黑暗，依然愿意伸出手去触碰美好。我们还要分清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不是要求我们和海伦一样做出惊天动地的成就，绝大多数普通人不会拥有传奇的人生。这本书给普通人最落地的启示是，学会珍惜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珍惜可以看见风景的双眼，珍惜能够听见人声的耳朵，珍惜可以自由行走的身体，珍惜可以面对面拥抱交谈的亲人朋友，不要等到失去之后才懂得这些馈赠有多珍贵。很多人总是向外追逐财富、地位、他人的认可，不断想要更多，却忽略手中已经拥有的巨大宝藏。我们拥有海伦梦寐以求的光明和声音，却常常虚度光阴，对身边的美好视而不见。海伦设想三天光明计划排得满满当当，一分一秒都不愿意浪费。反观很多拥有一辈子光明的人，大把的时光在漫无目的的抱怨虚度之中流逝。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结尾，海伦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大多数人把生命视作理所当然，我们知道有一天必将死亡，却总把那一天想象得遥遥无期。当我们身体健康，很少想到死亡，日子无边无际地向前铺展，于是我们浪费自己的感官，眼睛不去观察，耳朵不去聆听，对周遭的一切麻木冷漠，毫无珍惜之心。这句话放在今天依旧是振聋发聩。海伦的一生也并不是永远活在阳光之中。沙利文老师晚年离世之后呢，海伦失去了相伴一生的依靠，他再次陷入巨大的孤独。年纪增长之后，身体病痛不断，生活越发的艰难。可即便如此，他依旧没有放弃写作演讲，持续为残障群体奔走，一直活到87岁。他一辈子没有见过一次日出，没有见过一张人脸，没有听过音乐的旋律，可他的文字温暖了跨越百年不同国家无数低谷的读者。好了，朋友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敦化交警大队发布，闯红灯、逆行、超员、无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部分骑手的不文明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交警提醒，摩托车驾驶出行请牢记以下安全守则，遵守信号灯，不闯红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切勿为了抢几秒钟而置生命安全于不顾，佩戴安全头盔保护头部，骑行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系好卡扣，关键时刻能保命。控制车速，不抢行，不逆行，请保持安全车速，切勿逆行、抢道、突然猛拐，专注骑行，不分心玩手机，骑行过程中切勿操作手机、接打电话，避免因分心导致反应不及。夜间骑行开启车灯，夜间或光线不足时，请主动开启前灯和后尾灯，让自己被看见才更安全。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没有一丝丝犹豫，闯红灯被撞翻负全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6日发布，安徽淮南红灯亮起，过往车辆均停下等待，绿灯通行。此时，童某却骑着电动自行车无视红灯，径直闯行，结果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汽车发生碰撞，童某连人带车当场翻滚在地，其车子在摔出去的时候还撞到其他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童某受伤，万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童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男子用 AI 冒充民警诈骗，出租车司机得知后竟要求分一杯羹。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成功破获一起连环诈骗案。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用 AI 造假，冒充民警身份实施连环诈骗，并长期租用出租车供个人日常使用。出租车司机雷某在得知李某诈骗他人的事实后，非但未举报，反而与李某共谋分赃。目前，两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继续关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陪垄断。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陪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价陪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女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嗯，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
2: 我是
0: 啊，你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白依然，我今年六岁了，我来自敦化市第三幼儿园。
0: 白依然，
1: 六岁了，第三幼儿园哪个班的？
2: 知梦二班。
1: 嗯，好的，我们的小美女，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刘兆一。
1: 刘兆一几岁啦？
2: 六岁。
1: 六岁呀，
2: 来自敦化市第三幼儿园芝麻二班。
0: 你们两个是属什么的呀？
2: 我俩是属耗子的。
0: 属耗子的。属鼠的。
1: 是的。
0: 属鼠的小朋友，那你长得好高哦。白依然小朋友，你这么高像谁呢？随谁？随爸爸还是妈妈？就是妈妈长得比较高还是爸爸长得比较高？
2: 爸爸。
0: 爸爸长得高。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1: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2: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知梦二班的刘兆一和白依然，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2: 我跟爸爸。
0: 你跟爸爸。
1: 你呢？
2: 我跟妈妈。
1: 我看你们两个来的非常早，是不是今天都没有吃饭就出来了？
2: 嗯，
0: 下午的饭吃了吗？
2: 没有，
1: 没有。
0: 一般下午会吃什么呢？
1: 我看好像爸爸还下楼特意给买吃的，不然的话是不是特别饿？
2: 对。
1: 那每天回家的话还吃饭吗？
2: 吃，嗯，我不吃
1: 了。你就不吃了？你吃吗？你还吃？嗯，那你们两个从幼儿园怎么过来的？坐车还是走路还是走？
2: 他爸爸坐车送我和妈妈。
1: 爸爸开车送你和妈妈一起来的是吧？那我们这地方好找吗？
2: 好找。
1: 好找。有停车位吗？
2: 有。
1: 平时的话，你们两个就是路过过这里吗？是第一？
2: 没有。
1: 没有，从来都没
2: 没有，
1: 第一次来到这里是不是？
2: 是。
1: 那你们的家离幼儿园近吗？
2: 近。
0: 近啊，在哪儿住？
2: 万豪三期。
3: 我也在万豪三期。
0: 那你们两个在小区里面见过吗？
2: 见过。
0: 会一起玩吗？
2: 会。
0: 是好朋友呀。那平常在小区里面的玩的话，会玩什么呢？
2: 玩滑梯。
0: 小区的滑梯好玩吗？
2: 好玩。
0: 是不是那种很涩的，一滑滑不下去的那种？
2: 不是。
0: 不是。
1: 那你们两个会不会以后一起上小学呢？
2: 会。我俩上盛世华府那头新盖的那个
1: 未来小学。
0: 未来小学。那你们有想过小学以后的生活吗？
2: 有。
0: 是明年上吗？
2: 我长大了上。
0: 你长大了上。现在还小是吗？
2: 明年。
0: 那你们如果说觉得在这里都能听到。家里面有没有哥哥姐姐上小学的？
2: 我的哥哥姐姐在别的地方上学。
1: 你们家里的就是妈妈生的。
2: 我妈妈只生了我一个。
1: 只生了你一个宝贝哈。那你呢？
2: 妈妈也生了一个。
1: 只生了一个宝贝。
0: 那有没有想过让妈妈生个弟弟或者是妹妹呢？
2: 有。
0: 那来说一说，谁来说一说？先说刘兆一吧，你先说一说，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2: 妹妹。
0: 为什么不要个弟弟？
2: 弟弟淘气。
0: 弟弟淘气。妹妹就不淘吗？
2: 不淘。
0: 妹妹不淘。那你会为妹妹做什么呢？如果是要真的有小妹妹的话，
2: 换尿不湿。
0: 换尿不湿。
1: 哎呀，这个特别实用。
0: 这个活儿可挺重大的。
1: 是的。
0: 还有什么？
1: 会不会
2: 盛奶？
0: 盛奶。
1: 嗯。
0: 比如说那娃娃。

0: 喜欢小弟弟小妹妹。
1: 对，我就是我还得打他，我还不忍心。嗯，那我想问一下，那你们有没有跟爸爸妈妈提过这个事儿，想要个妹妹的事儿呢？
2: 提过。
1: 那来说一说刘兆一妈妈怎么说的。
2: 我妈妈说他不能生妹妹
1: 啊，万一生个弟弟就怎么办，就得淘气了
2: 啊。
1: 白玉兰妈妈咋说的，同意了没？
2: 我妈妈说刮彩票中了才能生
1: 啊。对，刮彩票、
3: 刮彩票。平时你们就是
1: 得刮多大的彩票中了才能生啊？得中多少钱呀？
0: 对呀，想过吗？中多少钱？
1: 得中100块钱就能中，100块钱，就能生了。那挺容易的，万一哪天刮彩票中了，然后就生个小妹妹了。
0: 嗯，
1: 你们两个梦想就成真了。
0: 那你们两个就是会跟爸爸妈妈买彩票去吗？就是爸爸妈妈有买彩票的吗？平时？
2: 我妈妈有时候买彩票，或者是我爸爸。
0: 是刮刮乐吗？
2: 是。
0: 啊，
1: 刮出来过吗？
2: 刮出来过。
1: 刮出来多少钱？
2: 100。
1: 哎呀，你家这行，你家
0: 对你家这不白买。
1: 你家刮出来100，能不能生个小妹妹？
0: 嗯，
2: 妈妈说刮出来100没有用。
1: 啊，没有用
0: 。
1: 没有用，那也是钱呢。嗯，那你呢？白人就出去的时候有刮彩票吗？
2: 我刮到过，20。
1: 20，啊，还离100差80，就加油啊！那你们平常在家里面就是比较跟爸爸好一些，还是跟妈妈更好一些？
2: 我跟妈妈好一些。
1: 哦，你呢？
2: 爸爸妈妈都还行。
1: 都还行，他们会揍你吗？
0: 对呀。
2: 我爸爸会揍我。
1: 啊，你爸爸会揍？因为什么事情揍？
2: 因为我不听话。
1: 什么事情不听话了？
2: 犯错
1: 、犯什么错误了？
0: 对呀，犯什么错误了呀？
1: 我们听听这是不是错误。
0: 嗯，
2: 我小时候有一是那个我小时候有一天不听话了，然后我爸拿棒揍我了。
1: 啊，拿棒揍你了？
0: 哎呀，
1: 还拿棒揍？
0: 那肯定是你这个错误犯的有点大。
1: 但你爸有点太狠了。
0: 是的。
1: 嗯，还拿棒子揍、疼不疼？
2: 疼。
1: 那会不会哭？
2: 会，
0: 我觉得你们两个还
2: 哭得去找我妈妈了。
1: 哭得去找妈妈了。
0: 我觉得你们两个挺乖的呀。
1: 妈妈管了吗？
2: 管了。
1: 妈妈咋管的？
2: 妈妈保护我。
1: 啊，妈妈保护你，你看你都不舍得揍小弟小妹，他还舍得揍你哈。
0: 嗯。
1: 嗯，你呢？你挨揍过吗？
2: 我。
0: 挨揍过吗？就是比如说爸爸真的生气了，或者是妈妈真的生气了。
1: 就是他们会动手吗？
0: 嗯。
2: 嗯，
1: 谁会动手？
2: 爸爸妈妈不会动手，但是，他俩都不动手，
0: 都不动手
1: ，都对你很好是吗？
2: 我妈妈是
0: 觉得
2: 我压腿不好，不让我出去玩。
1: 啊，压腿还得好好压腿是吧？
0: 对你要求还挺
1: 严格
0: 的。
1: 那想问一下刘兆一小朋友，就是比如说你犯错误了，谁说你呢？
2: 妈妈。
1: 妈妈说凶吗？就是会把你说哭吗？有时候会。
2: 对。
1: 啊，有时候也会，是不是？妈妈还挺厉害。其实你们两个今天准备了
0: 朗诵是吗？
1: 需要我们放背景音乐吗？
2: 嗯，不用。
1: 啊，
0: 不
1: 用
0: 啊。
1: 那谁先开始？
2: 我先。
1: 啊，好的。
0: 那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1: 来
4: 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5: 们。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要不然我们给你放个背景音乐。
8: 嗯，那你可以开始了。
7: 嗯。

0: 年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对诗滔滔，山舞银蛇，原石蜡像，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以无数英雄竞折腰，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骚逝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石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下一个是谁啦？
2: 啊，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是白依然的，准备开始。
0: 我今天为大家表演的是朗诵。中国是我们温暖的家，有壮丽的山河，有灿烂的文化，无数先辈奋力拼搏，未来今日盛世繁华。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怀揣小小的理想，好好学习，茁壮成长。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我样，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万古辉煌。谢谢大家。
2: 你两个要是再稍微慢一点就更好了哈。
3: 嗯
2: 嗯，还有其他的节目吗？你们两个会不会唱歌？可以一起唱一个。
3: 对，你们两个在幼儿园学歌曲吗？
2: 唱什么歌？
0: 嗯，
2: 会唱什么歌？幼儿园学的《粉刷匠》。
0: 不会，不会。
2: 那什么歌？勇气大爆发。
3: 听我说，谢谢你。
2: 捉泥鳅。
0: 嗯。
2: 数鸭子。那你们幼儿园学什么歌了？祖国的歌吗？大点声给我听听。
3: 嗯、
2: 什么？
3: 你们两个
2: 刘兆一你说。
0: 中国么么哒。
2: 中国么么哒、
3: 哦、可以啊，这歌多好听。
0: 我们的草。
3: 啊，
2: 你们
3: 的草
2: 啊
3: 这歌就很好听，你们两个唱一个好不好？
2: 你们俩一起唱一个啊。好，准备开始了啊。

0: 穿的不错啊。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想要当什么呢？长大
0: 想做什么？
2: 我想买大别墅。
0: 哎，买大别墅，那你要怎么去买大别墅呀？
2: 挣钱。
1: 挣钱。
0: 做什么挣钱呀？
2: 我要开一个雪糕店。
0: 啊，开一个雪糕店，里面有好多好吃的雪糕，是不是？
2: 我还要照顾爸爸妈妈。
1: 那还要照顾
0: 爸
1: 爸
0: 妈
1: 妈，
0: 好孝顺的宝贝。
1: 是的，你呢？你要当什么？
3: 我也要买个大别墅，
2: 我也要住在一起，
0: 住在一起，
1: 住在一起啊！然后给爸爸妈妈也这个住在
0: 大别墅，
1: 是
0: 吗？
1: 然后好好孝顺他。
0: 他开个雪糕店，你要开个什么店？
3: 药店。
0: 药店啊！
1: 还
0: 不错，加油啊！
1: 是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的节目有四个绿色的字在桌子上，能看到吗？
1: 叫什么名字呢？
2: 淘宝来了。
0: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妈妈天天教我字。
0: 啊，真厉害。
1: 嗯，是的，妈妈真的很棒哈，教你认这么多字。那你们两个。
2: 因为我本来就认识这些字。
0: 啊，厉害厉害，我们就叫淘宝来了。
1: 是的，那好的，那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1: 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宝贝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0: 普通话是与智慧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政数局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宣传活动。
3: 市教育局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寓教于乐，护航学生成长。

近日，市政数据局到渤海街北苑社区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专题宣讲活动，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普及个人信用相关知识，弘扬守信重信的社会风尚。市政数局工作人员围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意义、个人信用对贷款、就业、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人信用维护、信用修复方法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同时，结合身边真实案例，细致剖析失信行为带来的各类负面影响与实际后果，引导辖区居民深刻认识个人信用记录的重要价值，牢固树立守信为荣、失信可耻的理念，自觉珍视、维护好自身个人信用。

0: 近日，市教育局组织各中小学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引导广大师生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防护本领。在市第三小学校，全校师生齐聚操场，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络安全主题教育大课。学生代表带来网络安全主题快板表演，教师代表围绕学生真实上网场景讲解安全知识。学生们还共同在主题横幅上签名承诺，各班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网络安全主题班队会，实现安全教育全覆盖。市未来小学校开展法治专题讲座、主题班队会、行走的思政课等多项活动，并借助校园显示屏、广播、宣传栏等宣传阵地开展科普宣传。各校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设计教育内容，低年级学生通过动画书本接受网络安全启蒙，高年级学生则参与案例研讨、知识竞赛、情景模拟等实践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让学生真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联合实施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
0: 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日举办。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方面，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问题通报和协查机制，强化产地准出分类监管，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驰名商标的行为。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要求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在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聚焦重点农业产业，提供维权咨询、侵权判定、纠纷调解等专业化公益服务，提升农业品牌主体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0: 人民网消息，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重要活动之一，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日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 号馆举行。大会由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以聚聚四海人才，数创经济未来为主题，强化数字人才对数字经济的底座支撑，助力河北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本次招聘大会依托数博会平台优势，将展会资源与人才隐喻深度融合，在规模与功能上较往届全面升级。现场拟邀请超百家数字人才需求旺盛的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重点面向数字经济领域独角兽、科技领军、冻龄及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集中释放数字技术工程师、数字技能人才等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大会将定向邀请省内外重点院校毕业生、青年科技人才及高层次数字人才到场，并为高端人才开辟1:1精准对接通道。在功能设置上，大会推出线下加线上双轨联动，现场设立招聘洽谈专区、政策咨询服务区和直播带岗板块，提供人才政策解读、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便民服务。直播带岗集成企业推介、政策宣讲、视频面试及 AI 智能面试等功能，满足多元化招聘需求。为提升匹配效率，线下还按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专精特新小巨人等赛道划分特色招聘专区，缩短双向选择路径。线上依托河北人才网等平台同步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对接活动，延展供需服务周期。大会前后，主办方还将组织企业 HR 业务培训，联动省内外重点院校及人力资源机构，广泛动员数字人才参与。会后将持续跟进意向签约情况，提供二次对接、定向推荐等后续服务，构建精准匹配、跟踪服务、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中央网信办发文明确，涉企侵权信息处置范围。
0: 净网2026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电话短信轰炸等问题。
1: 两款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填补国产空白。

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管理，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的通知。通知明确处置范围，内容如下：处置涉企侵权信息，事关企业、企业家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权益。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各方对处置涉企侵权信息已形成共识，网络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一、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二、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志、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三、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涉企监督信息，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志或企业家姓名肖像。四、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联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不符信息。五、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及那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网站平台应当根据本通知要求，健全信息内容管理制度，完善优化平台社区规则，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MCN 机构管理，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指导所在地网站平台完善制度，加强涉企信息内容管理，及时清理涉企侵权信息，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央广网消息，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针对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贩卖、查档开合、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突出情况，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侦破相关案件4100余起。针对涉事故灾害、涉经济民生领域虚构事宜、移花接木、AI 生成等网络谣言频发，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快查快处，侦破相关案件1.1万余起，及时开展辟谣宣传，回应舆论关切。针对网络水军团伙充当网络乱象幕后推手，有组织的实施制造话题、蹭炒热点、有偿删帖、刷量控评等行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的工作理念，依法严厉打击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活动，累计侦破相关案件190余起。针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聚焦开合挂人、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开展打击整治，同时依法督促指导互联网企业平台加强信息内容审核管理和技术预警防范，全面构建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累计侦破相关案件2500余起。

央广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填补了我国这一产品的国产空白。今后，肿瘤患者在临床营养知识方面将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的高发人群，我国每年新增肿瘤患者约500万人。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发。

0: 生率高达40%至80%。一方面，肿瘤本身会引起高分解代谢和慢性系统性炎症反应；另一方面，患者在接受抗肿瘤治疗时，往往出现恶心、呕吐、进食障碍等不良反应，多重因素叠加，易导致营养不良，进而影响治疗效果。如今，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次获批的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点，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五种平价抗炎蔬菜藏在三餐里。人民网消息，长期熬夜、高油高糖饮食、久坐不动，让很多人身体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这种隐形炎症不会立刻引发剧痛，但会悄悄损伤代谢，降低免疫力，诱发各类慢性问题。不少市民纷纷跟风尝试抗炎饮食，却不清楚哪些食材真正有效，到底哪些食材是抗炎高手，抗炎饮食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吉木新闻记者采访了武汉专家。武汉市普仁医院营养科主任周峰介绍，饮食调理是改善身体慢性低度炎症的安全有效方式。很多家常蔬菜都是天然的抗炎高手，性价比高，适配日常三餐。坚持合理食用，可有效调节身体炎症状态，守护机体健康。其中五种蔬菜的抗炎效果尤为突出，是大众抗炎饮食的优选食材。西兰花作为十字花科代表性蔬菜，是当之无愧的抗炎主力军。其核心活性物质萝卜硫素是强效抗氧化植物化合物，能有效抑制体内促炎因子释放，从源头减少炎症的激活。同时，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C 与优质膳食纤维，可精准改善身体代谢相关的慢性低度炎症，长期食用能稳步调节身体基础状态，增强机体抗炎能力。家常食材西红柿的抗炎价值也不容小觑，西红柿中的核心抗炎成分番茄红素脂溶性强，抗氧化性能优异，可有效抵消氧化反应带来的机体炎症损伤，缓解身体炎症反应。周峰主任特别提醒，番茄红素遇油脂吸收率大幅提升，日常烹饪西红柿时搭配少量食用油，能最大化发挥其抗炎功效。此外，西红柿含有的维生素 A、钾等营养素也能帮助调节机体状态，有助于抗炎和养护。胡萝卜的抗炎作用主要依托于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该物质进入人体后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深度参与人体黏膜修复与免疫调节过程，有效避免炎症过度激活、反复发炎。同时，胡萝卜中的大量膳食纤维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平衡，而肠道稳态是管控全身慢性炎症的关键基础，层层守护身体抗炎防线。抗炎饮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融入一日三餐，搭配规律运动、充足作息，作为药物治疗之外的健康加持手段。周峰主任表示，健康抗炎没有捷径，长期坚持科学饮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有效远离慢性炎症，守护身体健康。

很多人在做家务时都有一个习惯，油污重的地方，清洁剂喷上去立刻就擦。不少人觉得，清洁剂一接触污渍马上就能起效，其实这是一个常见误区。不管是厨房重油污，还是卫生间水垢，大部分清洁产品都需要一定的静置时间，才能充分分解污垢。厨房灶台、抽油烟机表面的油脂需要固化的油膜。油污清洁剂里的表面活性剂需要几分钟时间渗透进油污内部，破坏油脂结构。如果刚喷上就擦拭，活性剂还没发挥作用，只能擦掉表面一点点浮油，顽固油渍擦不干净，还会越擦越花，白白浪费清洁剂，还要反复用力擦洗，损伤厨具表面涂层。卫生间的水垢也是同理，洗手台、沐浴玻璃上的白色水碱是水中矿物质长期积沉形成，除垢剂需要静置和跨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才能软化水垢，直接擦拭只能刮掉表层，残留水垢时间久了会越积越厚。这里要提醒大家，静置不等于喷完就不管了。第一，一定要做好通风，厨房、卫生间清洁时打开窗户或者排气扇，避免清洁剂挥发气体聚集。第二，千万不要混用清洁剂，含氯的八四消毒液不能和洁厕灵酸性除垢剂一起使用，二者混合会产生有毒氯气，吸入后会刺激呼吸道，严重时会危及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知识。给大家一个简单好用的清洁步骤：清洁厨房油污，喷上油污净，静置3到5分钟，看到油污微微溶解，再用麻布或者海绵擦拭，最后清水擦净。卫生间除水垢，喷洒除垢产品，静置5分钟左右。顽固水垢可以适当延长，但不要超过产品说明的上限，之后刷洗冲洗。还有两个小细节：第一，先在不起眼的角落试一下清洁剂，像大理石台面不能用酸性除垢剂，酸性物质会腐蚀石材，造成永久发白损伤。第二，清洁完成之后，尽量擦干台面、玻璃上残留水分，减少水渍再次沉积，后续打扫会轻松很多。不少家庭打扫卫生，总想着一口气全部擦完，讲究速度。掌握先静置后擦洗这个小技巧，不用使劲用力搓，清洁效果会更好，同时也能减少清洁剂的使用量，省时省力。清洁这件小事讲究方法，既能把家里打扫干净，也能守护家人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3: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2: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3: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2: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3: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4: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5: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提示您，降速控距亮尾是什么意思呢？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必须牢记的三大安全原则，具体含义如下。降速是指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显著下降，车辆极易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驾驶员应主动降低车速，保持平稳驾驶，坚决杜绝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盘等危险操作，确保车辆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控距强调雨天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必须与前车保持比平时更远的安全距离，建议将跟车距离至少增至平时的 1.5 到2倍，同时密切观察前车的刹车灯、转向灯等动态变化，提前预判路况，为自己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空间，避免追尾事故。亮尾是指在雨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根据雨量大小和视线状况，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等照明设备，这不仅有助于改善自身视野，看清前方道路，更重要的是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晰识别你的位置和行驶轨迹，从而有效降低被追尾或刮蹭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切勿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对向车辆炫目，反而增加安全隐患。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遇查换人被当场查获，男子说，我有美国驾驶证。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20日发布，甘肃酒泉在当今山北收费站，一辆小车内主副驾驶人员换位时被执勤交警当场发现，交警上前处置时发现换到副驾位置的男子庄某有无证驾驶的嫌疑，但他坚称自己没换人也没开车，并称自己有驾驶证。然而交警根据其身份信息的查询，发现其驾驶证早已经逾期未审验被注销，眼见无法推诿，庄某当场拿出一份证件并称，我是有美国驾驶证的。交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持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大陆地区驾车的相关规定，并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交警提醒，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换领大陆驾驶证才可以驾驶机动车上路。下面继续关注宠物牵引绳里竟藏着真金箔。近日，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在对一票申报为宠物牵引绳等货物的集装箱实施查验时，发现除申报货物外，还夹藏有真金箔字样的小型包装盒，打开后发现大量未申报的薄片状物品，均匀码放，规格一致。经现场清点核实，该批物品为高纯度黄金金箔，共计5000张。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金含量高达98.1%，因出口金箔涉及许可证件管理，该批货物存在逃避出口许可证风险的嫌疑。目前，海关已依法将上述的货物移交综合部门做进一步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向你飞，你温柔的坠，像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脑海中就会浮现皇上、五阿哥、小燕子、尔康和紫薇在草原上奔跑的画面。歌曲的歌词非常优美，充满感情与意境，与蝶在雨中飞舞的意态，亦与爱情中的追逐与付出形象又生动。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令人陶醉其中，营造了浪漫的氛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雨蝶》，由李翊君演唱，发行于1998年7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中的片尾曲。这是一首伤感的爱情歌曲，表达出爱会让人受伤，人们还是不断追求为了爱情美好的一面的意境。雨蝶对于爱来说，应该是对爱的全心全意的付出，是那种爱一次就不放手的感觉。对爱的诠释，天下的爱都应该和这一样，因为爱不怕痛，也不怕累。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雨蝶。

成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出自歌曲《霍元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6年1月20日。这首歌也是电影《霍元甲》的同名主题曲。

精致花旦的唱腔与摇滚乐的碰撞，完美展现了曲风的多样性。这首歌就像一场燃烧的战斗，勇者临阵，豪情万丈，仿佛和霍元甲并肩作战的感觉一样，那种热血沸腾让人不能自拔。

歌曲充满了对于舞者精神和坚持不懈的赞美，同时也表达了对于霍元甲这位传奇舞者的敬仰和回忆之情。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刻，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以中国鼓大气磅礴的开场，运用古筝、笛子等大量古典乐器配乐，运用了中国风来表达对于霍元甲大师的敬重，也通过这首歌来祝福自己的祖国越来越强，那个任人欺辱的国家走向强大。这首歌将霍元甲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了就热血沸腾，结合着电影就更加的完美。

0: 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在 KTV 里面唱歌的情景？即使唱得不好听，还是要拿着麦克风从开场唱到结束。
1: 浸在爱河，
0: 相信一定唤醒了很多人的回忆，不愿意用俗套的歌词来煽情，而是希望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不在乎自己的歌声是否动人，只希望能和爱人一起嬉戏畅游到下世纪。对于这种爱情的纯真和执着，令人感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K 歌之王》，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00年9月29日，收录在专辑《打得火热》中。这首歌曲由26首歌组成，把1990年到2000年之间大量的上榜金曲的歌名混合在歌词里。K 歌之王这个称谓像是朋友之间简单而有趣的调侃，而在这首歌中却表达出了别样的苦涩，自己将热烈的情感、所有的爱恋寄托在歌声中，深情款款，但到最后嘶声力竭，连麦克风都为之动容的时刻，却换来你是 K 歌之王啊类似的评价，对照来看实在太过冷漠。一句歌曲如同诉说一幕幕感人的画面，到最后以对方一个慵懒的哈欠结尾，爱与不爱间无比的鲜明对比，又绝情的最令人无奈。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
1: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演唱时，与陈小春、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会忍不住的笑出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灰太狼与红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的演唱会中演唱时与妻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的相依为命，在恋爱中相互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段时间互不顺眼，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

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多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详，心好空荡，都快要失去形状。舒缓的曲调真的非常治愈，这首歌唱出了白羊座的人在恋爱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热烈的白羊，善良抽象，就像温暖的太阳一样温暖他人。白羊爱一个人那么简单，又那么霸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羊》，由薛秉龙、沈以诚演唱，发行于2017年10月26日。都说白羊座的人性格热烈，有一种让人看见就觉得开心的感觉，因为总是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热情、阳光、乐观、坚强，对朋友也慷慨大方，性格直来直往，就是有点小。

徐秉龙和沈以诚的这首歌唱的就是白羊座，很甜的一首歌，凭借着悠扬婉转的曲调，加上歌手迷人的男声，无不吸引着听众。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白羊》。

要借着月光在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就让这月光把你的回程路照亮，有太多的话要与你慢慢讲。每当提起月亮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团圆团聚，那么就借着一轮月亮抒发我的思念之情。在异地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许多美好的事物，而这首歌将这种记忆、孤独和希望表

歌曲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的浪漫故事。王天阳用他的自己温暖而又满怀希望的歌声来讲述，正如歌词中所讲，虽说心中有志向，但山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也希望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支持着你，爱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份的希望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

0: 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
4: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5: 李强在上海调研，
4: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5: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5: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5: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4: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

0: 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

0: 信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3: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4: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5: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2: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7: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7: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2: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8: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

0: 污水池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出水泵，组织50余人。
0: 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2: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
3: 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地补齐了当下。
4: 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5: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
6: 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胜利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9: 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96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0: 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
6: 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 迎接国庆节的到来，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
6: 2025年民营企业。

0: 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

0: 中国女排成功卫冕，女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

0: 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的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酰胺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0: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硒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灌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灌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

0: 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1: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0: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2: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福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5: 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6: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全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5: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6: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到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嘛，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具体的责任主体， 我觉得他可能要这样的去分析吧。
5: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6: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在所谓的棋手啊，这些这个还要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分析。一个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智商，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智商，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当然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伤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再看啊，也就是说给没有给骑手上这个商业保险。但他这个啊，咱们分析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5: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6: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有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了，其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的、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像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0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的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啊，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的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他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5: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6: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班天挣一班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 上保险，老总说你扣我1000块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8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

0: 这些人要必须得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啊，用考勤呐、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一个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新智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新智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是这样的。
1: 确定的渠道。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就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是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在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9: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8: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10: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

0: 伪造及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1: 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对被告人罗某华等8人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起诉罪名成立，结合各被告人犯罪情节、所起作用、是否自愿认罪、投案自首、退赃退赔等情节，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2: 这起案件中，被告人罗某华、陈某福等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68讲，何仙姑听了个通会啊，这么一讲，这才知道感情那个孟姜女抱着人头这么一哭啊，哎呀，口吐鲜血昏倒在那儿了。那位孟大将军一看，这还了得呀，他知道孟姜女一旦苏醒过来的话，肯定的会追随她丈夫范启良一块儿死啊。这样一来，不能够把孟姜女送到宫中，皇上一定会怪罪下来的。所以赶快的让这个当兵的把孟姜女救在一旁，随着把手这么一摆着，当兵的赶快拿铁锨哗哗啦啦往下这么一填土，又把这大盖这么一盖，哎，就算把范启良啊这么样给活埋了。听到这儿，何仙姑恨的是咬牙切齿啊，说像范启良这个人，他有什么罪过呀？不就是因为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居然的会引来这么一场杀身大祸呀？啊，那通慧呀，恨得银牙紧咬，哼，就凭着我通慧这一身本事，还甭说那三个妖道被你们给除掉了，就那个三个妖道他还在的话，我也不惧怕他们。更何况师姑有您帮助我， 我想那个孟姜女呢，现在还在蒙大将军的营。

0: 空中，我们就可以把孟姜女给救出来。
1: 唉，无奈一劫呀，是我那个师父给我下了严令，他不让我多管闲事。您说，看着孟姜女在那儿受苦受难，我们见死不救，这不是活生生的急死人了吗？到这个时节了，何仙姑呢，也只好用好言相劝。童慧，你也别太着急了啊！你想啊，你师父既然给你下了这样的严令，一定有你师父的道理。哎，我也听我那个铁拐师兄跟我讲过，好像啊，那个范启良跟孟姜女他们也是应该死的。这里边啊，说不定一定有他们特殊的因果啊！别着急，一会儿见着铁拐先生了，咱们马上就可以问他个一清二楚，等问明白了再说，你看好不好啊？走走走，再往前走，你看前边就是那个土地庙了。这么样，俩人说话搭理的就奔着土地庙而来。来到土地庙的跟前，这么一看，那位铁拐先生带着飞掌房钟离权在门口这儿迎接他们呢。感觉铁拐先生啊早就算出来了，他们马上就会到，把他们迎到里边。飞掌房钟离权赶快过来帮着何仙姑解开了绳子，就把那张果呀小心翼翼的放在了旁边的小床上边。通慧啊赶快就来到了李铁拐的面前，扑通一声往那儿一跪，是纳头便拜。师叔，弟子通慧这儿给您见礼了。起来起来，你看我们又有好些日子没见面了，是不是啊？在这儿相遇，这真是幸会呀、啊、幸会。你师父一向可好啊？我师父好，让我也问您老人家好呢。哎呀，你说说啊，怪不怪？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缘分。要说这个张果呢，他是你的师兄，哎，你看却让何师妹把他给救来了，这能说不是缘分吗？来来来，赶快坐下吧，啊，坐下讲话啊。是，来来来，我给你们引进引进吧。于是啊，就把这个费长房啊钟离权叫过来了，让他们跟通慧互相的见了见礼。何仙姑啊还一再的催促李铁拐，师兄，张果那还昏迷不醒呢，您看您是不是赶快把他唤醒了啊？啊，不着急不着急，你看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明白了，他这是啊受的海里边最毒的那种毒药。哎，多亏你们抢救的及时啊，如果要是时间一长的话，现在他的本性还没有离开他的顽壳呢，时间一长那就保不齐了，毒气这么一归心再救起来那才困难呐。来来来，我现在就把他唤醒了吧。长房啊，在，去给我端那么一碗净水来。是，功夫不大，飞掌房就给端来这么一碗净水。眼瞅着这李铁拐啊端着这碗净水喝了这么一口，横在嘴里边对准了张果啊，噗这么一喷，随着用这个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就在这个张果的身旁边啊画了这么两个圈。行了，这个呀又解毒又能够增进他的智慧，一会儿他就醒了，就能够坐在这儿跟咱们一块聊天了。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大家伙落座之后，那个通慧赶快上前多谢师叔搭救。嗨，你怎么突然之间又多起礼来了？救张果这还不是应当得分的吗？啊，我这还没给你道喜呢。啊，师叔，您给我道什么喜呀？你看，你现在你这个功夫可又有长进了， 居然的能够测度人心。你看看，在这个中途路中，你把这位何师妹给捉弄苦了，是不是？哈哈哈！就李铁拐这么一说呀，何仙姑跟通慧俩人的脸通的一下全红了。感情他们在道上说的话，发生的一切事情，李铁拐这儿全都知道。这个两个人赶快问呢，师叔师叔，您怎么会全都知道呢？我们在道上如何如何的开玩笑。李铁拐光是笑。那个费长房钟离权更觉得奇怪了，钟离权立刻过来，师父师父，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您全都知道呢？嗨，李铁拐告诉他们说呀，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啊，作为我们仙家，哎，都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之事，只不过呢，知道的人以这个时间长短程度多大，这么样才能够分出你的层次高下来。我跟文美真人呢，就能够知道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不过眼前的事情啊，只要这么一看，或者呢略微的心感神悟，我们就知道了。要说再往后真正几百年的事情，我们还得坐下来好好的推算一番，这才能够知道。你看你们这位通慧师兄现在长进多大呀，他也能够测出别人的心事来了，而且呢还能够变大变小的这些小动物。何师妹，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呢，所以被他给蒙住了。
0: 哦，是这么一回事啊。
1: 就在这功夫，听见那张果呀躺在床上大喊了一声，哎呀，这可闷死我了。你看他醒过来了不是？张果醒过来之后睁着眼睛往旁边这么一看，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再一看，这有铁拐师叔，还有通慧在这儿，这还有别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通慧赶快上前，就把他呀怎么样前来打救他，怎么样遇见的何仙姑，前前后后这样的事情跟这个张果这么一讲，张果到这个时节了，他才恍然大悟啊，立刻翻身下床，来到了铁拐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多谢师叔大救，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来来来，你们扶着他，让他坐下。通慧啊，你师父说没说呀？张果这档子事办的也显得太冒失了。啊，是说来的，师叔，我正想问问您呢。你看，我问我师父，我师父他不告诉我，他只说这个范启良啊，跟孟姜女他们该死，也不让我多管闲事儿。我再一问，我师父就说，什么时候见到您老人家，我自然就全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坐下坐下啊，听我告诉你们说吧。作为这个事情，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仙家应该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既然知道了，更得多加小心。如果要是口舌不慎的话，胡乱的说出来，那不是逆了天数了吗？我们会自取罪力。你们是初学，不知道这方面的厉害，总是怪这些当师傅的不把未来的事情全都告诉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啊？这其中出入太大，断不可胡言乱语。哦，知道什么就往外说什么呀，那很了得呀。告诉你们，同是一样的话，我能说，他可能就不能说。今天能说的话，昨天还是不能讲。就是说出来的话，到底能让谁听，不能够让谁听，许谁听，不许谁听，这都是有一定定数的，这都是有一定缘分的。这里边啊，道理特别的微妙，
0: 要说这个界限也是特别的严格，你们知道吗？啊，刚说到这儿，就这位铁拐先生猛然间眉头这么一皱，怎么站起来了？不成，咱们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我得赶快的去搭救孟姜女的魂灵啊！去晚喽，恐怕就来不及了。快走，你们两个人也跟着我一块儿去吧。何仙姑跟通慧这么已经能带他们俩去，自然的特别高兴了啊！我们跟着你走。那钟离权急急忙忙也过来了，师傅，怎么搭救孟姜女的魂灵？我跟着你一块儿去看看不成吗？不行。你就在家跟你长房师兄这儿陪着张果啊，好好的看家，我们一会儿就回来。钟离权也不敢多说话了。这样李铁拐啊就带着何仙姑还有通辉从这个土地庙里边这就出来了，立刻用着这么一个缩地法，转眼之间他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啊、感情是这么一座高山呢、啊、身后这儿有这么一条大河，眼瞅着在这个山上边有不少当兵的围着孟姜女呢。哎呀，旁边还站着这么一位将官。孟姜女到这个时候苏醒过来了，她知道她丈夫范启良已经让人家给活埋了，夫妻再也不能够见面了。孟姜女呀、啊、面对着大河是嚎啕大哭啊，山底下仍然有不少壮丁，有不少百姓呢，听见了孟姜女这个哭声，他们大家跟着一块哭啊，这个哭声那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石破天惊，是哭成了一片。这位将官这么一看呢、啊、照这么哭下去那非得出事儿不成，所以赶快命令这些士兵，你们下去给我抓人，让这些百姓们不准跟着他一块哭啊，别哭出事儿来，如果不听话就多抓几个，赶快的给我抓去，不能让他们再哭了。这些当兵的得到命令以后呼啦的一下往山下跑去抓这些百姓的，眼瞅着抓了好几十人呢。到了这个时候通慧是忍无可忍，立刻使了这么一个法术，霎时间呢呜这一下啊就刮起了这么一阵怪风，这个风刮的这个大呀，当时是日色无光，昏天地暗，杀走石滚，这些石头块吧唧吧唧，哎呦，把这些当兵的给砸的是一个个是抱头鼠窜，有块大石头梆就砸到这位将官的头上，额头上唰的血就下来了。李铁拐看到这儿知道这就是旁边通慧他使的法术，赶快说了一句，这些人教育教育就行了，不能够太过分，赶快的收了你的法术吧。就在刚才人们一乱的这个时节，孟姜女啊往起这么一纵身，砰的一下就跳进了大河啊，大伙儿过来这么一看，淹死了，孟姜女的尸体就在这河上面飘着的。到这个时节了，李铁拐拿出自己的宝剑来，冲着孟姜女的尸体呀、啊，他画了这么一个圆圈，您说怪不怪？他画这么一个圆圈呢，孟姜女这个尸体呀、啊，嘿，就散出这么一圆圈肉来，是一大片肉片，特别细，特别碎。这些肉片猛然间唰就变了，变成什么呀？是又白又细的这些小鱼儿往四下唰。游去了，随着又画这么一圈，又是不少的小鱼儿，唰，又都游去了。随着画一点一点的，就剩下中间这么一块肉了。眼瞅着，李铁拐大喊声"鸡"，说这块尸体呀、啊，唰的一下变成成千上万的这些小白鱼，唰。冲着李铁拐点了点头，马上向四处散去。到这个时节，
1: 李铁拐赶快把自己的小葫芦拿下来，把这葫芦盖这么一打，眼瞅着呢，李铁拐伸手啊，

0: 就冲这个河面这儿往起抓了这么两把，就看见有这么一股白烟儿，让他抓起来了，赶快的就往这葫芦里边这么一放，把葫芦盖又给带上了。何仙姑跟通慧俩人过来赶快问，您这是干什么啊？干什么呢？你们没看见吗？我已经把孟姜女的魂灵装在我这葫芦里边了，刚才来的时候你们是没留神呢，我已经让当地的土地带着一些鬼魂把范启良的魂魄送到阴曹地府去了，我呢得想办法把孟姜女的灵魂也送到阴曹地府，交到冥王那儿，让他们夫妻一块去投胎。哦，是这么一回事啊！啊，那刚才您拿宝剑这么一画，孟姜女那个尸体怎么霎时间都变成小鱼了呢？你们要问这件事情，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跟你们说吧，这件事情啊，跟孟姜女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是可怜她命薄啊，而且敬她贞洁，反正人已经死了，魂当转世，就是她这个尸身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呀随意的给她大家伙留下个念想，一则呢要显示一下孟姜女不但下世可以成仙，而且呢他本身也永远不死。二则呀，是使天下的后代看见这个鱼了，就想起孟姜女啊，就是留了个印象呗。你们看那个鱼好看不好看呢？好看的，既然好看的话，你们二位是不是给这个鱼起个名字呀？何仙姑看了看童慧，俩人这么一商量，哎，看这个小鱼啊，形色洁白如银，而且这个银呢又是贵品，为了不委屈孟姜女，干脆就管这种鱼咱们叫做银鱼，您看怎么样啊？好好好，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对，以后就管这种鱼叫做银鱼。您看直到现在了，各地不是都产这银鱼吗？千古相传都说这银鱼啊就是孟姜女他神话吗？这绝不是真的，您说要是真的谁还敢再吃这个银鱼呀？哦，做熟了放在嘴里边这么一嚼，喝，我这嚼孟姜女呢，哪有那事儿去。当然了，后来还有别的传说呢，说这个吕洞宾呢得到之后，他来到湘江这个地方，用这个木箫也变成了银鱼来搭救那些工人们。当然呐，这又是一段残史，咱们放在以后再说。李铁拐就这样带着孟姜女的这个灵魂告诉何仙姑跟通慧，你看他这个灵魂在我这葫芦里边，立刻他还变成原来的模样啊，丝毫不差。走走走，回去以后我写下一道牒文，就赶快的把他们送到阴曹地府啊，让冥王那儿去发落去吧。这么着他们又转回了土地庙，回来以后把这情况跟张果呀、费长房还有钟离权这么一说，让费长房呢赶快给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费长房找土地要来了，铁拐李提笔带手唰唰唰就写好了这么一道牒文，随着吩咐徒弟拿着牒文从这个葫芦里边又唤出来孟姜女的魂灵，让徒弟带着孟姜女的魂灵赶快的奔往阴曹地府。徒弟按照李铁拐的吩咐带着孟姜女的魂灵来到了阴曹地府了，见到冥王了。孟姜女这么一看呢，哟，这范启良早已经在这儿呢，夫妻双双的跪倒在冥王的面前，连哭带哀求啊，说您看看啊，我们本是夫妻，在生世不能够随缘，能不能够让我们下世仍成为夫妻呢？这位冥王呢 看完了李铁拐的这道牒文，又瞅了瞅跪在面前的范启良和孟姜女，冲他们把手一摆，行了行了，你们也不必啼哭了，前生婚姻未遂无缘啊，来世当然还有这个缘分呢，自然可以成为夫妻。不过呢，铁拐先生送来这个牒文，嘿嘿，恐怕另有这么一番用途，怕是有栽培你们之意呀。你们想一想，人生上寿也不过是百岁呀，夫妻好合最浓情时也不过是二三十年。如果说要能够跳出秦王，归入仙班，夫妻长生，万年长会，岂不更美吗？啊，你们可都是聪明人呐，这些个道理有什么参不透的呢？嗯，我讲这个话，你们二位好好想一想。当然了，何去何从，你们要自己的选来。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着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有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名为《水色》。

情永远会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性的意义。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阴天》，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4月20日，收录在专辑《你可以》中。
1: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
0: 歌曲中的阴天其实是暗喻一些爱情路上的阻碍，正如歌中所表达的一样，无论爱情路上的天有多暗，只要有感情，只要是还爱着的，每天都是晴天。能够磨灭爱情的也只是心变了，一个人想着去挣脱，而另外一个人想着去卑微的捡。莫文蔚的歌唱的从来都不是撕心裂肺，但却总可以让人痛彻心扉。

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的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阴天有时候压抑到突然引起很多思绪，有时候也许会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一段恋情刚开始的时候，每分每秒都是异常珍惜的，总觉得一切都是充满着美好与甜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充满着热情的。可是当时间久了，这种热情慢慢褪去，两颗火热的心慢慢的冷却了下来，这时候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下去？莫文蔚演唱的这首歌用不算轻松也不算沉重的节奏向我们剖析的爱情。

还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想你还算是悲哀。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是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912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要记得，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人。

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912台湾大地震而创作的歌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词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而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它只用灾难来临时用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的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

0: 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

0: 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一生所爱的原唱是卢冠廷、莫文蔚。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相信很多人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大话西游》的结局场景。这首歌无疑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正的懂得了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

卢冠廷表示，一生所爱的诞生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他对妻子唐楚晨的爱。作为卢冠廷的代表作，当年刘镇伟为了作品《寻觅》主题曲，他和卢冠廷讲述自己的电影主题，认为这是一段用了500年也没能有结果的爱情，这让卢冠廷与妻子唐楚晨都颇为感动。两个人回家后用了2个小时就创作出了最终的《一生所爱》。

在卢冠廷看来，这首歌唱的不仅是伤感，还有珍惜。他认为，如果没有太太唐初琛，就没有观众所熟悉的卢冠廷。开除他大部分作品都是妻子来填词，甚至连卢冠廷的这个艺名都是妻子所取。携手走过半生，卢冠廷认为妻子与音乐就是他的一生所爱，而唐初琛则认为当年与卢冠廷一同创作一生所爱的背后，不仅讲述分别，而是希望更多人能够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

这世界那么多人的歌词讲述了你曾经拼了命的去爱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他在一起，虽然没有修成正果，但依然是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莫文蔚用动情的歌声，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愿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即使前路狂风暴雨，也能紧紧抓住彼此的手，珍惜相爱时的每个当下，成为彼此青春中独特的记忆。歌词，这世界有个我们，多幸运有个我们。虽然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但是最幸运的人是因为我拥有你。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我们相处的过往一直留在我的梦中，本以为全部放下，谁知道在梦中醒来才发现还有好多话没有说。

广岛之恋是张洪亮在纽约求学期间，为了纪念自己与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而创作的歌曲。创作该曲时，张洪亮恰巧在电影课上看到了影片《广岛之恋》，发现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与其所作的歌曲都在纪念一段异国恋，所以他就将歌曲命名为《广岛之恋》。

张洪亮将男人特有的魅力通过歌声释放，让听众感受到歌词中24小时的爱情温馨而又甜蜜。整个社会都在痛斥一夜情，而像歌曲《广岛之恋》这样根本就是歌颂一夜情的流行歌曲，却能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认同，这不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

0: 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共同开启时光回响之旅，重温华语乐坛经典老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旋律，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中找回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同桌的你由老狼演唱，校园民谣的永恒经典。老狼清澈的嗓音唱出青涩年代的纯真与遗憾，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

童年由罗大佑演唱，罗大佑用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每个人心中的童年画面。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千千阙歌由陈慧娴演唱，粤语流行史上的巅峰之作。陈慧娴温婉的嗓音唱出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经典永不过时，每次听都有新的感动。

海阔天空由 Beyond 乐队演唱， Beyond 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激昂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激励了无数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即使时隔多年，这首歌依然能让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甜蜜蜜》，这首歌由邓丽君演唱。邓丽君甜美温柔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记忆。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简单的旋律，纯粹的美好，这首歌承载了几代人的浪漫情怀。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

0: 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光。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时光是一条无声的河，而音乐就是河面上最亮的星光。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段段回不去的青春。同桌的你里青涩懵懂，童年里的无忧无虑，千千阙歌里的离别惆怅，海阔天空里的热血理想。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把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在这个夜晚，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匆忙，跟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老歌不老，因为它住在我们心里。时光不语，却用音乐回答了所有问题。朋友由周华健演唱，周华健用温暖有力的嗓音唱出友情的珍贵与坚定。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一生能有几个真心朋友是最大的幸运。

《吻别》由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缠绵与不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经典的旋律，细腻的情感，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后来由刘若英演唱，刘若英用略带伤感的嗓音唱出错过爱情后的遗憾与领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唱哭了多少有故事的人。

今天最后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单身情歌》，由林志炫演唱。林志炫高昂清亮的嗓音，唱出单身者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经典的旋律，唱出无数人的心声。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时光回响，经典永存，这些老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相聚与离别。也许岁月会改变我们的模样，但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愿你在老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在记忆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晚安，愿经典的旋律伴你好梦。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1: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文书说道，杨瑶觉得俩说话都占理儿，不妨就试一试，先叫罗延庆打一阵。罗将军，你可敢带队伍到山下会战岳鹏举？末将遵旨。罗延庆心的话，甭说保杨瑶，就是不保杨瑶，岳飞来了，为了和他比划比划，看我们罗家强厉害还是你岳飞的枪法高。好，就这么点队出兵，但万没想到出战的是他的磕头哥哥杨再兴。哎呀，兄长，你不在九龙山，怎么跟了岳飞了？嗨，一言难尽呐、啊，是这么回事情。岳飞义薄云天，宽宏大度，饶了我杀他兄弟的仇，还重用于我哥哥，立功也得出战。现在你我成了对立仇敌，说不了讲不起，枪上分高低。不不不，咱们哥们儿不能扒枪头子。想当初天王请我的时候有言在先，我和谁都可以交战，唯独是哥哥你不打，他同意了。哥哥再会。一学战马收兵，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再看洞庭湖的小卒呼噜呼噜上船回君山了。来的也痛快，走的也快。杨瑶和屈原公啊都看着，在哪君山寨墙上拿着票远镜往对岸看着清清楚楚，就等着罗延庆跟岳飞大战一百合呢。一看，耶，罗延庆回来了，为什么？再瞧，哦，杨字大旗，明白了，准是杨再兴。杨瑶什么没说，回到囚笼殿坐稳了。过了很长时间，罗延庆回来了，臣交旨。罗将军为何不打而归？哎，王爷，想必你看见了，宋军出战者是杨再兴，臣有言在先，我和他是结拜弟兄，不能交战。要不是杨瑶人挺好，要是一般人呢早就翻脸了。什么？

你们是磕头弟兄，我可是花钱聘的你呀、啊，重金请你，你吃我喝我，不帮我打仗啊，杀！得把罗延庆宰了，扬腰通情达理。哦，好好好，本王不怪，就是，安歇去吧。不，王爷，我要辞职回归故土。我既然不能帮您干活，我在这白吃俸禄，我心里不安，我要回家。哎，岳家军里不就一个杨再兴吗？杨再兴你不能和他交手，别人来你不照样能打吗？王爷，如果我明天叫阵，岳飞再把杨再兴派出怎么办？后天叫阵，他再把杨再兴派来又怎么办呢？我是个无用之人，我不如辞官不做。用不着用不着，怎么办？你可以不出战，在朝中管管内务如何？罗延庆情面难却，留下了。书中暗表，罗延庆可没有造反的心。为什么？内镇的人呐、啊，受中军思想影响，杨妖对他天高地厚，有知遇之恩，只是不出马临战了。到了第二天，杨妖升殿跟文武商量，怎么能够退了岳飞的兵马，要不然就按东胜侯说的，咱们先不出兵，等他们出击。齐元公一想，不行，万一真叫王佐说对了，打了胜仗，今后我在杨妖面前就没有地位了，呵呵，我略施小计。哎呀，天王不可，臣有一计，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将岳飞置于死地。哦，计将安出？天王可命一个能言会道之人到岳飞营中，请岳飞到东胜寨赴宴。我可以在东胜寨设下埋伏，酒席前摔杯为号，将岳飞乱刃分身。岳飞一死，群龙无首，岳军不打自败。再者说，岳飞文武双全，能不懂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吗？他能来吗？他不但不能来，还得把使者杀死。哎，天王，事在人为，分谁去呀？可叫东胜侯王年兄去，此事定能办成。胡说！哦，叫着王爱卿送死去啊？不行，天王，您忘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一。第二，王年兄跟岳飞是磕头把兄弟呀、啊，这叫一个头磕在地上。我想一定能把人请到。哦，其实屈原公这叫一箭双雕。屈原公心的话，满山寨我一看，比我才学大的王佐，有王佐没我的好。等着天王当了皇上，我就没有立足之地，把他除掉。我叫王佐去请岳飞，岳飞识破计策，把他杀了。哼，除了我眼中钉。如果没杀，把岳飞请来，好，我可以在酒席前连王佐一块置于死地，这叫一箭双雕。王佐胆敢不去，我就说你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吃着天王饭向着岳飞，天王必然大怒，也得把你杀死。屈原公这人挺坏呀，杨妖不知道啊。哎呀，东胜侯，臣在，那么你辛苦一趟，将岳飞请至你的东胜寨如何？这王佐心想，天王啊，你只知道我和岳飞磕头拜了把兄弟，我们这是假的。想当初中相听说岳飞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文武双全，想请他到山上当元帅，我更名改姓叫愚公，拿了珠宝金银才拜的把兄弟。当我实话实说请他到洞庭湖的时候，岳飞跟我翻脸了，

楚国危在旦夕，你怎么还干这种事？这话没法说。哎，我宁可死在岳飞手，我呀去。遵旨。王朵回到东胜寨，怎么去啊？呵，这身侯爵衣服去，甭岳飞杀，手下战将也得把我宰了。换吧，都脱掉了，头戴如金，迎门安块白骨，身穿青衫，斜挂笔袋，手拿白扇，打扮成文雅的儒人，坐小船叫水族把他送到对岸，弃舟登岸。一回头，军兵，我到宋营去，你们不许走，你们看着，如果营门口百尺高杆上挂着我的脑袋，你们回山叫令，没有我的人头就别动，听着没有？哎哎，好好，军兵等着。王锁一走三晃，离营门不太远，军兵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众位军爷辛苦辛苦，请往里送个信，就说故友王佐拜见元帅。哦，谁都知道王佐保阳腰的，那是智囊团里的谋士，故友和元帅有交情。等会儿往里送信。岳飞升座大帐，正商量呢怎么打洞庭湖，那位说出兵吧。怎么出兵啊？得坐船。岳家军确实水师营不行，打不了。军卒报王佐来见。岳飞想，王佐来干什么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好，有请。军卒出去。王先生，元帅说请。王佐一想不善，给我个面子，来个请字。一直来得了帅堂门前，闪目往对面看看，哎呦，帅案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京中大帅岳飞，十年不见变样了，如果不说上边是岳飞，自己认不出来了，比原来也壮了也胖了，三绺短髯，头戴帅子盔，身挂软铠，外披战袍，肋下悬剑，往那一坐，威风凛凛，胆小的吓得不敢过去。王佐是文人，有才呀，这文人胆子更大，把扇子收起来往笔袋里一放，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哎呀，大哥在上，小弟有礼。王佐脸上不带，心腾腾直跳，心想岳飞准得一嗓子推去杀。哪知岳飞也笑嘻嘻的，不过心里琢磨，这王佐胸藏锦绣，腹有良谋，论他的文采，比我那汤怀诗权两位贤弟强多了，我想打洞庭湖打不了，多次围剿失败告终啊，必须里应外合，瓦解洞庭湖，如果能收下王佐给我做内应才行呢。怎么收？直来直去笑话，那王佐绝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呢，我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做。先帝免礼，谢大哥。先帝呀，一别十载，不知道你哪方发财。哦，我在天王驾前称臣，官拜东胜侯。哦，到此有何贵干？哦，大哥身兵天将，我的天王十分畏惧，命我请您到东胜寨赴宴，酒席前天王想要归降大宋，不知大哥能否赏光。哦，王佐说完心里合计，岳飞准得瞪眼珠子命人把我杀了，哪知岳飞略加思索，面带笑容，好吧，看在贤弟你的份上，三天后愚兄准到。王佐多聪明啊，就这么几个字儿，心里明白，
看在。

0: 我的份上，就是看在结拜之情啊。如果冲阳妖不能去，哦，我哥哥明白了，一定是知道此番赴宴多险恶。可是我来请他，要不去，怕阳妖杀我，不得不如此。良心发现了，可是我呢，把岳飞骗到山上就得死，太缺德了，明说不行，吃谁得像谁。王佐只说了这么两句，哦，元帅赏光，不过请多带兵将。岳飞心想，不用你说，我也不能自己去啊。好，贤弟啊，请到我的寝帐，你我弟兄痛饮几杯。不不不不，我还有公务在身，小弟告辞。好，来呀，带本帅相送。就这么，王佐离开了大帐，来到了营门外。哎呀，好悬一把牌呀！谢谢诸位，请回吧。王佐来到了湖边，上船回到君山大寨，来到了囚笼殿。天王，我来交旨，岳飞三天后准时赴宴。哦，好啊，王爱卿，立奇功一件。屈原公扇着小扇，心里琢磨：
1: 呀哈，
0: 我想来个借刀杀人，岳飞没杀王佐，那还不说，他们弟兄情谊不错呀。岳飞真来了，好，看我怎么将你们俩置于死地。你不磕过头吗？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吗？跟你一块死。王林兄，军师，我想借你东胜寨一用，我要步步兵，请你在军山休息。好吧，王佐明白，是怕我看见你怎么在哪块派兵，哪块不暗哨。我私通岳飞给送信去，不干这事儿。再说用不着看，就你那两下子，你点墨水都在我心里装着呢。我避嫌不让我去正好。就这么，王佐住在君山。这三天屈原公忙坏了，就把王佐的东胜寨呀、大堂上重新布置坚壁好，派好了刀斧手。三天到了，咱们回头再说岳飞。王佐走了之后，牛皋第一个就窜出来了。元帅，打开钱粮册看看，我那个银饷领没领？贤弟不用看，你没领。好，借我50两银子。你要干什么？我准备一桌酒席，请请你。嘿，你请我干什么呢？元帅，你怎么那么好吃啊？王佐请你去你就去啊。酒好酒，宴我好宴，想吃兄弟请你。嗯，谁不知道汉朝开国鸿门宴，三国年间关公单刀赴会，有好事吗？哎呀，我兄弟学问不小啊，还知了不少历史掌故呢。他我不是爱听书吗？贤弟，愚兄知道酒好酒，宴无好宴，此番这是鸿门宴，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就在洞庭湖外边扎兵，何时能打开军山？我这叫将计就地。好，多带兵将，听着没有？我知道了。大伙退堂之后，下边纷纷议论，这回元帅说什么也得带个3万人5万人，带50名将官，趁机打上洞庭湖。杨再兴就说，不要紧，我对君山的地势略知一二，这个君山的各个山头啊都是四面环水，唯独东胜寨、西胜寨这两个寨三面环水，后山一条笔直大道通到岸上，我们可以从后山进兵，借机杀上山头。议论归议论，你不能给元帅出主意。转眼三天到了，五更天，岳飞升座打仗，就看张宝、王恒背了不少包裹，后边跟两个差人， 哪儿的？潭州知府衙派来的差人来送衣裳的，另外还有两员部下将，这两人一个叫张立，另一个叫张用，是亲哥俩，是河间张树叶之子。灰青二弟被掳到北国，路过河间府的时候，张树叶一头碰死在囚车前呢。他俩儿子逃跑了，这阵呢已经归到岳飞的营中，忠心耿耿。众将一看，拿这么多包裹干什么呢？岳飞说：众位将军，今天我要到洞庭湖那儿赴宴，要带几名将官，不过要乔装改扮成仆人，打到的差人模样，叫的谁谁就去，没叫的谁给我好好守住营盘。好吧，听着吧。头一个叫的岳云，岳云、张宪、何元庆、傅天亮四个小将。嘿，这四个人长像水葱一样啊，大的20岁，小的10几岁啊。四人往这一站，发了四个包裹，您把这衣服换上去吧，走吧。俩下去了，又叫过余化龙、杨再兴，在营中这两员大将是岳飞的左膀右背，每人发个包裹。不一会儿，这六个人把衣服换好进来了，众将一看，嘿嘿，这模样怎么？苏日看惯了顶盔挂甲，今天全都脱净了。一看余化龙、杨再兴、何元庆、傅天亮，再加上岳云、张宪，全是头戴黑红帽，身穿红色衣服，下边围着裙子，这裙子是盖腿的，打着裹腿，下边穿着麻鞋。余化龙故意把胡须搓得乱乱糟糟的，何元庆、岳云脸太白了，弄点锅底灰抹又抹，慢又慢，手上都蹭了蹭。岳飞说：众位将军，因为山上请我们赴宴，我们就不能带兵器，四小将给我开道，于将军、杨将军，你们打着罩伞，罩伞竹筒子里放着兵器，我的枪、你们俩枪、张宪的兵刃都放在里边，分量重点，你们辛苦些。牛皋，元帅，你给我当中军，把衣服换换。哎，好。牛皋已经乐坏了，老于哎，老杨哎，你们俩得部下走，还得扛着猪杆子，里边有大枪，我当中军，这叫老爷，我能骑马。好，牛皋走了。不一会儿功夫，换上了中军的衣服，跨上腰刀，岳飞也出去更衣。等他二次回来，众将一看呀哈，嘿嘿，真是赴宴去了，头回看见元帅这么个打扮，头戴国公帽。什么叫国公帽啊？平顶的，像小庙似的，带两个耳朵，就这个型的，往上翘起来，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下边大红中衣，厚底造靴，没有带剑，呵，文质彬彬的。牛皋一看，不带兵刃，你这是赴宴吃酒去，你是挨刀去。我说元帅，你不要多言。牛皋，你给我当中军，听着没有？听话。还有，我得带两个马童、两个家将。俩马童谁？张立、张用。人不离马，马不离人。家将张宝、王恒，这两人兵刃也没带，只是挎口腰刀。外边有兵器的，张宝、王恒加上牛皋，愚者都看不见。有的在腰里围着链子鞭，有的带着短刀匕首，大兵刃都在这竹筒子里了。外边有人牵过马，营中之事撂给谁了？汤怀。又点手叫过铁门天王董先，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是，我知道。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就这么岳飞出发了，
5: 这几员大将开道不会呀，干什么有什么规矩啊？你看我，我看你，咯咯咯咯一个劲儿笑。岳飞说：“你想笑就在这笑个够，你别到外边笑去，你到外边笑。”要叫杨妖的细作看见你坏了我大事，笑够！哎，不要了，那怎么走啊？叫你们学你不学，快把那两个差人叫来。哪儿的？潭州衙门来两个差人，告诉岳云等人，你们年轻的俩一对俩对，前边走着喊着呀呵，后边打照伞的有规矩，怎么打？这么支不开，得把这个竹竿子伸到前边，把伞扛在肩上，伞什么型的？上面是布的，并不太大。这个是个摆设，因为里边藏兵器了。今天竹竿特别粗，平时呢毛竹这么粗就可以了。今天好，都这么粗，手小都握不住的，大手两手抱着，里边两杆枪呢。把这杆子往前一伸，伞在这，然后窝后腿，前面一喊呀哈，你说喽，啪，伞一支，就这么举着。大热天，现在是八月份呢，鱼化龙阳在心可遭了罪了。牛狗在马上高兴，好，老爷，老杨哎，哎，岳飞骑马在后边，就这么的很快来到洞庭湖的后山的山道上。一看呢，道两旁有上百名军卒打着小旗儿迎接岳元帅。走在最前边的是张宝、王恒，两人打扮成家将模样，甩头疙瘩金，身穿青色长袍，腰系丝绦，青中衣儿，抓起我的快靴。两个人冲他们都摆摆手，接着岳飞晃晃手往山上去，半里地就有一拨人迎接，高喊欢迎岳元帅。岳飞说多谢多谢，然后这伙人噔噔噔噔往山上跑，半里地伯，半里地伯干什么呢？人是往里送信呢、啊，一直奔东胜寨。东胜寨里边谁等着呢？王佐、杨妖、屈原公都没来。王佐已经回到自己的大寨，手下准备丰盛酒宴，又准备了古药班子，干嘛呀？一上队迎接岳飞呀、啊！王佐心腾腾直跳啊，心想：大哥呀，不管怎么地，咱们有几天结拜之情，你真要是因为我把你领上山，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你。可是反过来，我要是私通岳飞，也对不起杨妖。你说我，哎，太为难了。命人打探岳飞带多少人，报，就带两个家将，没带兵将啊。哎呀，这怎么能行呢？不会，岳飞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对不起，他手下家人里头就有大将，我怕什么呢？走吧。他赶紧出去，站在门口一看，一上队

0: 两旁等候，这边脖子上挎着鼓，拿着鼓槌，那边大唢呐小唢呐憋足劲儿等着吹呢。有人报元帅到了，奏乐，乌啦哇乌啦哇乌啦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少腔没调，不怎么好听，不过挺热闹啊。两大排军卒，岳元帅众人来到了寨厅的外边，再看王佐满面春风迎过去。哎呀，大哥，你能光临我的山寨，这是蓬荜生辉呀。贤弟，我来的鲁莽，望其海涵。大哥请。岳飞甩凳下马，缰绳扔给张立，张立牵着缰绳，牛皋下马，张用给牵着，有军卒领着，把岳飞和牛皋两匹马拴在赵壁的拴马环子上，在这看马不能动。杨再兴、于化龙把赵散趴、何龙戳在赵壁着，两人往竹筒子这一靠，干嘛？看兵器。两家将呢，张宝、王恒呢，往旁边一闪，自有人安排。牛皋高兴，撇着大肚子，嗯，你们都是仆人，看我的，一会儿到里边好好吃一顿。张宪、岳云、何元庆、傅天亮这两人也是从人呢，往这一站，自有人安排。书中暗表，这里头啊有五员大将，就是雷家五虎：雷仁、雷义、雷礼、雷智、雷信。他们认为岳飞指定带几员大将，由这五个人陪着，一旦打起来，那么兵对兵、将对将，雷家五虎发挥他们的威力。他万没想到岳飞没带将官，带的是四个年轻的加上两个家将，你说一会儿我陪他们吃饭太冤了，算了，找喽啰兵陪着吧，我们呢溜达溜达。就这一招啊，岳飞就高明，雷家五虎躲出去溜达去了。他这一溜达，等伸手打起来的时候，岳飞占便宜了。众人一直往大寨的正厅走，正厅这块有四张桌子，这四张桌子是个岳飞手下将官用的，因为没人了，就叫岳云、张宪、何元庆、傅天亮往这一坐，包括两名家将张宝、王恒。两张桌子一边一半，山上一半人，宋军一半人，那两张撤出去了。岳飞跟王佐再往里走，里边呢中间有一门，一门八立关，里边一顶，里边出事，外边人进不去，外边想攻也不容易，这是人家屈原公安排的。牛皋也要跟着进，守门的拦住了，哎哎哎呀，军爷请您止步。嗯，怎么的呀？里边没您的座位，您得在外边。什么？没我座位？没我座位不会站着吗？哎，这怎么能行呢？
1: 怎么不行？
0: 岳飞听见了，怕吵起来，
1: 中军官，哎，
0: 随本帅进来。哎，好嘞。牛皋进来了，守门的不好意思了，进进去吧。咣当，一门关好了，就搁这么一道门呐、啊，如隔万重山。来到里边，岳飞用眼睛这么一看，八字形两趟桌子，可是摆酒菜的只有两张，两旁边站立不少的军卒，没带兵器，看意思呢是伺候赴宴人。王佐让岳飞上座，岳飞没客气坐下，王佐一旁相陪。桌上边杯盘罗列，肉山酒海，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鸡鸭，鱼虾，应有尽有。岳飞往这一坐，心里琢磨，杨妖呢？
2: 贤弟呀，你家天王为何不到？
0: 这个啊，我家天王有琐事在身，一会儿准到。你我弟兄先喝上几杯，叙叙离别之情。哦，王佐嘴这么说，心里合计，岳飞呀，你太厚道了，我家天王是不会来的，这是军师屈原公定的计策，在这个屋的夹壁墙内埋伏下削刀手，并且跟我说的清楚，叫我摔杯为号，只要酒杯落地，削刀手出来就要你的性命。王佐拿着酒杯心里犹豫，如果酒杯一摔，大哥的命就没了，不摔违抗天王旨意，我犯死罪呀、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在这犹豫，
2: 夹鼻墙里的小刀手着急呀、啊，心的话都快点啊，我们在这里憋着难受啊。王佐心绪不宁，胳膊袖子这么一带，古代人呐、啊，袖子又宽又长，咕噜噜啪，酒杯落地，这地呀、啊、是细磨方砖铺的，嘡啷一声，可了不得，夹皮墙哗一下子全倒了，这是木板修的，蹭蹭蹭，从里边窜出来100名削刀手，一个个手举单刀，嗨，为首有个领头的，这个领头的手拿明晃晃的单刀，蹭就过来了。岳飞一看啊，不好！王佐一瞧，哎呦，他想跑。岳飞手疾眼快，往前一近身，啊，劈胸一把，抓住王佐的衣服领子往怀里带。哎，大哥，你松手松手！贤弟，愚兄赴宴来了，没带兵器，借你一用。说着，一伸手，把腿也抄起来，这边抓着衣服领子，这边抓着一条腿，脑袋冲前，脚冲后，那条腿在地下当了着，拿王佐当独角铜人说了：“我看你们哪个敢过来！”啊，再说这100多名削刀手。为首有一人是谁呀、啊、是杨刀的五兄弟武王，叫杨钦。杨钦啊，在杨刀的哥五个里才学最大，武功最差。他的武功啊，不在二五眼一上，不在二五眼一下，正在二五眼上，胆子最小。今天呢，他哥哥告诉他了，你领人去杀岳飞，不能不遵令。就这么拿口刀蹭就窜出来了，猛一抬头，看见岳飞在那呢，嗨，上，说声上。岳飞朝着王佐，你们哪个敢过来？嗯，谁过来？王佐喊，哎呀，武王千岁，别动手哟。看见王佐了，他吓坏了。杨钦和王佐最好，两个人是文墨朋友，平时在一起啊，出个诗，对个对，打个灯谜，破个闷，下个棋什么的。他今天万没想到叫岳飞给抓住了。本来呀、啊、在这削刀手里头有两个头目，这两个头目是屈原公的心腹，事先屈原公跟他们说了，今天你们在酒席前冲出去，连王佐一块杀，杀完了我给你做主。可是为什么又把武王杨钦放在这儿呢？屈原公耍个小心眼儿，你想啊，杀岳飞可以，要把王佐杀了，杨妖怪罪怎么办？他们拿杨钦当替死鬼，有杨钦在呢，那么有武王呢，这两个头目就没事了。如果没有杨钦，不带岳飞，王佐也死了。正因为杨钦这个人呢、啊、胆儿小，和王佐是朋友，一看就傻了。哎，别动，都躲开，闪开。这一摆手，这两个头目一琢磨，我们过去不过去？听屈原公的，甭管那套，把王佐杀了。哎，武王在看着呢，杀官呢、啊、以小犯上啊，就得豁灭九族啊，不杀，不杀屈原公能不能怪？怪不了我们。为什么？武王比我们官大，谁官大我们听谁的。苍往旁边一闪，再看岳飞，一手抓着王佐前胸，这手拢着他腿往外走，腾腾腾，这一走王佐可遭罪了，这脑袋咚碰桌角呢，闹个包，腿顺地落，当当当当，科技盖也清了，鞋也掉了，帽子也没了。哎呀，兄长，快放了我吧！不行，你等我出去，见到我们人，我再放你。走，继续往下去。牛皋在那站着，牛皋苍啷亮着腰刀，嗨，我看有谁敢过来？干嘛？去逼杨钦。刀手被震住，他们很快。就来到一门这，牛皋用肩膀一扛一门，没扛动，扛一门这个功夫啊，就在两侧的大墙上埋伏了弓箭手，梆梆梆梆梆，往下射，不让牛皋接近一门，将门砸开。牛皋一看，呀，大哥，我们上当了，种地了，快把王佐掐死！不行，岳飞心的话，把王佐掐死，我们更活不了了，这怎么办？这里边有动静。外边听见了，嘡啷，酒杯落地，外间屋的喽啰兵呼啦都站起来了，哟，伸手了，

0: 有一个喽啰兵抽出腰刀，冲着岳云晃了晃。哎，小伙子，你们元帅大概已经死了，我本来一刀应该把你捅死，你说咱俩没仇没恨的，你死了到阎王爷那可别告我，这是我家天王叫我这么做的。嘿，唰，岳云看着心想，这小子杀就杀呗，干嘛冲我直比划呀，刀奔自己前心扎来，微微拧身，嗯，唰，刀走空了，一伸三个手指，一口的脉门寸关尺，啊，漂亮来了，刀落地，岳云把他往怀里一带，嗯，举起了一吊个，脑袋冲墙，啪，摔个万朵桃花开呀。张宪和元庆、傅天亮各自亮兵器，嘁哧咔嚓砍瓜切菜一样，把这十几个喽啰兵全给杀了。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屈原公就不应该安排雷甲五虎上将在这行刺岳飞。这哥五个出去溜达去了，误事了。如果那哥五个坐在这儿，岳云等人不会这么容易得手。随后，岳云、何元庆、傅天亮三个人来救元帅，这三人多大力气，很快咣把一门撞开。岳飞一看门开了，抓着王佐往外跑，牛皋也跑。岳飞往外这一跑啊，王佐受不了了，浑身到处是伤啊，快准备马匹兵刃。再说杨再兴一看里边有动静，赶紧把这伞呢、拿起来了，照头伞把这头啊望着墙的坐石上，咚一撞，咔嚓碎了，拿过大枪，把元帅枪往旁边一放，自这杆枪提枪备手。怎奈马上将的枪太长，在部下使不得劲儿，一扭脸瞧见牛皋那匹马了，行了，借我先使是吧，突突解下缰绳，刃蹬在手，双手合枪，干嘛守住大门。有人把岳飞的马匹也准备过来，枪也递过去了，那边几员小将围过来好往外杀，走的最慢的是牛皋，牛皋太胖了，体重289斤半。哎，我的马呢？哎，马啊，杨将军使呢。哎，老杨啊，你使我马我怎么办呢？牛将军，你在部下走一会儿，我呀得给你开道。不行，岳飞一想，杨再兴开道我断后，杨再兴没有马怎么能行呢？二弟呀，你呀先走一会儿，一会儿遇见敌人的马给你夺一匹。好吧。前边杨再兴开道，后边岳飞，左边张宪、岳云，右边何元庆、傅天亮，旁边还有余化龙。尽管如此，牛皋也费了劲了，肚太大呀，跑不动啊，人家蹿蹦跳跃特别灵巧，他在边唱唱，老杨哎，你缺德了，快给我抢马。别着急，离开这个东胜寨再往前走不太远，来了俩送马的了。谁呀？天王杨妖的两个兄弟，三弟叫杨斌，四弟叫杨慧。这两个人奉屈原公的命令，带领500人守在路口。杨斌一看，哟，什么人？我乃杨再兴啊！三方心的话，怎么杨再兴都上山了？刚才没人报啊，说岳飞没带大将。哎呀，杨再兴可厉害，他的武艺在我们先锋班罗彦庆之上，不在罗彦庆之下。哎呀，姓杨的竟敢跟我们山寨为仇，是你看枪唰扎了过去。杨再兴一想，正好这马匹兵刃我送给牛皋，枪来了，马上微微一闪身，突突枪扎空了，越过枪尖，越过枪挡，一伸手捧把枪杆抓住，给我。杨再兴多大力气，他想夺枪，杨斌不给呀，嗯，都往怀里带，嗯，不给，这不要紧，他把自己的枪拿起来了，顺着枪杆一扫，啪，就一下，没把杨斌呢抽两截啊，啪，从马上抽到地下，当时绝气身亡。怎么那么巧呢？太阳穴变个三角石呢，一下就没气儿，枪到手里了，战马要跑，正好是往这边来，身后呢是牛皋啊。杨再兴喊了一声，哎，牛将军接枪，龙马，嘘，把枪扔了，没回头， 牛皋也听见了，哎，这可不错。他刚想往前去，有人比他手快。谁呀？他前边不是岳云和张宪吗？张宪手里拎把刀，正不得劲，一抬头，呀呵，枪马来了。现在可不是客气的时候，你让我，我让你，打仗的时候，行了，我收下吧。刀环入鞘内，一看马从身旁一过，往前一窜身，砰！他把缰绳拢住，一带马头就过来了，正好枪从头顶飞过来。小英雄一探身，啪！凭空一抓，把枪抓住了，哈哈！多谢杨将军，啊，谢谢杨在兴。然后任凳上马，双手轻枪冲过去了。牛皋一看，耶！我老杨啊，你送个空头人情，没我的。杨在兴回头一看，噗的笑了，嘿嘿，张宪你手真快，别着急，还有呢，这还一位呢，谁呀？四王杨辉。杨辉一看兄弟死了，急坏了，哎呀，杨在兴，我要你的命，哎，大枪扎了。杨在兴手中枪啊，怎么办？一磕他的枪挡，烫，干什么呢？往里顺枪，不松手手指头容易坏。吓得杨辉一撤兵刃，哎，打，这一砸，杨在兴刚啷往外一挂，二马错蹬，回手就是一枪啊，还扎，一枪扎进软肋内，手一拧个，把死尸从马上挑下来，啪，跳来来来，枪落地，战马落荒要跑，杨在兴喊了一声：“二爷，快点龙马收枪！”哎，好了，他刚要去，有人比他手快，腿也快，谁？余化龙。余化龙一想，哟，马过来了，别让他落荒了，赶紧蹬蹬追过去，一把搂住缰绳，带过来，马这不横过来吗？这脚一踏蹬的同时，枪在地下，不用哈腰。余化龙多大能耐，用脚尖一捻，嘚儿，烫，把枪踢起来了，一哈身，哎，谢杨将军，任蹬上马，双手合枪。牛皋一看，完了。老杨哎，你缺了八辈得了，两匹马一匹也没送到我手啊。二爷啊，少吃点儿，别长那么沉，肚太大跑不动，等着吧，到营中我送你马，我用你送嘛。几个人啊，顺着山道玩命的往下跑，两旁边梆梆梆梆，剑似飞黄，又如雨翻，那就得说这员大将太厉害了，不然早射死这儿。正往前走，前边是山寨的寨门，东胜寨最后一道关口，寨门里这就是洞庭湖的一界，寨门外是宋界，这个门已经关得死死的。说书的说的容易啊，事先去员工啊，早就派人在埋伏好了。啊，一声炮响，就从旁边山石拉的小道上，咦，姓岳的，站住！岳飞这么一看，啊，眼前来了十几家寨主，正当中一员大将，向众星捧月相仿。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有丈一，是人高马大，头戴冰铁荷叶盔，朱缨倒洒，身挂冰铁甲。往脸上看，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七叉八叉的狮子眉斜入天堂额角，一堆大目叽里咕噜，臊不分明，准头端正，大嘴叉，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压二毫毛拧了劲儿的朝上长，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啊！这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跟那杨慧杨斌大不相同。来者为谁啊？王楠，楚国大圣天王之弟，你家二王千岁赛霸王杨凡是也。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 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0: 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幺二六九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着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有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名为《水色》。

情永远会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性的意义。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阴天》，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4月20日，收录在专辑《你可以》中。
1: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
0: 歌曲中的阴天其实是暗喻一些爱情路上的阻碍，正如歌中所表达的一样，无论爱情路上的天有多暗，只要有感情，只要是还爱着的，每天都是晴天。能够磨灭爱情的也只是心变了，一个人想着去挣脱，而另外一个人想着去卑微的捡。莫文蔚的歌唱的从来都不是撕心裂肺，但却总可以让人痛彻心扉。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的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阴天有时候压抑到突然。

AI， 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是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912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要记得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人。

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9.12台湾大地震而创作的歌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词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而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它只有灾难来临时用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的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

0: 园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一生所爱的原唱是卢冠廷、莫文蔚。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相信很多人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大话西游》的结局场景。这首歌无疑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正的懂得了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

林表示，一生所爱的单身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他对妻子唐楚晨的爱。作为卢冠廷的代表作，当年刘镇伟为了作品《寻觅》主题曲，他和卢冠廷讲述自己的电影主题，认为这是一段用了500年也没能有结果的爱情，这让卢冠廷与妻子唐楚晨都颇为感动。两个人回家后用了2个小时就创作出了最终的《一生所爱》。

在卢冠廷看来，这首歌唱的不仅是伤感，还有珍惜。他认为，如果没有太太唐初琛，就没有观众所熟悉的卢冠廷。开除他大部分作品都是妻子来填词，甚至连卢冠廷的这个艺名都是妻子所取。携手走过半生，卢冠廷认为妻子与音乐就是他的一生所爱，而唐初琛则认为当年与卢冠廷一同创作一生所爱的背后，不仅讲述分别，而是希望更多人能够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

0: 这世界那么多人的歌词讲述了你曾经拼了命的去爱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他在一起，虽然没有修成正果，但依然是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莫文蔚用动情的歌声，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愿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即使前路狂风暴雨，也能紧紧抓住彼此的手，珍惜相爱时的每个当下，成为彼此青春中独特的记忆。
1: 让灯一亮，无人的空荡。
0: 歌词，这世界有个我们，多幸运有个我们。虽然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但是最幸运的人是因为我拥有你。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我们相处的过往一直留在我的梦中，本以为全部放下，谁知道在梦中醒来才发现还有好多话没有说。

广岛之恋是张洪亮在纽约求学期间，为了纪念自己与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而创作的歌曲。创作该曲时，张洪亮恰巧在电影课上看到了影片《广岛之恋》，发现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与其所作的歌曲都在纪念一段异国恋，所以他就将歌曲命名为《广岛之恋》。

张洪亮将男人特有的魅力通过歌声释放，让听众感受到歌词中24小时的爱情温馨而又甜蜜，整个社会都在痛斥一夜情，而像歌曲《广岛之恋》这样根本就是歌颂一夜情的流行歌曲，竟能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认同，这不能不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最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

0: 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

0: 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今晚我们共同开启时光回响之旅，重温华语乐坛经典老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旋律，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中找回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同桌的你由老狼演唱，校园民谣的永恒经典。老狼清澈的嗓音唱出青涩年代的纯真与遗憾，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

童年由罗大佑演唱，罗大佑用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每个人心中的童年画面。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具代表性的作品，激昂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激励了无数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即使时隔多年，这首歌依然能让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甜蜜蜜》，这首歌由邓丽君演唱。邓丽君甜美温柔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记忆。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简单的旋律，纯粹的美好，这首歌承载了几代人的浪漫情怀。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情。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0: 时光是一条无声的河，而音乐就是河面上最亮的星光。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段段回不去的青春。同桌的你里青涩懵懂，童年里的无忧无虑，千千阙歌里的离别惆怅，海阔天空里的热血理想。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把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在这个夜晚，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匆忙，跟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老歌不老，因为它住在我们心里。时光不语，却用音乐回答了所有问题。朋友由周华健演唱，周华健用温暖有力的嗓音唱出友情的珍贵与坚定。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一生能有几个真心朋友是最大的幸运。
1: Thank you.

《吻别》由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歌神张学友的代表作，深情演绎离别时的缠绵与不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经典的旋律，细腻的情感，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后来由刘若英演唱。刘若英用略带伤感的嗓音唱出错过爱情后的遗憾与领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唱哭了多少有故事的人。

今天最后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单身情歌》，由林志炫演唱。林志炫高昂清亮的嗓音，唱出单身者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经典的旋律，唱出无数人的心声。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时光回响，经典永存，这些老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相聚与离别。也许岁月会改变我们的模样，但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愿你在老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在记忆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晚安，愿经典的旋律伴你好梦。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眼看这远处来的这伙人马是越来越近呐，又有探马来报，报王爷，来的这几十万大军是镇边的北平王罗毅，带着他的公爷罗成前来护驾。杨林一听到这儿，当时是心花怒放啊，真是虚惊一场啊。这下子他可高兴坏了。罗毅啊罗毅啊，我终于把你盼过来了。这罗毅跟杨林还有定延平这关系

咱在前文书也说了，杨林当年被李天笑羞辱的时候，就是罗毅前来给救的驾呀。这回他又遇到难处了，罗毅啊，人家领着儿子带着北平30万兵马又来增援了，你说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可把老王爷乐坏了。赵王啊，这回你又来了帮手了，本王爷我担心你身单力薄啊，咱们大隋这战将上千员，可咱上千员战将也敌不住你一个赵王啊，可这18路反王咱们也不能小看呐。我是担心你呀，继续被他们用车轮战，万一再打吐血，那对咱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就为这个呀，我才派人立即调罗王前来增援呐。老王爷的意思啊，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我怕你一个人呐盯不住。这瓦岗山和18家反王，他们狡猾狡猾的有啊，万一再用车轮战把你打坏了，不就麻烦了吗？哪曾想，你说这个李元霸呀，心里边老不是滋味了。这个王爷老爷爷，他是没瞧得起我呀。大隋国还有比我更厉害的，什么罗毅父子，什么公爷，玩他个蛋吧！有我李元霸，我还用他们帮我打架？我看看这爷俩倒有多大的本事。这个李元霸呀，真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时候就等着吧，你还真别说，没过多长时间，罗毅父子带着兵马浩浩荡荡的就到了他们的上前喽。哎呀，这老王爷一看，老五啊老五，你可把哥哥我想死了。按理说罗毅身为北平王，见到王爷了，那怎么也得行大礼呀。人家杨林这个靠山王靠的是泰山呐。泰山是什么呢？泰山比皇上这地位还高呢。你看历朝历代的皇上登基都得到泰山去拜一拜，要不怎么能称为靠山王呢？罗毅他也身为北平王啊，可你这北平王啊，跟人家靠山王的地位那可不是一个档次了。他也得假模假样的给王爷行大礼呀。哎呀呀，无敌无敌，使不得使不得，咱们哥俩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啦。不有那么句话吗？交情大于王法，一切都免了。来来来，老五，我领你见一见这个赵王。什么赵王？罗毅一听，这赵王是哪个赵王？是赵王爷？赵王爷怎么回事啊？赵王爷据说他啊在人间待着，一待就一年，到了腊月23这天他就得回走了。回哪儿去？回天上去。到天上干嘛去？到天上啊去看他那老伴儿赵王奶奶在天上住，他一个人在人间呢。到年底得回去，得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年的工作。他是干嘛呀？他天天监督着老百姓，看看谁家做什么坏事了，或者是偷鸡摸狗了，或者是犯奸作科了，他就得到玉皇大帝呢给你打报告。你要一年呢做了好事呢，他就给你写表彰信。哎，反正啊你做坏事做好事他都给你记着。那回到玉皇大帝那就不能住宾馆了，再说他得挨个跟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呀，那就得排号啊，一家一个赵王爷。你说回到天上去，这得多少个赵王爷吧。这些赵王爷呢就趁这个机会跟赵王奶奶得近乎近乎啊，等跟赵王奶奶近乎完了再上皇上那汇报工作，汇报完了才能回到各家各户。在他走这天呢，老百姓就弄点年糖啊，让赵王爷把这糖

带给赵王奶奶。赵王奶奶一吃这糖，怎么这么甜呐？赵王奶奶高兴了，就得跟赵王爷说：“你呀，当玉皇大帝汇报工作的时候，可多说点好话啊，别说那坏话。”赵王爷一听乐了：“你是不是吃糖吃的嘴怎么这么甜呢？”哎，这就是赵唐和赵王爷的来历。可今天老王爷说这个赵王可不是赵王爷那赵王啊，是皇上杨广亲自封的赵王。皇上封完了赵王，各地这衙门机关呐、州衙府县呐，还有各个省各个郡都知道了。皇上又封了一个赵王，说这赵王是李渊的老儿子，这个人这本事才大呢。罗王一听皇上封这个赵王这么大的本事，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罗王也想见识见识这个赵王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别说罗王想见识见识了，就连罗王的儿子这个公爷罗成也想见识见识这赵王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为什么说年轻人都年轻气盛呢？罗毅父子来的时候，罗毅就说了：“我儿啊，这回咱去救驾，你可知道皇上封了一位赵王，说这赵王的本事天下无比呀、啊。那个京师大帅韩擒虎，还有宇文成都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回啊，咱得看看这个赵王到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英雄好汉？这爷俩一听说老王爷要给他们俩引荐赵王，这爷俩呀就跟着王爷呀要去拜见拜见这个赵王。兄长啊，你说这个赵王在哪儿呢？咱们赶快去拜访这个赵王啊！母弟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怎么还一口一个五弟呀？那当然了，人家是正经八百的磕头哥们儿。这书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他们当年具体是怎么结拜成生死的弟兄的。当年这老大就是定延平，老二啊就是杨林，老三就是武建章。这武建章正是武云昭的爹，后来在朝中受到了迫害了。老四是三江大帅杨威，老五呢正是罗毅。你看这个杨林呐，一口一个五弟五弟，再不就老五老五。要知道他们五个当年可是八拜结交啊，当时人们就称他们为五老。这时候，你看他的五弟罗毅呀，猛然间想起个事儿：“兄长啊，我落了一个礼呀。”又落什么礼了？来来来，我是罗成，赶快拜见王爷呀！二哥呀，这就是犬子罗成。老五啊，你不介绍我就知道这是我侄儿了。孩子，咱就免了那些礼节。你在军中管我叫王爷，有你爹在这儿啊，你就管我叫伯父就行了。咱呐没有那么多说道啊，兄长啊那可不行，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你我的交情再大，也不能乱了纲常啊！快快快快拜见王爷！罗成赶快呀叩见了王爷。这罗成叩见完王爷了，你看这个李元霸呀，大大咧咧的过来了。哎呀，小伙子，长得好精神呐！我看你这小脸蛋儿细皮嫩肉的，像个小闺女啊。罗成一看，哪来这么愣小子？看年纪也就十三四岁呀，谁领兵打仗还带了个半大孩子？你是何人，竟敢这般无礼？靠山王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干嘛心里咯噔一下子？他也打

0: 他爹你认识，就是太原侯李渊。
1: 当时这罗毅和罗成啊，都傻眼了。
0: 就这么个半大孩子，被皇上封为赵王了。哎呀，这孩子，他就这么个年纪，不过13、14岁，身高不足6尺，长得雷公样，就能天下无敌，力大无比。别说罗成不服气，罗毅也不服气呀、啊。可不服气，人家毕竟是皇上封的赵王啊。我王爷老爷呀，这个就是北平王罗毅呀、啊，罗毅呀、啊，你是王，我也是王，咱俩可就不用互相见礼了。我说你这个儿子，这个小脸长得好俊俏啊，他得给我见礼呀、啊。哎，我说这个罗成啊，赶快来拜见拜见我。罗成心里这个气呀，我拜见你。你算干嘛吃的？你是皇上封的，你就找皇上去。我没接到这圣旨，我呀就装不知道。要说这个杨林呐，别看他快60岁了，他反应的也挺快。哎呀，我说，赵王啊，他们爷俩远道而来，一路风尘仆仆，我得陪他们呐吃饭去了啊。今天这见礼的事啊，就先免了。你就别跟我们去吃饭了，我单独让人给你烤点带血筋的牛排和羊腿，这总行了吧？哎，王爷老爷呀，哎，这可太好了，太好了！我赶快就吃大羊腿就行了。我不跟你们喝了，你们一喝起酒来呀，没完没了，我还不会陪你们。你让那伙食班子多给我烤点牛排，再多给我烤几只大羊腿呀！我今天打累了，我最起码得多吃4只羊腿。什么？罗成一听，这哪是人呐？这不赶上大熊瞎子了吗？罗成是又好气又好笑。不过罗成也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呐。好，你这个赵王啊！你等着，你不是力大无比吗？我就给你来个一挑破千斤，我非要掘你这个棍儿，我让皇上知道知道我罗成的厉害，我用我的罗家枪把你挑了，我让皇上再封我一个王，到时候我们家呀就俩王了，不对呀，仨王了。我还是瓦岗山的一字并肩王呢，要说罗成也是心高气盛嘛。当老杨林把这赵王李元霸打发走了，剩下他们几个，老王爷就放心了。老王爷最担心这两个年轻人要是在酒桌上吃着吃着，一旦哪句话要是说不对劲儿了，兴许把桌子给我周了。再说眼下这两股力量啊，我谁都得需要，我可不能让他们来个起内讧。看来这老王爷呀，还是有一定主张的。这自己的五弟来了，他得好好啊陪着五弟聊一聊，唠一唠。哥俩一别又有些年了，那年打李天笑，哥俩配合的挺好，这回还得需要罗成支援他们呐。接下来这伙食班子把这伙食都准备好了，他备上一桌上好的酒席，跟罗毅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呐。尽管这老哥俩呀喝得挺高兴，可这罗成撅着小嘴在旁边啊一直闷闷不乐。他简简单单的吃了几口饭，喝了几口酒。他找个借口就下去了，他干嘛下去了呢？他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李渊的儿子，这个柴少他们都是磕头哥们儿啊，他跟柴少啊还有特殊的感情呢，他就打听了几句，杨王就说了。

0: 这个愣小子，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说话呀没头没尾，是个愣头青。你看这民间总说一个词儿，什么词儿啊？刘备当年使的什么兵刃？使什么的？你说使什么的？有的说使这个，有的说使那个。有人就说了，刘备啊使锯的。怎么使锯呢？头一锯屁股一锯啊。啊，这个李元霸就属于头一锯屁股一锯啊，他说话呀没头没脑啊，你们千万别挑他。来来来，咱们呢唠咱们的。
1: 既然唠到这儿了，
0: 老王爷就问罗毅，你这罗家枪天下无二，除了我和定延平见识过，一般的人还很少见识啊。不过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这十八家反王当中有一个大帅叫秦琼，秦叔宝，这个人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汉子。说实在话呀，当年我看好他了，我想把他收为义子，可是我们爷俩没这个缘分呐。他爹你知道是谁吗？
1: 他一说到这儿，罗毅就明白了，那是他大舅哥啊。可是这个事儿呢，杨林就愣不知道。你别看他们关系近呐，这个事儿啊，杨林定延平还一直蒙在鼓里。既然自己这磕头兄长不知道，那就千万别让他知道了。
0: 实际啊，罗成早就知道自己这妻侄当了反贼了。上次罗成回去，他就有些怀疑。后来他就打听手下的这些跟随，这些跟随啊都被罗成给买通了。罗成对他们也是方方面面给予照顾，要不怎么说动不动就来个系列呢？这吃花酒来个什么系列，我就不用细解释了。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罗成这钱他们也没少花，回来就把老王爷给蒙骗过去了。可瓦岗山他们的声势造得越来越大，罗毅他能不知道吗？今天呐，他来到王爷这救驾，他只能装着不知道了。这老王爷一问他，他呢就支支吾吾。哦，这个秦琼什么地方人？他是山东人呐。有一个事儿，这你们爷俩都在这儿，请你们爷俩呀帮我解开这个谜。二哥你说到底什么谜？这个秦琼他怎么能会使罗家枪呢？你别看这杨林跟罗毅是磕头弟兄啊，可他跟秦琼毕竟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啊，这哪边轻哪边重，他不能不掂量掂量啊。怎么二哥你看见他使我们罗家枪了？我看见了，他这罗家枪使得厉害呀。要说这李元霸在场上能打36员大将，结果这秦琼就用你们罗家枪跟李元霸打了30-40个回合呀。我这才知道你们罗家枪真了不得呀。
2: 杨林哪知道啊，在北边那树林子里边，李元霸把秦琼的枪都打弯了，是李元霸一使劲儿，哎，用两只手给捋直的。你说李元霸有多大的力气吧？当然了，王爷不知道这事儿啊。那么当王爷这一问，这爷俩是面面相关，当然不能说实话了。
0: 我儿啊，你在北平府练枪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家偷看过呀？
2: 他爹一边问儿子，一边给儿子递个眼色。
0: 儿子一看就明白爹的意思了，他爹让他编一个。怎么说得编一个呢？你要说你们罗家枪啊真就没外传过，这就能引起杨林的怀疑呀。杨林知道罗家枪的枪法绝不外泄呀。这罗成多机灵啊，王爷伯伯
1: 这事儿啊，你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们北平府啊，来了一个配军呐、他在我爹手底下负责伺候我爹，还帮我们家呀经常打扫打扫院子。那年我才16、17岁呀，我练功夫的时候啊，都是起5更爬半夜呀，是不是被他偷偷的看到了秦琼发配北平的事儿？杨林早就听说过，当这个罗成说到这儿，方爷一拍大腿，对了对了对了，你们卢家枪的绝技一定是他偷偷的给学走了。罗毅在表面上也得装着吃惊啊，他上去啪就给他儿子一个大嘴巴，当然了，不能真打，像不像作比成样呗，这一划了呀，声倒不小，实际呀、他没打着。罗成啊当时就喊起来了，爹呀，你干嘛打我呀，你这个逆子，你怎么能把罗家枪泄露出去呢？我不是故意的，这个配军呐，他太狡猾了，爹呀，你饶我一回吧，等我回去狠狠的收拾你。杨林呐，他当然知道这爷俩不是在演戏，其实啊，这爷俩真是在演一场戏。五弟呀、这个事儿就不要责怪孩儿啦，都是咱们叮嘱的不到位呀。既然这罗家枪法已经被秦琼给偷去了，想要啊也要不回来了。这回老夫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明天开战的时候我想这么办。他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还能拦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老杨林呐，脑袋一点也不白给。他今儿个迎接这武帝，还有武帝的儿子，他就发现点情况。什么情况呢？他从罗成这眼神当中啊，就看出来了。这罗成对李元霸是半拉眼也没瞧得起。他从李元霸这说话的口气里边也听出来了，李元霸呀，还真没拿罗成当回事儿。哎呀，这两个小莽子，我怕他俩顶牛啊，我才想办法把他们拆开。他就对李元霸说了：“赵王啊，那边拉给你烤了好几块大牛排，又烤了好几只大羊腿呀、啊，都带着血筋儿啊，你赶快吃去吧。你要不吃啊，一会儿烤熟了别人就吃了。哎，那不行那不行，可别烤熟了，烤熟了我吃起来呀、啊，他没有力气呀、啊。”就这么着把这个李元霸打发走了。他心里就合计上了，你罗家枪的枪法被秦琼掌握了，怪不得这秦琼能跟李元霸杀上30几个回合呀。看来这罗家枪确实很了不得呀。明天呐，我想办法让你罗成在这个赵王面前展示展示，让这个赵王啊也见识见识真正的罗家枪。他也想让这个罗成呢在李元霸面前展示展示自己的罗家枪，好把李元霸这气势给压一压。作为这个杨林，他在前线可是最高指挥官呐，他完全可以先斩后奏，他可以代表皇上发号司令。在封建年代，你看这些有权有势的什么帝王将相啊，他手下使唤的人呐，他可不希望你们俩一条心，他得让你们俩得互相监视，互相掐。他对这两边矛盾的势力啊，还得一边拉一边打一边利用，用老百姓的话说，得打个巴掌啊给个甜枣吃。尤其是大明王朝，这皇上啊来这招来得更绝，专门监视朝廷的这些官员，让这些太监呐掌管这东厂。这东厂是干什么呢？就是特务机关呐。这些个特务秘密的监视朝廷官员的一举一动啊。后来朝廷的官员上前线打仗啊，这皇上还派了监军，就是监督你这部队，就怕这些官员有谋反之心。那你说这个老王爷他也得用这招啊，我可不能让你李元霸一枝独秀啊，可我也不能让罗成呢 太盛气凌人了，怎么办呢？那我这边用李元霸牵制罗成，这边呢，我得让李元霸看一看，这罗家强就这么厉害，我们大隋朝可不单单靠你赵王啊，我们大隋的江山呐，有好多战将对我们皇家忠心耿耿啊。这老王爷呀，你别看他平时不怎么动心计，这回他得动点心计了。你们爷俩啊，这一路风尘仆仆，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几天之后，咱就跟十八家反王正式开战。这第三次开战，我想让罗成出战。这罗成一听，王爷伯伯，那可太好了，这回我一定给您争光，给我爹长脸。好好好，咱们先备上酒菜。这老王爷亲自把盏呢，在酒桌上，他跟这个罗毅是频频的举杯啊，老哥俩也是一晃好几年没在一块叙旧了，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耍钱呐。老哥俩喝起酒来，这可真是要一醉方休啊。这个喝酒啊，有这么个说的，这个人一生没喝醉的人，恐怕一般人你教不透他。可假如这个人要是见酒就没命，喝一回醉一回啊，你也得加他点小心。一辈子没喝过醉酒的人呐、那属于心机过重，可见酒就醉的人呐、这种人属于一事无成啊。怎么说一事无成呢？醉生梦死啊，他一天就喝进这点酒，你说他能有什么出息？那就是一个醉鬼。这酒魔闲汉，皇上都得让三分呐、你说你跟他要打起来，你分不出里表来，你就把他打败了，有人就得说你欺负人家醉鬼。可今儿个这老哥俩呀，可真就喝出情绪来喽，喝着喝着都有点云山雾罩了，太高兴了，过两天咱就开战了。杨林为什么这么高兴呢？李元霸一员大将就给他顶了一大面子，罗毅父子再一来呀，在四明山十八路反王你们必败无疑呀、人逢喜事精神爽，结果这一爽啊，老王爷可就喝多了，喝着喝着他哭了。哭什么呢？哭秦琼。五弟啊，我本来应该有一个儿子，我都把他封为十三太保了，可是老天爷呀就不让我有儿子，我都给他定了一方媳妇儿了。结果这天晚上他跟这个张子燕呐合伙把我这个令牌倒出去了，他离我而去啊。后来我一合计，也该着，我杨林绝后啊。我看罗成啊，这小伙子这可真是一表人才，有武功高强，又是你罗家枪的真正传人，我想把他收在我的门下，我让他当首屈绝王啊，将来我的世子的王位我就传给我这个十三太保罗成啊。这句话他是诚心诚意呀、别看他酒没少喝，这舌头有点不利正了，但是他说这番话他心里边透明白呀、他是真心想把罗成收为义子，让罗成啊来弥补他精神上的空虚，也就是说把罗成当成当年的秦琼了。再说这表兄表弟呀、长得还有点连相的地方啊，他怎么看怎么喜爱这个罗成，正因为他喜爱秦琼，他呢也就格外的喜欢秦琼的表弟罗成了。罗毅听到这儿很高兴，他当然高兴了，自己跟杨林 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真要是让我的儿子成为他的干儿子，就有我这个面子，他也能让罗成继承他的王位啊。咱不说了吗，古代皇上立的接班人叫太子，王爷立的接班人呢就叫世子了。那你说罗成要当上世子了，在朝中那可就一呼百应了。可罗成不同意啊，罗成现在已经是下决心要跟表哥反大隋了，我怎么还能认大隋的王爷当干爹呢？可这功夫啊，他来不及解释，他也知道他爹和这个杨王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两位老人呐、啊，你们这么办吧，赶紧休息，这个事儿啊咱从长计议。再说我有个干爹呀，我干爹也是你们俩的好哥们儿定延平啊，将来有机会把我干爹找到一块儿，你们老哥仨要没意见，那我就啥说也没有了。原来在古代年间呢，你认干爹必须得自己爹同意，可是你已经认了干爹呀，你还得跟你那个干爹商量商量，你得让你那个干爹呀认可呀。假如你冒冒失失的自己在外边又认了干爹，你没通过你原来那干爹，那可就不成体统了。老杨林别看他喝醉了，他也知道，对对对，是得跟这个丁延平商量商量。行行行，哎呀，我确实啊今儿挺高兴，来来来，扶扶扶我下下下去，我也差不多了，赶快啊来一些身边的服侍人员把老王爷呀就搀扶下去了。罗毅也在他儿子的搀扶下回去休息了。罗毅跟他儿子休整了几天之后，这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王爷就开始正式的跟十八路反王下了战书。这可是双方第三次会兵啊，头一次会兵是三节暴打第二节，第二次会兵李元霸锤盖十八王，这回是第三次会兵啊。这李元霸还没等王爷下令呢，他主动来请缨来了。王爷老爷王爷爷呀，你这回呀还得让我去打头阵。王爷呀早就想好了，不能把这风头啊都给这个李元霸，这回呀得让罗成在他面前显示显示了。王爷呀假模假意的要拿出令箭交给李元霸，这罗成就着急了。罗成心里合计，哎呀王爷伯伯，你不是让我出战吗？王爷伯伯，赵王李元霸已经打了一阵了，这回咱们跟十八家反王开战，就是轮也轮到我这儿了。老王爷一听，好，那这回就由罗成应战。这罗成难道他真要跟十八家反王开战吗？书说到这儿，这书中就得按表，要不怎么这说书啊都得有按表呢？因为他就等于排电视连续剧啊，你不按表听书的听不明白啊。罗成自打来到这儿不得休息两天吗？休息两天他没闲着，他本来对李元霸这劲头不小，他想当众把李元霸这棍儿啊给撅了。在他眼里啊，他是一点也没看起这么个傻小子。可罗成啊非常聪明，这李元霸就这么一个屁的孩子就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一定有过人之处啊。这个皇帝杨广的脑袋也不是被门挤了，他平白无故的就能封这个傻小子为赵王，这就说明这傻小子绝不是等闲之辈。再者说了，我把他这面子撅了与我脸上也无光。怎么说呢，他的亲姐夫那是我们的磕头哥们儿，就是那个柴少啊，正好休息这两天呢，他得想办法见到柴少。要想见柴少呢太方便了，都在杨林的大营，当他见到柴少两人找个地方得喝两盅啊，哥俩一见面自然一番热情。 那些事儿啊就不必细细的交代了。见到柴少他就得问，兄长啊，你跟瓦岗山他们断没断了联系啊？一点儿都没断了联系。接着柴少就把他见到永三郎王伯党的事儿跟他交代了。我跟我这个内弟啊交代好了，是反插黄旗的，那都是咱恩人的一伙儿。我这个小舅子他就没敢对这些插黄旗的下毒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么那边的情况你都了解了，啥也别说了。老弟啊，这回啊你也是一字并肩王了，咱们现在就研究怎么尽量的把大隋尽快的推翻。关键是你老父亲为什么还要死保着大隋呢？兄长啊，你不知道啊，我老父亲不是跟大隋忠心耿耿，我老父亲他跟杨林这感情不是亲兄弟胜是亲兄弟呀。这皇上左一道圣旨右一道圣旨，我老爹呀根本就没捋那根胡子，杨王他亲自发谕旨，我爹才给面子。我爹一合计，这杨王我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这回杨王有困难，我怎么也得挺身而出啊。我们北平府充其量也就是30几万人马呀，我老爹他让我呀给他看家，可我一想我不能让我老爹一个人来呀。就这么着，我说呀，爹您老毕竟年纪大了，我不陪着你我不放心呐。后来我娘也做了一些工作，就这么着我们爷俩带着兵马就来了。到这儿我就听说这个李元霸简直就是一根棍儿啊，谁也举不了他，而且他目中无人。这可是你小舅子，你不能让你小舅子太跋扈了。那天一见面啊，他在我面前一个劲儿的什么他是王我是臣，你说你一个毛孩子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半转呢啊，把他抻出去打他一顿。后来我是忍了又忍呐，老王爷一看不好，赶快让人给他烤牛排把他支走了。我知道这是老王爷呀怕我们俩一旦哪句话说偏了闹起不愉快，他从中也为难，这回要跟十八路反王开战了，我呀请求出征。我要上去怎么打我得跟你商量商量。柴少一听明白了，兄弟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你看你罗家枪可以说是天下一绝，你并不知道我这个小舅子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啊。我这个奶丈母娘都不知道他到底跟谁学的艺，说是有一个老道士啊深更半夜来教他，特意给他做了一对锤呀。这个老道士究竟是世外高人呐，还是天外来客，咱就不知道了。不过罗老弟啊，我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我说一句实话，我跟你和他呀这远近基本上差不多，他是我夫人的亲弟弟，咱们俩是磕头弟兄，这就等于把一碗水端平了。我呀跟你实话实说，你那两下子跟我这个内弟比起来呀，那可是差大鼻子他爹怎么讲老鼻子了。罗成一听，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咱们哥兄弟我能跟你说谎吗？哎呀，那这样的人要是保着大隋，咱们这十八路反王要不把你这个内弟除掉，咱们灭不了大隋呀。柴少一听也乐了，兄弟啊，我也在合计这事儿，他要真保了大隋，大隋的江山一时半会儿还垮不下来，要说他再加上韩擒虎和这个宇文成都有这么几根大柱脚在支撑着这个大隋，大隋一时半会儿还真塌不下来呀。我的意思是来个釜底抽薪呐。什么叫釜底抽薪呐？用木头棒子烧大锅，烧着烧着你往那锅里边添水， 这火着的是越来越旺，他只能把这水烧得滚烫滚烫的，他越烧越有劲儿。你要是把那个柴火从炉底下给它撤出去，不大一会儿啊，这锅水就凉快了，这就是釜底抽薪。你的意思是把你这个小舅子还有你岳父让他们都反大隋？罗成啊，这件事儿得一步步来，冷手抓不热馒头，一锹挖不了个井啊，这就得看形势的变化了。我呀想办法让我小舅子别那么卖力气，你也别跟我小舅子一争高低，你们俩争起来争来争去啊，让外人笑话，那他在我面前一个劲儿的显摆他是什么这个王那个王。哎呀，我说兄弟啊，你早就是一字并肩王了，你见咱们魔王程咬金呐，也不用磕头也不用下跪，你跟咱魔王平起平坐了，咱们四十六友包括那侯君集都是一字并肩王啊。我也是王了，那当然了，那我的俸禄呢，一分都不少啊，你那表哥都给你攒起来了。柴兄啊，这是不是就说我这地位和赵王都平起平坐了，都是王爷了？对呀，啊，那还差不多。我就怕呀在他面前丢份子，他是王我也是王。兄弟啊，人家那王啊是杨广峰的名正言顺，你那王啊是咱魔王封的，那没关系，将来呀咱们反大隋，看看我把杨广生擒活捉，再把他的玉玺得到手，我不就名正言顺是王爷了吗？对呀，那咱下一步啊必须想办法尽快把大隋推翻。你看这小哥俩研究完了，他心里也有底了，这回开战呐，我也得掌握点，有黄旗的我不能打，没有黄旗的我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得让大隋这边看看我罗成绝不是等闲之辈呀、啊、我还得让你李元霸瞧一瞧，让你见识见识我们的罗家枪。今儿个这罗成可卯足了劲儿喽。老杨林一看，我得抓住机会，罗成啊，这回你得拿出你看家的本领了，王爷伯伯，我今儿个在场上一定要使出我们罗家的绝活，我让大家都知道知道什么是罗家枪。这话是给李元霸听的，李元霸可就不干了，我说王爷爷呀，该我上了，我也没打败呀，我没打败排不上他的号啊，等我打败了他再上啊，上次是于文成都被人家打吐血了我才来接这个局儿啊，你说我也没败你干嘛让这个姓罗的来接我的局儿呢？不行不行，杨王啊，我得上，他说什么也要上，这两员将都要上那哪成啊，要说到关键的时候还是柴少起作用了，柴少上去啊就拉了他小舅子一把，假如今儿个要别人拉他呀，他肯定得瞪眼睛，他一挥手就得给你一巴掌，那手才快呢还有劲，可他姐夫啊他就不敢了，他倒不是怕这个柴少，他怕他姐姐呀，他可力大无穷啊，一旦跟他姐夫要是使错手了，备不住把柴少啊就得弄灭火啊，万一把柴少身体某些零件给弄没了，那他姐姐就得守寡了，再说这柴少真就把小舅子给拉住了，那行那行，姐夫啊，你得告诉他啊，他上可上，一旦要是遇到麻烦的时候就让他喊两个字儿，我就上去把他接回来了。你让他喊哪两个字啊？他喊这俩字儿啊，哪两个字儿啊？他把这两个字一说，把罗成气的眼儿都直了。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的回家。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人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着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这是一首经典老歌，陪伴了很多个盛夏。我们有多少人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就像这剩下的果实也是时间累积起来的，但是每当成熟的时候，往往那个施肥的人却不在了，剩下的果实或许太早成熟，或许还显青涩，或许那时的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而在而立之年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爱剥离了社会的繁杂，回忆起来全是满满的香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盛夏的果实》，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1日，其粤语版本为《北极光》。这首歌原本是日本的 UA 演唱的，名为《水色》。

情永远会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没有人会给出限制性的意义。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阴天》，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4月20日，收录在专辑《你可以》中。
1: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
0: 歌曲中的阴天其实是暗喻一些爱情路上的阻碍，正如歌中所表达的一样，无论爱情路上的天有多暗，只要有感情，只要是还爱着的，每天都是晴天。能够磨灭爱情的也只是心变了，一个人想着去挣脱，而另外一个人想着去卑微的捡。莫文蔚的歌唱的从来都不是撕心裂肺，但却总可以让人痛彻心扉。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的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阴天有时候压抑到突然引起很多思绪，有时候也许会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一段恋情刚开始的时候，每分每秒都是异常珍惜的，总觉得一切都是充满着美好与甜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充满着热情的。可是当时间久了，这种热情慢慢褪去，两颗火热的心慢慢的冷却了下来，这时候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下去？莫文蔚演唱的这首歌又不算轻松也不算沉重的节奏，向我们剖析的爱情。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想你还算是悲哀。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是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912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要记得，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的人。

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了纪念912大台湾大地震而创作的歌曲，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心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词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而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它只用灾难来临时用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味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一生所爱的原唱是卢冠廷、莫文蔚。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相信很多人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大话西游》的结局场景。这首歌无疑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正的懂得了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

卢冠廷表示，一生所爱的诞生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他对妻子唐楚晨的爱。作为卢冠廷的代表作，当年刘镇伟为了作品《寻觅》主题曲，他和卢冠廷讲述自己的电影主题，认为这是一段用了500年也没能有结果的爱情，这让卢冠廷与妻子唐楚晨都颇为感动。两个人回家后用了2个小时就创作出了最终的一生所爱。

在卢冠廷看来，这首歌唱的不仅是伤感，还有珍惜。他认为，如果没有太太唐初琛，就没有观众所熟悉的卢冠廷。开除他大部分作品都是妻子来填词，甚至连卢冠廷的这个艺名都是妻子所取。携手走过半生，卢冠廷认为妻子与音乐就是他的一生所爱，而唐初琛则认为当年与卢冠廷一同创作一生所爱的背后，不仅讲述分别，而是希望更多人能够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

这世界那么多人的歌词讲述了你曾经拼了命的去爱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他在一起，虽然没有修成正果，但依

依然是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莫文蔚用动情的歌声、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愿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即使前路狂风暴雨，也能紧紧抓住彼此的手，珍惜相爱时的每个当下，成为彼此青春中独特的记忆。歌词，这世界有个我们，多幸运有个我们。虽然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但是最幸运的人是因为我拥有你。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我们相处的过往一直留在我的梦中，本以为全部放下，谁知道在梦中醒来，才发现还有好多话没有说。

广岛之恋是张洪亮在纽约求学期间为了纪念自己与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而创作的歌曲。创作该曲时，张洪亮恰巧在电影课上看到了影片《广岛之恋》，发现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与其所作的歌曲都在纪念一段异国恋，所以他就将歌曲命名为《广岛之恋》。

张洪亮将男人特有的魅力通过歌声释放，让听众感受到歌词中24小时的爱情温馨而又甜蜜，整个社会都在痛斥一夜情，而像歌曲《广岛之恋》这样根本就是歌颂一夜情的流行歌曲，却能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美。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三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0: 上文书说到，岳飞这么一看，
5: 啊，眼前来了十几大寨主，正当中一员大将，向众星捧月相访，来者为谁？啊，王安，楚国大圣天王之弟，面见二王千岁赛霸王杨凡师爷。哦，你就是杨凡，不错，你是何人？本帅岳鹏举。啊，姓岳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竟敢到我的山寨，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张宪不爱看了，心想你吓唬人干嘛呀？元帅，你歇会儿，看我的。张宪提马来到切近，故意气他。哎哈，赛霸王，哪都像，就眼睛不像，

怎么眼睛不像呢？怎么撞也不像。据说霸王啊，生的是重瞳。什么重瞳呢？就是俩眼仁，俩眼睛，四个眼仁。这位眼睛怎么晃的？还是俩眼仁。哎，你看看，你认识不认识我这匹马？你再看看，认识不认识枪？好，你的马，你的枪，是我三弟杨斌的。对对对，你不缺心眼儿，正是。告诉你说吧，害人如害己呀。我家元帅有好生之德，不愿意和你们洞庭湖开兵建仗，免伤生灵，故此带我们上山劝你哥哥投降。想不到你哥哥暗下毒手，派下伏兵，又叫你的两个兄弟半路接杀。现在杨慧、杨斌全死了，这俩人走的时候说的明白，想你，你们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他们俩走了，剩你自己多孤单呢、啊、得了，跪在我的马前，我噗一枪把你也送走，哥仨一块溜达多好啊。啊，哎呀兄弟呀、啊、是我晚来一时，你们丧在了宋军之手，待我给你报仇。小将军张宪和他交手，两人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山上的人越聚越多，岳飞万分着急，不冲开寨门随时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儿，寨门外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就听着咚咚咚撞门的声音。谁来了？铁面天王董仙呢？岳飞事先上山赴宴的时候就跟董仙交代好了，我们几个人命我交给你了，因为上山只有一条道，这条道要叫杨妖带兵封死，我们插翅也飞不出去，怎么办？你带兵给我守住山道，里边一乱你给我往里攻。铁面天王董仙带着军卒来攻寨门，山上石喇子，寨墙上喽啰兵嗖嗖嗖往下放箭，董仙带着人不白给呀，冒着箭雨，有拿着虎头盾牌挡着，这边有人撞门，用树干咚咚咚几下子寨门撞开，董仙领人呼隆往里一攻，这一进去啊，山上围困的喽啰兵就乱了，汪啷往两旁一闪，杨凡腹背受敌，心里一发慌，不敢再战，赶紧撤长矛学战马，噌窜到小道了。裸思江回头一瞧，宋兵增援部队到了，大势已去，拦不了了。就这么董仙把岳飞等众将救下洞庭湖。回头再说杨凡赶紧奔囚龙殿找他哥哥交旨，来到囚龙殿，他哥哥在这，屈原公在这。哎呀哥哥呀，咱的两个兄弟没了。杨妖啊哭的眼睛都红了，知道了。屈原公说，二王千岁你怎么样？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腹背受敌打不了。哎呀王朵呢？是不是将岳飞抓走了？咱们快到东胜寨看一看。这阵儿雷家五虎来了，这五个小子心里忐忑不安呐、啊。本来屈原公叫在东胜寨暗杀岳飞手下大将，这五人耍滑头，把喽兵派去，他们几个出去溜达，转悠着功夫里边打起来了。岳飞冲出来了，这五人挺尖，既然岳飞冲出来，说明带的人都是大将，我们过去白送死，干脆就说不行，打败了。他们五个撒谎了，王钻哪去谁也不知道。来到东胜寨一看呢，哎呀太惨了，满地是横躺竖卧的死尸，没有一个是宋兵。

全是山上的喽啰兵。哎，杨妖说这怎么回事情啊？王锁呢？问那王爱卿呢？转来转去一看，那边死尸有五六个。等他仔细看啊，王锁就在那躺着呢。哎呀，王爱卿啊，你死得太屈了。全公说等等，我看看。嗯，死尸都这么好看，我也死。怎么？见王锁的脸呢，红扑扑的。心口窝一摸，哎，天王他有气儿，没死，快抬走。啊，我懂了，屈原公挺灵。那么王佐怎么在这儿？书中暗表，岳飞要离开东胜寨上马的时候，悄悄地告诉王佐，兄弟啊，你不够朋友，你把我骗到山寨，差点死到这儿。按说我应该把你往柱子上一撞，要你性命，念在我们结拜一场，我留你一条命，但是我走你活不了。我要离开高山，杨妖一定说你给我通风报信逃走的，非杀你不可，我不杀他杀你。怎么办？念在结拜情义上，我给你做点伤，你装死，听着没有？等杨妖问你的时候，你就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知道。就这么啪往地一扔，就这一下子真摔没气儿了。不过岳飞手啊可有尺寸呐、啊、不是往死里摔，嗡的一声躺那块儿。王佐醒过来的时候，身旁好几具尸体，心里合计，哎，岳飞太够朋友，怕我受株连，还给我出道，那我就装死吧。这装死也不容易啊。为什么？岳飞从东胜寨闯出去，闯到山下，等杨妖带人在燕山，这多长时间呢、啊、就一直在这挺着，屏住呼吸，憋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这就自己给自己都憋没气儿好几回，伤也疼啊。等刚缓过来，杨妖屈原公到了。屈原公一瞧，嗯，看来岳飞是高人，王佐没这两下子，他在这给我装死呢，还没法说，因为身上有伤啊，脑袋也包，胳膊也破了，衣服也坏了，靴子没了，头发也散了。哎呀，王大夫怎么样？快抬走治伤。我想借刀杀人没成，王佐呀，下回的。一会儿有人给王佐掐人中，王佐哎呀一声缓醒过来。哎呀，杨妖心疼啊，王爱卿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哎呀，岳飞太厉害了，差点将我治死，我是两世为人，好好养伤，好好养伤啊，快把这收拾收拾。随后杨妖和屈原公回到囚笼殿。众位亲家，我这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啊、岳飞没抓到，反而伤了我两个胞弟，王佐又受了伤，伤了这么多喽啰兵，本王心里难过呀，何人有退兵之策？话音刚落，二王杨凡上来讨旨：王兄，请给我一支人马，带我杀下洞庭湖，要那岳飞性命，替我的兄弟报仇。杨妖眨巴眨巴眼睛，没有当时点头。他知道他这个二弟武功不错，智谋不够，自己下山不放心，我爹娘若知道我一下子伤了两个兄弟，就得疼死。这老二再有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让他去不行，这个人呢，一条道跑到黑，太犟。哎，有了，武元帅

守军纪，不听我的，能耐好不守纪律容易坏事，可是我要说不去还不行。好吧，领旨下殿和杨凡商量，咱们明天出征。杨凡说不行，现在就得走。哎呀，咱们就等这一夜行不行？我得点兵带队呀。好吧，还不晒，杨凡同意了。武尚志回到自己的寝宅，心里琢磨，我怎么能够破了宋军。武尚志这个人可了不得呀，确实文武双全，敢贺岳飞必美。当初啊，王佐奉了忠相之命到岳家庄请岳飞，岳飞不来，回到山上跟忠相一说，忠相足口气说，这么办，我认可拿出全国的财产，你给我请一个比岳飞还高的人给我执掌兵权。也不是忠相啊，有志气有远见，王佐到处找，访来访去，访这么一位，在浙江啊武家庄有个武尚志，就这个元帅，听说这个人呢，习文练武，文韬武略，样样都行，闭门谢客。大宋朝开设武科场的时候他有病没有去，后来听说岳飞枪挑小梁王，一杆枪威震武科场，那么大本事，不是状元的状元，国家不用。武尚志寒心了，从那之后我呀不当官了。王佐得到消息之后五次登门拜访，武尚志不见，最后一次差点跪门了，说只说两句话就可以。武尚志被他感动，把他叫到家里，俩人一交谈，哎呀特别投机，而且志向相同。王佐这回总结教训了，不能马上拜把兄弟，就说你跟我到洞庭湖去吧。一住仨月，正赶上回秦二帝被掳到北国，武尚志长吁短叹，忧国忧民。王佐问他，你这怎么了？唉，江山破碎，黎民涂炭，我怎么能不难过呢？什么时候我们国家能出真主呢？我也能有用武之地。哦，王佐一想有门，那么你看谁够真主呢？他啪啪啪提了不少名，什么曹成啊、刘裕啊，他都摇脑袋，最后说到洞庭湖的忠相。武尚志没摇头，王佐知道有门，我是奉了楚王忠相之命，特意请你上山为兵马大元帅。武尚志同意了，一文金也没要啊，带着居家老少搬到洞庭湖。忠相死了之后，杨妖又自立为王，也没换元帅。武尚志和水军都督花普方两个人合击宋军，多次打胜仗，军威大振。今天杨妖命他去战岳飞，他心里琢磨，岳飞跟别人没法比，我们怎么赢他呢？凭武功万一赢不了怎么办？哎，我何不摆大阵？什么阵呢？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那都不行。他想起来了，列国年间有个田丹呢，摆火牛阵。我想那岳飞再聪明，也想不到列国年间田丹摆火牛阵的事儿。就这么办，明天叫军卒准备300头水牛。干嘛？用摆火牛阵的，火牛阵可非常厉害呀。怎么摆呀？牛的犄角上绑着牛耳尖刀，牛尾巴用桐油浸过晒干了，再浸过再晒干了，再浸过再晒干，然后呢棉花蘸油绑在牛尾上，用的时候一根扁担绑上五头牛，然后将牛尾点着，牛尾后边着火，牛必然往前跑，像发疯一样。这鸡就往前一撞，撞着人，开膛破肚，撞着帐篷就给挑开，而且尾巴一甩，甩到哪儿哪儿着火。

0: 盘不打自乱，吴尚志胸有成竹。到了第二天，点齐3万人马，带着杨凡粮草车辆，一部分从后山走，一部分水运，很快来到洞庭湖边上，离岳家军相隔3-4里地，扎下营盘。随后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依着杨凡当天要出战，吴尚志说不行，歇一天。到了第二天，点名已毕，吴尚志说：“众位将官，哪个去打头阵？”杨凡早就着急了，本王，冤王。好，千岁，祝你旗开得胜。就这么，杨凡来到外边，命人带马抬过长矛，点齐3000人，号炮连天，将长草吊阵。岳飞得信了，问谁出战，杨再兴出马临敌，和杨凡二马对头，话不投机，站在一起。杨凡力气大，杨再兴招数巧妙，两人打到30回合、50回合到100个回合，没分胜败。杨凡气得哇哇直叫，杨再兴也是汗流满面。从打早晨打到晌午，打到下午2-3点钟了，还没分胜败呢。大家都看直眼了，一杆枪，一个长矛，哎呦，太厉害了！时间长了，就发现了，力大不如招数巧，杨再兴略胜杨凡一头。可是想赢人家不容易，岳飞吩咐鸣金收兵，啪啦啦。锣声一响，杨再兴回营了，杨凡没办法回到大帐。到了第二天，吴尚志不客气了，二王千岁，由你给我执掌兵符令箭，本帅要亲自出战。这回杨凡也老实了，怎么碰见硬敌了？哎呀，一个杨再兴我都没打了，那岳飞更够呛啊。就这么，吴尚志带5000人亮队跑吊阵，叫岳飞出战。岳飞也带5000人来到疆场，叫汤怀执掌兵符令箭，马到疆场和吴尚志二马对头，各裸丝缰。岳飞闪目这么一看，哎呀，好一个威武雄壮的大将，太喜欢了。吴尚志的个子比岳飞能高半尺，细腰大背，双肩暴龙，面似满月，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微微不点的胡子茬，比自己还年轻。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的是昆吾戟。什么叫昆吾戟？就是大枪啊，旁边支出这么一个铁杆儿，旁边个戟月子，一面戟月子，这个兵器可战效啊！就这个月牙啊，能勾裸兵刃。请问，对面可是洞庭湖的大帅武将军？不错，俺乃武尚志是也。你可是京中大帅？哦，岳鹏举。久仰元帅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吴将军过奖了。元帅呀，你乃抗金名将，为什么不兵往北进，打到黄龙府，迎请宋朝两个皇帝还朝，反而大兵南下，来杀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我们这人因为吃穿不上，宣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你爱民如子，难道说就不疼我们这些老百姓吗？也好，好厉害的嘴呀！岳飞想，这吴尚志好厉害，吴将军言之差矣。现在山河破碎，黎民涂炭，应该身为武将者，守边御敌，共敌外患。可是你们争夺皇位，难道这就是为百姓而战？你想没想，你们对抗天兵是以卵击石，如果爱惜生灵，不如将军投降归顺。 住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既然话不投机，咱们兵刃下分个高低。好，请，请。武尚志抬腿摘下昆吾戟，掌中一擎，和岳飞打在一处。两人打到15个回合，武尚志嘴里说，心里佩服，好，岳飞这杆枪神出鬼没，我想胜他不容易。别打了，我能火牛阵呢，岳飞你再厉害也破不了火牛阵呢。想到这儿，虚晃一枪，一学战马，哎，岳元帅，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薛马回归本部军队，武尚志赶紧调兵遣将，要用火牛阵制胜岳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洞庭湖的元帅武尚志，奉杨妖之命和岳家军开兵见仗，他深深知道岳家军的大将车载斗量，洞庭湖战将有限，只能智取不可力敌。未从下山，他先就摆下火牛阵，那边做准备，这边交战，打了一仗，收兵回营，等着军山往这儿运水牛，三天之后将水牛运齐。前文我已经交代过，水牛事先呢得把牛尾巴用桐油泡过，晒干之后再泡，泡过之后再晒干，牛尾上棉花蘸油绑好了，这才能运到军营。用的时候一根扁担绑上五头牛，一排50头，300头牛啊，分为6队，什么时候用得在半夜，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视线模糊的时候冲过军营。武尚志准备好了，就等今夜3更天用火牛去攻岳家军的连营。前边有军卒挡着，后边大旗蒙着，为什么？他怕被岳家军看见，被岳飞识破，破了火牛阵。一切准备齐索，小卒开始给牛尾巴上挨个点火，刀刀声炮响，军卒哗往两旁一分，大旗唰啦一撤，再看洞庭湖的兵啊，哗闪在两旁让开道路，火牛啊一律冲着岳军的连营。开始老牛不知道啊，等牛尾巴烧疼了，这牛脾气可就上来喽。都说牛老是谁说的？比喻人犟，都说是牛脾气。老牛犯脾气，10个人拉不回来呀。这5头火牛是一拖往前攻啊， 前面牛耳尖刀闷的一声往越军冲了过来。越军的巡逻队伍瞧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哟，怎么这么多牛啊，哟，着火了，不好，赶紧往里送信。头队牛掉进坑里头，砰，穿过去了。二队过壕沟，三队六队都冲过来了。宋军放箭想射，水牛牛皮太厚，射不死。牛一疼啊，跑得更快了，不带拐弯的，因为这五头绑在一起呢，不容易拐弯。一个方向有人给岳飞送信，岳飞一听知道不好，急忙来到高坡处往对面一看，坏了，我们呢落入火牛阵内。岳飞明白，明白，列国年间田单白火牛阵呢，哎呀，武上这有两家军兵，快往左右撤，快跑。刚见官者赶紧顶盔挂甲，准备马匹，掩护军卒往下撤。营盘顾不过来了，当见官不能都跑了，为什么？怕火牛在前边冲破连营，后边武上志带兵一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岳飞想啊，既然已经被他公开连营认了，别让他给我兜老底儿啊，怎么办？把队伍分为左右两侧，往武上志的军营杀过去。武上志有所准备，叫二王杨凡以及雷仁、雷毅、雷礼、雷志、雷信等人左右抵抗。咱们简短接说，虽然是三百头火牛啊，可了不得，军卒被挑伤无其数啊，帐篷被挑开了，粮草垛烧着了，牛尾巴一甩，那边起火了，这边落上火星子，横冲直撞。等到牛尾巴烧断了，一头牛倒下，那四头牛也就趴下，有的呢一直撞到后边的营盘，发疯一样不烧死还往前跑呢。当将官者没受伤，当小卒的多没有死伤好几千人。武尚志大得全胜，他想我见好就收，叫你岳飞便藐视我们军山收兵。嘡啷锣声一响，两军阵前事他不管了，赶紧上船，由水军都督花圃帮把他们运回洞庭湖军山寨，算打了个胜仗。天光放亮，火牛也死了，再看军卒叫苦哀哉。岳飞这么一看心里不好受了，哎，想不到武尚志用这么办法把我营盘冲个乱七八糟，这怎么办？兵退五里，重新安营扎寨，给养不够，各处催粮草，准备帐篷，这就得缓一些日子才能进攻。五天之内岳飞不出战，再说武尚志回到军山寨的囚笼殿交旨，一说火牛阵大破岳家军，哎呀，把杨妖乐坏了。外卿啊，手工一件呢、他一想，像武尚志这人不可多得，我怎么能把他笼络到我身旁给我卖命呢？外卿，我有一小女叫彩莲，不是我这当爹的夸她，知书懂礼，容貌嘛倒也过得去，想许给武将军为妻，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哎呦，武尚志听着话受感动了，他有妻子，两年前故去了，没再续弦，他也知道杨瑶有一个女儿，容貌如花，不过没见过，岁数比自己小不少，那么杨瑶许亲等于自己成了驸马了，怎么能不高兴呢？当时见过老泰山，亲事定下来了。杨瑶说现在正在打仗的时候，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今天晚上我成全骏马与公主完婚。屈原公一听，捋着小胡扇着小扇儿，心想行，天王叫我教的差不多了，他懂得怎么笼络人心。武尚志，哎，你精明强干，没有经过杨妖啊，你今天打个胜仗，他把女儿给你，就等于绑在一条船上，你得为他卖命。哎呀，元帅，我给你道喜，同喜同喜。咱们简短接说，前边大排酒宴庆贺胜利，后边准备洞房，摆上天地桌，成全杨瑶的女儿和武尚志拜堂称亲，拜天拜地拜父母已毕，大家贺喜，轮流来灌武尚志。武尚志这个人心里有底，别喝那么多， 我到洞房得见公主去，喝得醉醺醺的，非防我不可。我又没见过人家比我最少得小十来岁。接近三更，杨妖一摆手，哀家驸马，天色不早，安歇去吧。是，小婿告退。有两个宫女儿挑着纱灯，武尚志高高兴兴跟着宫女往后走。因为啊，君山呐、啊，山峦起伏啊，拐弯抹角，曲径通幽，走来走去，单独有这么一个后院。后院正房五间，起底飞檐，前出一廊，后出一煞，门前挂着串串的纱灯。呵，两旁边十名宫女催手站立，等候驸马回来。武尚志往里走，宫女施礼：“哟，驸马爷，给您道喜啊！同喜同喜。”驸马爷，请到了门前，不许进去。你别看你当驸马，那得听公主的。有宫女往里送信，一会儿回来报信儿。驸马爷，公主说了，叫你略等片刻。哟呵，武尚志心的话，娶个有能耐老婆不容易啊，不让我进屋，等着吧。等了好长时间，里边传出话来：“驸马爷，你可小心着点儿。”“哎，武尚志想干嘛？小心点儿，又不打仗啊，小心点儿吧。”低头恰门前，屏住呼吸，不敢出大气儿，怕把公主给吓着了。来到里边，有人把门轻轻对上，四名宫女在旁边伺候着，中间八仙桌摆着子孙钵钵长寿面。干嘛？夫妻喝交杯盏的，胳膊粗蜡烛突突冒着火苗子，屋里立灯戳灯照得金碧辉煌。对面是凤床，金钩倒挂，围上掉下来了，飞龙就凤带反光的，都是宝珠镶的。你别看杨妖是农民起义军呢、啊，真当上楚国大圣天王也奢侈腐化。帘撂着，哟呵，公主在里边呢，含羞不好意思。他一摆手，宫娥啊，驸马爷，您看看，我们还是在这伺候您喝交杯盏呢、啊。这公主在里边说话了，宫娥，哎，公主，既然驸马叫你们安歇，你们就去吧。哎，好，那我们走了啊。宫女乐坏了，这一天站的腿肚都硬。赶紧跑出去将门关上，武尚志在里边插好了，心想月下观男子，灯前看美人，人都说这娶二房妻呀、啊、不一样，得对人家好一些，尤其那是金枝玉叶龙生凤养啊，我得瞧瞧。公主，武尚志乃是个武夫，有些粗鲁，不到之处请担待。公主，请下床吃点喝点吧。说着一伸手把幔帐帘夹起来了，往这金钩一挂，他往里边这么一瞧，啊，武尚志吓得差点没趴下。怎么？公主在床沿那坐着呢，只见她头上青丝大立领，穿了一身的校服。武尚志心想，今天是大喜日子，他怎么穿一身校服啊？什么原因？这多丧气！请问您可是采莲公主？是我，你是武尚志？正是本宫。这姑娘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26眼半。大大方方的瞧瞧，把武尚志看得直发毛，心的话，这也太大方了，这看我干嘛呀？我身上哪块不舒服了？怎么的了？穿不合适？帽子没戴？半天才说：“武将军，我看你一表人才，英雄气概，可是你为何要保反王杨妖？啊，你这是何意？你我既然拜堂成亲，常言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既然拜堂，我就是你武家人，我有些话要跟你说，如果你听着顺耳，我们可以成为夫妻，如果不顺耳的话。姑娘一伸手，唰，在前胸的衣服里掏出把匕首。武将军，虽然你是元帅， 我是个文人，告诉你，你休想到我的身旁。这万万使不得。公主，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这是怎么回事情？那好，隔墙有耳，请你到外边看一看。
15: 是是，
14: 刚才喝点酒晕晕乎乎的，这一害怕呀，滋儿，这酒顺着汗毛孔全出去了。
15: 哎呀，
14: 你说我这洞房花烛夜多别扭啊！嘎啦，开开受这门，来到外边看就看，只见公主这院子寂静无声，一个人也没有。前边化起行李，笙歌怪叫；后边也有人嬉笑声。是啊，这个屋子谁敢闹洞房、趴窗户眼儿啊？这是公主的屋子，不一房，小心抠你眼珠子。他一看没人，将门关好，插死了。二次来到床前，公主不知有何教诲，将军，请坐，谢坐，拉个凳坐在床边上。哎，武将军，我知道今天你打了胜仗，天王把我送给你，为的是你给他卖命。你可知我不是杨瑶的亲生女儿，我和他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这，那么公主，你是哪里人士？我是潭州人，家住潭州潭村，我姓姚，我的父亲叫姚平章。杨瑶揭竿而起，和穷人造反，可把我家给杀了。他的军兵进潭州之后，不知道谁将我爹娘杀死。那年我才三岁，那些义军把我提了起来要摔死。杨瑶看见了，看我年纪太小，又是个女孩子，将我收在身旁作为女儿。她以为我小，不记得这些。可是当时我清清楚楚看见母亲父亲被杀死，一家人全都没了，此仇记恨在心。还有我家有个老仆人也到山上，他不离我的左右，经常跟我说不要忘了家仇。这次本来杨瑶将我许给你，我想不应这门亲事，耳闻将军文武全才，所以我跟你拜堂成亲。现在实话跟你说吧，我有一个哥哥，我的婚事必须我哥哥做主，哥哥同意咱俩算夫妻，不同意你休想到我身旁。如果你到杨瑶告我，我认可以死相报。武尚志听这话点点头啊，这是个命苦的女子啊，有如此有心计太可贵了。姑娘，但不知你还有什么亲人？你的哥哥是谁？我有个表兄，就是岳飞。
15: 啊，他是岳子军的大帅。
14: 不错，我父亲是岳飞母亲的亲兄弟，我的婚事必须表兄做主。第二，将军若和我成为夫妻，必须抓住杨瑶替我父母报仇。
15: 这
14: 公主，你容我想一想。好，将军，请你思之。武尚志啊，像打开五味瓶蘸苦辣酸甜咸，说上什么滋味、啊、这事儿怎么办？我空有一腔报国之志，怎奈宋朝皇帝昏庸不用我，我才保了杨瑶。天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只说帮他建立楚国，平灭大宋，一统天下。想不到京中大帅来打洞庭湖，那岳飞是英雄，凭我洞庭湖的人马和岳飞等人交战，非失败不可。如果一旦失败，身败名裂，得有刨坟灭祖之罪，娶个妻子又是杨瑶的仇敌。哎呀，怎么办好？我还是将此事跟杨瑶说了。不不不，本来天王杨瑶为人很好，可是

云公在他身旁，进谗言害王佐，差点要了王佐性命啊。那么我在朝中能否立住脚？杨昭最近也不像当年造反时候那样了，他变了。可是这点事怎么办呢？哎，有了。公主，你不要叫我公主，我就是普通个女子。夫人，既然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那么武尚志绝不会将你抛弃。哎，公主，好，我听你的，我找个机会投奔宋营就是。不过此事要做的机密，千万不能让天王知道。如果天王知道，你我性命难保。哎呀，多谢将军。从这天起，武尚志不出马了，叫公主在杨瑶面前请假，说武将军身体欠安。杨瑶一想，是啊，女儿和丈夫刚刚成亲，新婚样儿，就让他出马临敌，这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就这么也没过问。不过这仗还得打。他问军士屈原公下部怎么办？屈原公摇着小扇，嘿嘿，臣早已有破敌之计呀、啊，可命那王佐二请岳飞上洞庭湖，我略施小计，要岳飞性命。杨瑶说什么？叫王佐再请岳飞，岳飞能来吗？头一次，咱们在东胜寨设下埋伏，岳飞死里逃生，他还能上当吗？哎，分谁去请啊？王佐去准行，王佐要不去呢？不去，我说句话，天王别不爱听啊。那王佐和岳飞虽然只有三天结拜之情，可情深意重啊，恐怕他吃里扒外。你讲他一家老少下入天牢，王佐定能请来岳飞。嗯，有理，来呀，请。王爱卿，事件不大，有人在东胜寨把王佐请来了。王佐这伤早就好了。天王，唤微臣有何事？王爱卿，你辛苦一趟。明天是8月25，是茅山庙会，请岳飞到茅山赴会，就说寡人愿意投降。如果他不来，你就说你有意投宋营，领他登高一望，刺探君山寨。请来还则罢了，请不来，哼！王爱卿，休怪寡人心狠手黑。来呀，将王佐一家老少打入天牢，用你的全家做人质。等你请来岳飞，我再叫你居家团聚。好啊，屈原公啊，你在杨瑶面前进谗言，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呢。我不去，现在就死。遵旨。王佐回到自己那块，来到东胜寨，这回啊不用换衣服了，上回是便衣微服，这回官袍带履，利利索索的来到山下，上了船，叫小卒划船直奔对岸，船靠岸边，弃舟登岸。军兵啊，在这看着啊，如果宋营外挂出我人头，你们回山交令，没有挂出我人头，等我。哎呀，侯爷，您干嘛是不是这么丧气啊？我们等您就是。哎，我呀回不来了。王佐大步来到宋营门外，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军兵一喊，王佐止住脚步，各位军爷辛苦辛苦，请往里边回禀元帅，就说洞庭湖君山大圣天王麾下东胜侯王佐求见大帅。呀哈，又来了，等会儿啊。军兵往里边一送信，岳飞没等说话，众将都炸了，头一个牛搞什么，王佐又来了，好小子，他没安好心眼儿，出去把他宰了。慢，众位将军，王佐来有要事相报，你们吵着什么？好，有请东胜侯。时间不大，王佐来的里边躬身施礼，大哥一向可好？王佐嘴这么说，心腾腾直跳，心想岳飞啪一拍桌子，

0: 杀了。就得把我脑袋给拿下来。哪知道岳飞笑笑呵呵的，贤弟呀，我到东胜寨赴宴，哎，你受惊了啊啊！王佐心的话，是我把你骗到山上，差点没死了，还问候我。哎呀，这脸呐，跟巴掌打的样，通红通红的，觉得不好意思。元帅，上次只是嘛，我家天王有意投降，只是那军师屈原公从中作梗，差点儿连累了长兄，我王佐实在不过意。哦，事情过去都算了。这次贤弟来有什么事啊？啊，是这样，我家天王想请您明天到茅山参加庙会。我家天王在灵官殿和您商议投降之事。好，愚兄明日准到。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不停地追。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我给高二的女儿看我的怀孕日记。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们一家三口看电视时，一向活泼好动的女儿鲁鲁郑重地说：爸妈，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我这个马上要读高三的女儿宣布了一个让我们窒息的消息，我已经怀孕两个月了。鲁鲁不等我们答复，接着再丢炸弹。我俩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谁劝也没有用，我们不想做杀人犯。然后女儿转身走了，留给我们一个坚定的背影。老公当晚高压冲到了220，昏倒在地。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强忍眼泪对老公说：你只负责将血压降下来，家里的火我来扑灭，相信我，我会将伤害降到最低。第二天，我找到了鲁鲁的同学兼男友葛鑫的父母，多次参加家长会，我们彼此并不生疏。当我说出这个消息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答应我心平气和地回去做儿子的工作，可葛鑫比鲁鲁更加坚定，孩子是我们俩的，你们没权利决定他的生死。如果你们一定要逼我们的话，要么我们离家出走自谋生路，要么我们一起去死。葛鑫是被他父母压着来我们家登门致歉的，两个孩子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过去在他们眼中开明豁达的父母，仿佛成了世界上最没有人性的家伙。我的心是多么的痛。孩子，做父母多不容易啊，你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一个念头在我心中闪过，送走一再道歉的葛鑫父母，我把女儿叫到身边，告诉她，我尊重他们的决定，会尽心尽力照顾她，但前提是她不可以放弃学习。我说，你也不希望将来做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妈妈，对吗？女儿感激涕零地点头。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从那天开始，从不喝奶的鲁鲁每天要喝一斤牛奶，吃两个鸡蛋，还要补叶酸，并停掉一切他爱吃的零食，不可以上体育课，不可以接触电脑。几天下来，他受不了了，看见牛奶和鸡蛋就想吐，看见同学吃零食就流口水，看见同学蹦蹦跳跳就羡慕得要命。放学回来，鲁鲁开始喋喋不休地抱怨抗议，我没有打断他，任由他隶属过不下去的理由。然后在他终于说累时，我平静地问，后悔了？他立马全副武装，这点考验都过不了，我还怎么当妈妈？他的固执让我愤怒，但我知道为了解决问题，我得忍住。晚上，我把自己当初的怀孕日记交给他，整整两本。日记里详细记录着我每天的饮食菜单，每月的理财计划，以及随时随地的心情。没想到，女儿居然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它们全部读完。第二天清晨，我去叫她起床，掀开被子时发现她在哭，并哽咽着说，妈妈，我没有想到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这么难，要忍着恶心吃不愿意吃的东西，腰围要长得比水桶还粗，生小孩时居然连麻药都不打。说着说着，她扑到我怀里，我发现她在颤抖。妈妈，你生我的时候居然生了13个小时，一定疼得要命吧。我想说，是的，因为我是天生的麻药过敏体质，所以尽管当时他脐带绕颈，我还是必须自然生产。整整13个小时，医生下了2次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通知。等到鲁鲁降生时，我已经在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后深度昏迷。为了不在女儿心里留下阴影，我对她说，其实也没那么恐怖，比如说补充营养，妈妈也曾经挑食，但每次妈妈吃这些东西时，就会告诉自己，吃下它，我的孩子就会变得聪明，就会长得比那些明星还漂亮。至于生你的那会儿，当时疼得哭天抢地，但一听到你哇的一声啼哭，我就什么都忘了，只剩下幸福了。而且经过那一遭，妈妈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哪种痛是不能忍的了。谢谢你，妈妈，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这么不容易。我可以把这些日记拿给葛欣看看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那天放学是葛欣和鲁鲁一起回来的。葛欣说，阿姨，我和鲁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当父母原来这么不容易，我们决定放弃。但我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简单的就结束了。我说，孩子，你们这样做不觉得太草率了吗？凭着一时冲动就想要一个孩子，因为知难而退又决定放弃这个生命。如果我们当父母的都像你们一样，想想你们还会来到这个世界吗？给你们一个晚上的时间再考虑一下，然后给我们一个充分的理由。丈夫责备我，为何不快刀斩乱麻？可是我觉得这样随意地选择一个生命的去与留太轻率了，会助长他们对两性关系的随意，这对他们刚刚起跑的人生将是一个多么大的隐患。我希望两颗年轻的心在经历这件事后获得真正的成长。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事情是因鲁鲁而起的。葛欣因为洗澡而没看到鲁鲁的短信，两人大吵了一架。鲁鲁说，我为你都打算放弃考大学了，你要是上了大学遇到漂亮而又优秀的女生，你不会很快就变心了？葛欣则声讨，鲁鲁，你和电视剧里的那些家庭妇女有什么区别？鲁鲁气急败坏，我明天就去流产，看你怎么办。葛欣回答，去就去，吓唬谁呀。第二天早晨，我们出门取报纸时，见葛欣两眼通红地站在门外。阿姨，鲁鲁要做掉孩子，我害怕。我让他们好好谈谈，结果他们又在房间发生了争吵。我推门而入，问他们，如果爸爸妈妈为了芝麻大的事吵成这样，你们会怎么做？两人异口同声，烦死了，躲出去呗。可是现在有一个人是躲不出去的，必须听着你们无理取闹。鲁鲁下意识

似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我马上说，请你们问自己几个问题，想争吵时会控制住情绪，心平气和地解决吗？孩子从会说话的那天起，会问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以你们的学识和耐心，答得出来吗？如果有一天你们不再好了，要分开，孩子一定要和你们其中一个人在一起，否则他就会成为有父母的孤儿，被人欺负，你们受得了吗？他两岁前随时会在你们怀里撒尿拉屎，你们能忍受吗？以前你们可以百般挑剔爸爸妈妈的教育不当，时时要求我们做你们的榜样，那么从今天起，你们也要时时处处要求自己起到示范的作用。两个孩子紧张地看着我，都皱起了眉头。孩子，把这几个问题想明白，周末我们四个家长等待你们给出最终答案。星期天，我们两个家庭聚在一起，葛欣站起来向我们四个家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我和鲁鲁决定放弃。看了阿姨的怀孕日记，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一没有经济来源，二没有合法身份，三没有充分的科学知识，对一个生命负责任，更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要为给你们带来的担心道歉，也为自己给鲁鲁带来的伤害而道歉，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请你们放心，以后我会像疼爱自己的妹妹一样呵护她。两个孩子都泪流满面地说，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会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好大学。那一刻，我们四个家长的眼中都有泪光闪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5: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0: 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不是累了，是因为生活中需要爱和被呵护。一个淡雅的女子，清新雅致，古朴真挚的情感，虽然简单，但却温暖，洋溢着淡淡幸福的甘甜，领略人生美好的一切，需要你的一颗用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明天便开始放暑假，静言正被一群孩子围在中间，回答他们一个又一个幼稚的问题。诸如，老师

0: 你明年还教我们吗？
1: 老师，你怎么不和别人玩呢？
0: 老师，我去你家好不好？
1: 而静言却会极具耐心地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因为是一个公益机构组织的教育项目。来这间乡村小学代课已经一年了，已经开始喜欢上这里的安静和质朴的民风。他莫名地喜欢这些孩子身上的一些东西，是这世间残留的一种叫做简单、纯净和质朴的东西，是没有被所谓的文明所浸染过的心灵。提着村民硬塞给自己的鸡蛋、地瓜干之类的农家产品，静言回到家，房间因几个月无人收拾已开始蒙尘，默默地放下行李，开始收拾和打扫，然后买菜、填充冰箱，给自己做饭。30年来已经习惯这样一个人去过日子，自从十几岁离开家便开始一个人坚强地生活在异地，朋友很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照了下镜子，发现镜子中的自己皮肤粗糙了很多，头发也很凌乱，乱糟糟的没有了发型。或许是在山村待的时间久了，也沾染上些村民们的古朴气质。静言自嘲地笑了出声。

去理发店把头发修剪了下，确切地说是很简单的修了下，因为略带自来卷海藻般的头发也没有做认真打理的需要，和它的主人很相似，随意且不从刻意地去打理自己。修剪好之后，随意地拿根橡皮圈扎在脑后，然后去了医生那儿。也许心理医生面对的是比较特殊群体的缘故，每次看到李医生都会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看来乡下的生活你很适应呢，气色不错。这是李医生看到静妍的第一句话。嗯，我很喜欢那里的安静，还有我不再想靠着药物，而是想借助自身的力量。嗯，可以试试。李医生略微沉思了会儿，做出肯定的回答。激进与世隔绝、沉默寡言的自己，每次都会选择用酒精去煎熬过每一刻抑郁的时刻。一个人去默默的承受，有时候也会觉得累，也想找个肩膀靠一靠。可是，一个连自己都厌倦的女子，不知道会不会厌倦另一个人的存在？有没有信心做到与另一个人的一辈子朝夕相处？是以这么多年静言的都在拒绝每一个人的靠近，把自己封存。然而每次接到父母的电话，听到他们在电话里焦虑的声音，自己都会好生愧疚。母亲每次都会絮絮叨叨地说着，儿时的玩伴都早已嫁了人，为人妻，为人母，而最美的女儿却一直都是一个人。说他们都已经老了，很想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他们说的没错，再过几天已经是自己30岁的生日了，连侄儿都会打趣自己已经属于终极剩女的行列，还总称自己是必胜客。也许真的需要结婚了吧。

三十几年的人生生涯里，也谈了很多次的恋爱，大都无疾而终。一般都是自己先厌倦对方。聪明的男人又显得自以为是，极力的要去耍弄自己的那一点小聪明。诚实的男人似乎又显得过于沉闷，又或许是自身的问题，因为自己的精神质吧，最终的结果仍是一个人。这时兰姐打电话过来，说明天有一个聚会，让她过去玩。兰姐是以前在一所小学工作时的一个同事，是静言尊敬的一个长者，也是自己唯一一个称得上朋友的女性。40多岁，一个淡定的女子。静言最欣赏的就是来自于她身上对生活的自信，而自己似乎也比较喜欢与年长些的人交往，总会觉得同龄人比较幼稚。很爽快地答应了兰姐的邀请，听着她爽朗的笑声，静言内心也变得有些愉悦。洗了个澡，早早地上了床，想让自己好好的睡一觉。最近睡眠真的是太少了，一直不爱看电视，但总喜欢在睡前看会儿书，有时就躺在床上看，同时也可以用来导入睡眠。看的最多的就是一些旅行游记之类的书，最近也在看宗禅方面的书。各种安静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自己已经开始老去。静言就穿着黑色的棉质衬衫、灰色棉质牛仔裤、黑色的平底皮鞋，背上那个伴随自己很久的大大的挎包，去参加兰姐家的聚会。其实这样的着衣风格已不太适合自己，只是自己不会介意这么穿，不想去取悦别人的眼光，只要能取悦自己，感觉舒服就好了。给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

男子。开门后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静言。”因为对方可以直呼自己的名字，所以打量了下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棉质短袖衬衫，戴着副眼镜，中等的个子，看上去有几分稳重的一个男子。这时兰姐走了过来，抱怨静言这么久都不来看她，不打电话给她，而且抱怨她也不收拾下自己，化个妆，穿条裙子什么的。静言只是笑笑，没有作声，由着兰姐牵着手走入人群中。说是聚会，其实只不过是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善男信女罢了。大家聚在一起读读经，唱唱歌，交流思想，大概叫着什么耶稣歌，静言也没有仔细听，只是找了个靠近窗户可以看见众人而众人不注意他的位置坐下来，安静地坐着，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下着的雨，那一簇簇的细嫩竹子在雨水的滋润下更加翠绿了，又把视线移到屋里每一个人的身上，开始认真仔细地看了看那个穿着白色衬衫的男子。静言注意到他的声音很好听，尤其是笑的时候感觉很醇厚。吃过饭后，兰姐让他送自己回家，静言方才明白兰姐是另有目的的。在车上他介绍自己，静言便知道他叫古风，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静言也听过那家公司的名字，很显然对方和自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不在同一个阶层。他还说了很多的话，用着极其温柔的声音和语调，静言只是默默地听着，带着笑容的点点头。从他的言谈举止里，觉得对方应该是个好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接下来的日子总会收到古风的短信，他说知道静言爱写文字，还说像她这样安静的女子可以写出好的文字。自己很喜欢静言穿着衬衫牛仔裤的简单的样子，很随意却很有气质，是个知性漂亮的小女人。也会说到有些关于书籍方面，她比较喜欢看历史题材的小说，他们彼此还都喜欢看旅行游记之类的书籍，应该是个安静的男人。接下来见过几次面，都是在兰姐的安排下，知道他年长自己10岁，而且有过婚姻，妻子死于绝症。和他一起说说话，静言觉得很安静，不会觉得厌倦，这已经足够。兰姐也说感觉古风适合自己，或者说是彼此适合，说他是难得的好男人。和静言说，人终究还是需要婚姻来安定自己的，婚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沉淀自己的过程，每个人都必须去经历的过程。也许婚姻真的可以适合自己呢，那就试试吧，静言告诉自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院子里嬉戏的一对漂亮儿女，静言感觉很幸福。
3: 妈妈，你看弟弟总欺负我。
2: 因为女儿个子比较小，总被弟弟欺负。
3: 嗯，让弟弟一下，他比你小，知道吗？以后长大了，他会保护你的。
2: 静言温柔地说道。两个孩子越来越皮了，老婆更可爱了呢。丈夫在自己的脸上亲了下，然后加入孩子们的游戏里去了。这个温厚纯良的男人给了自己安定的现实生活，给了自己很多的东西，因为爱自己，包容着静言很多的缺点。静言一直心存感激，在平淡的生活里发现自己也渐渐地爱上了他，也很感激兰姐，是他让自己试着放下某种执着，走进婚姻的殿堂，领略着人生里这些美好的东西。也许还有更多美好的东西正在等着自己去领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共同开启时光回响之旅，重温华语乐坛经典老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旋律，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让我们在熟悉的歌声中找回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

少年自有清风，旋律藏进温柔。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今晚让我们在音乐中相遇，在旋律里共鸣。同桌的你由老狼演唱，校园民谣的永恒经典。老狼清澈的嗓音唱出青涩年代的纯真与遗憾，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

童年由罗大佑演唱，罗大佑用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每个人心中的童年画面。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千千阙歌》由陈慧娴演唱，粤语流行史上的巅峰之作。陈慧娴温婉的嗓音唱出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经典永不过时，每次听都有新的感动。

海阔天空由 Beyond 乐队演唱， Beyond 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激昂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激励了无数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即使时隔多年，这首歌依然能让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甜蜜蜜》，这首歌由邓丽君演唱。邓丽君甜美温柔的嗓音是华语乐坛最温暖的记忆。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简单的旋律，纯粹的美好，这首歌承载了几代人的浪漫情怀。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时光是一条无声的河，而音乐就是河面上最亮的星光。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段段回不去的青春。同桌的你里青涩懵懂，童年里的无忧无虑，千千阙歌里的离别惆怅，海阔天空里的热血理想。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把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在这个夜晚，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匆忙，跟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老歌不老，因为它住在我们心里。时光不语，却用音乐回答了所有问题。朋友由周华健演唱，周华健用温暖有力的嗓音唱出友情的珍贵与坚定。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一生能有几个真心朋友是最大的幸运。

《吻别》由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歌神张学友的代表作，深情演绎离别时的缠绵与不舍，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经典的旋律，细腻的情感，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后来由刘若英演唱，刘若英用略带伤感的嗓音唱出错过爱情后的遗憾与领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唱哭了多少有故事的人。

今天最后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单身情歌》，由林志炫演唱。林志炫高昂清亮的嗓音，唱出单身者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经典的旋律，唱出无数人的心声。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时光回响华语经典怀旧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时光回响，经典永存，这些老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相聚与离别。也许岁月会改变我们的模样，但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愿你在老歌里找回最初的自己，在记忆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晚安，愿经典的旋律伴你好梦。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69讲，范启良、孟姜女两个鬼魂来到了阴曹地府，就在冥王的面前呐，跪下是苦苦的哀求啊，要求转世投胎之后两个人要仍做夫妻。冥王把这个铁拐先生的蝶文里边的一番道理跟他们这么一讲，你们自己想想吧，到底是做一世的夫妻好呢，还是修道成仙好？你们自己选来。孟姜女、范启良的鬼魂，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心中暗想啊。冥王把这个话呀说的没法再明白了。你想啊，如果说要是图一世快乐，作为这么一世夫妻，嗨。哪入修道成仙呢？两个人要能够成了不坏之身，你想万万年两个人可以经常的见面，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世上有多少人想求仙访道，想得这个不坏之身，想长生不老，能够求得到吗？就是有上万人恐怕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也没有这么一两位呀、啊，还甭说一般的百姓了，秦王又怎么样啊？啊，就这个暴君，他有多大的福分能够做成一国之君？啊，有多大的势力啊？他不是总想着长生不老，他也在求仙访道吗？结果怎么样？明王说了，往后瞧吧。就这个秦王啊，不仅他不会长生，而且即便是短命，恐怕也不能够寿终正寝。你们两个人到底有多大功德呀？啊，自己应该知道，不就是因为孟姜女有这么一点点贞洁之风， 感动的神仙，这样来提拔你们，你们能够不珍惜这样的好机会吗？所以呀，孟姜女看看范启良，范启良看看孟姜女，两个人互相的把头这么一点，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两人全都想明白了，做一世的夫妻远远的不如修道成仙。范启良赶快的向明王回禀：明王千岁，我们听了您的劝导，我们想明白了，我们自然的是愿意修道成仙。但是有一节很难办到啊。什么事情啊？您应该想一想，我们两个人既然有这个夫妻的缘分，恐怕就是转世投胎之后，我们会不会还要在一起成为夫妻呢？这个既然有这个缘分，就在所难免。是啊，你想，我二人成了夫妻，哎，我们能管得住自己吗？我们

会不会要成这个夫妻之师？要做上夫妻之师的话，岂不是破了色戒？我们还怎么样能够修道成仙呢？这个，明王听完了哈哈大笑啊，范启良啊，范启良，你这个人跟我这是无理的纠缠。成为夫妻以后，到底做不做夫妻之事，那还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啊？难不成就是你们新婚之夜，我也上你们洞房里边，在这个床底下藏着吗？啊，哦，你们两个人一旦要寻欢作乐，我马上蹦出来，棒打鸳鸯，制止你们。啊，让寡人做这样的事情吗？您想想啊，这个明王殿上边不单是有明王，那还有判官，有书办，牛头马面，大鬼小鬼。一听明王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大家是哄堂大笑啊，笑得范启良跟孟姜女两个人立刻也是面红耳赤。就在这个时节呀，那位判官立刻出班。哎呀，明王千岁，您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啊，不是，你看他无理的纠缠的。哎呀，明王千岁，我跟您说吧，小人倒有这么一个拙计在此，让他们两个人可以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了，会安心的修道成仙。啊，这明王这么一听，能有这样的好事？哎，你有什么计策？赶快的讲来。千岁，您应该想一想啊，转世投胎，中途路中必定要经过前面那个亭子，您知道吗？当那个鬼魂一走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是口渴难熬啊，必须要想喝水。嗯，亭子里边呢，有人给他们准备好了这样的香茶，而且呀，不热不凉，正是可口，是喷鼻香，那么自然他会喝。对，哪知道啊，这个茶它不是茶，它正是迷魂汤。哦，所以凡是转世投胎之人，嘿嘿，他们呐都已经把前生前世的事情忘得是一干二净，故而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如果说呢，就在咱们这个明王殿上边多给他们一点茶水喝，让他们先把这儿的水喝透了。哎，走到那亭子那儿，他们也不渴了，看见这个茶呢，他们也就不想喝。咱们再把这个道理跟他们那么一讲，没喝这迷魂汤，他们俩就转世投胎了。这么样一来，您说他们还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事吗？啊，还能够胡作非为吗？还是用您操心吗？明王听完了以后是哈哈大笑，好好好，既然如此，咱们就召集而行。明王不是点头了吗？就在这功夫，旁边坐着那书办蹭一下站起来了。哎呀，明王千岁，此计是万万的不可。啊，你因何拦阻呢？明王千岁应该明白，像我阴曹地府，这是有规矩的所在，凡是转世投胎的鬼魂必须的要喝亭子里边这个迷魂汤。您想想啊，如果就为他们两个人破了这个规矩，以后可怎么办呢？没有规矩是不成方圆的。明王千岁，这件事情您应该再思啊，再想。这个明王一听也对呀，不能因为他们两个人破坏了阴曹地府的规矩呀。呵，这可怎么办呢？哎呀，难道说为他们两个人就不能够通融通融吗？嗯，想到这儿，明王用手一指范启良跟孟姜女，你们两个暂时先不要走了，也不要急忙去投胎啊，暂时的在我这个阴曹地府住上这么几天，容我想想方法，有这么一个合适的机会，你们再转世投胎去吧。来人，给他们两个人暂时安排个住所，让他们暂且在阴曹地府住下。这样，范启良跟孟姜女两个人呢，暂时就在阴曹地府这儿先住下了。

这一住啊，就过了这么好几天。这一天，有个鬼卒急急忙忙来到他们跟前，哎呦，二位，赶快跟我走啊！冥王千岁召唤你们呢，一定有好事儿，是吧？范启良跟孟姜女就跟随这个鬼卒又来到了冥王殿，往这儿这么一跪，冥王看见他们，把手这么一摆，让他们起来。哎，今天呢，告诉你们一个可喜的事情。哦，千岁有什么大喜的事情啊？不是别的，就是那个亭子把那个迷魂汤的那位主事，你看他就这个老婆子呀，他不好好的当差，居然的带领他的手下这些鬼卒鬼吏呀，斗纸牌玩，把这个正事几乎差一点给耽误了，所以呢我把他给撤掉了。当然了，那不能够缺少主事，我又另外选了这么一个老婆子到那儿去做这个主事。我选的这个人呐，哎，特别的忠厚善良，办事也非常的认真，而且他死的冤屈，我呢有意的提拔他，让他到那儿做这么一个新任的主事。范启良跟孟姜女这么一听，您把那婆子撤了，又找这么一个新的主事，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呀？啊，我告诉你们，就是我新换来的这位主事，他呀跟你们俩太认识了，不但认识，你们还真是个熟人，你们有特殊的缘分，一会儿把他叫上来，你们就全都明白了。哦，范启良跟孟姜女这么一想，能有这事儿吗？我们还认识，特别的熟悉，这到底是什么人又死了呢？只见冥王把手这么一摆，牛头马面从外边带进这么一个鬼魂来，是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范启良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谁呀？他母亲孟氏。哎呦，急急忙忙上前跪倒在地，娘啊娘啊，您怎么也会来到这个地方了？难道说您老太太怎么死的？说来也够悲惨的呀，您想想啊，自打范启良被官府押走之后，他的儿媳妇孟姜女一定要跟随前去，老太太呀在家里边一直等候着消息，等来等去得到这么一个噩耗，儿子被人家给活埋了，儿媳妇儿哎，痛哭了一场啊，扎入大河，就这么给淹死了，老太太还有什么活路啊？老太太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这样嚎啕大哭，活生生的老太太一口气没上来，就这样哭死了。您说说是不是更加悲惨凄凉？到了这时间了，母子二人相见之后，老太太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孟姜女赶快上前拜见婆婆，婆媳二人是抱头痛哭啊。冥王殿上边，包括冥王在内，也甭管是判官、书办，还有大小鬼卒，牛头马面跟着也全都落泪了。冥王把手这么一摆，醒了醒了，不必啼哭了，虽然说你死的冤枉，但是你来到我这阴曹地府，哎，虽然说我给你这个职位官职不大，但是责任重要，也算是你得到重用了，我是以此补偿吧，你们在此见面。哎，我看这样吧，孟婆，在你就带领着你的儿子跟你的儿媳妇儿上那个亭子那儿去接任去吧，记住一定要秉公办事，我把他们夫妻二人就交给你了，你们可以团聚团聚，然后再让他们投胎转世去吧。谢冥王。这样连孟婆呀带领着范启良、孟姜女一块就来到了这个亭子这儿。您想想，这个亭子这儿还有不少的鬼族鬼吏呢，一看主事来了，赶快上前参拜，把他们请到亭子里边。这个孟婆呀立刻吩咐鬼卒，你们看有没有合适的房间，哎，让他们先在这儿住几天，我们呢团聚团聚，再让他们转世投胎。

咱们这儿一天下界那就不知道几天了，而且那个产妇呢马上就要临盆，可千万不能误了大事。是是是，我遵旨遵旨。把范启良、孟姜女两个人叫来，跟他们这么一商量，孟姜女说，婆娘，咱们这样，我先下去，随后让范君你跟着我一块儿来吧。说着话，您想想，有这个孟婆关照着，在这儿吃的也好，喝的也好，自然的也就不觉得口渴了，也没有喝这个迷魂汤，急急忙忙的他就下界投胎。这一下投到谁家了呢？就是江南呐，林怀真这儿有这么一个姓王的王姓人家，夫妻二人特别的和善，而且呢，哎，也特别的敬佛敬仙。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妻子呢怀孕恰恰十月，马上就要临盆了。偶然间得了这么一梦，梦见什么了呢？有这么一个瘸腿的道人来到他的跟前，对他演讲说，现在给你们送来这么一个大有根基的女孩，这是你们全家的福分呐，将来是不可限量，你们必须要格外的珍惜爱护，不能够等闲视之。而且告诉你们说，这个女孩将来的夫君她就在对岸啊，哎，必须要找这么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男孩作为他的夫君，万万的不可找错人家，我去也。说完这句话，这个产妇啊就觉得肚子怎么这么疼啊，哎呦，马上就要临盆，于是立刻把这个稳婆给请来了，功夫不大，嘎啦一声就生下这么一个小女孩来。两口子这么一看，这个女孩长得这个漂亮啊，这就甭提了，尤其那两只眼睛忽闪忽闪的，怎么这么能够传神呢？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说话，叫爹叫娘叫的这个清楚啊。哎呀，小两口赶快给这个孩子起这个名字叫做王月英。小两口觉得这事太怪了，嘿，怎么居然的有这么一个瘸腿道人给托梦，那是仙人呐，而且这个孩子，哎呀，太可爱了。我们再说对岸啊，有这么一个兰姓人家，跟他们家一样啊，那个女人已经怀孕十个月了，也是同样梦见这么一个瘸腿的道人到他家，说的是同样的言语，而且说呢，他要找这个妻子就在对岸的林怀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千万千万不要匹配错喽，如果匹配了别人的话，将来是必遭大祸。哎呀，您想想，这两家出了这样的怪事了，虽然说有一江之隔，但是有一样啊，这有百度啊，两岸的人是经常的常来常往，有这样的怪事能不传出去吗？孩子这么一落生，有不少前来贺喜的，哎，也就是旁边的女人比较多吧，什么大妈呀、婶儿啊、嫂子呀，全都来看望看望，免不了就把这话这么一说。尤其这老太太传话传的这个快呀，谁都知道出了这样的怪事了。也有那个专门爱管闲事的，能有这样的事吗？咱们过去到江那边打听打听。于是啊，兰家这边就有人过江来了，找到了王家，一问，确实这个生辰八字全都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也是做了这么一个怪梦。嘿，真有这事儿啊，赶快回去就跟兰家这么一说。兰家这么一听，真的呀，哎，干脆我呀坐船到这个林怀镇那儿，我亲眼看看去吧。蓝老丈急急忙忙的坐船过来，找到王家这么一问，王家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你看我们家就生这么一个小男孩，也是做了这么一梦。哎呦，这赶上亲家来了，坐在这好好说说，您把孩子抱出来让我看看。王家把这孩子这么一抱，这蓝家这么一看，哎呦，这个小姑娘这个漂亮啊，
怎么这么好看，这么聪明啊？

0: 赶快的坐船子回去。到家里边跟妻子这么一商量，既然这样的话，这是先人之言，咱们不得不听，必须得按着先人说的话办。是啊，于是赶快的坐船又过来了，跟这家这么一商量，咱们别耽搁时间了，哎，就等这孩子满月的时候，咱们干脆就给他们定亲，您看怎么样？两家全都同意，定下来了。于是往四下这么一撒喜帖，您想想，平常日子要是哪家生孩子坐满月，还得来不少亲戚朋友呢，何况有这么一件怪事往外这么一传，而且刚刚满月就要给两个孩子定亲，这是多大的怪事，有多大的喜事呢？所以来的客人呢，这也太多了，亲戚朋友也有的，不是亲戚朋友特意看热，呼呼啦啦的这一天早晨全都来到了兰家。兰家这是高搭喜棚啊，招待亲朋。王家自然的老早的抱着孩子坐着摆渡船也过来了，嘿，大家伙都盼着呢，及时一到，把这两个小孩啊往一块儿这么一抱，大家这么一瞅，呵，这两个孩子那真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更奇怪的是，两个小孩这么一见面好像全都认识，哎呦，俩人都扎着小手啊，互相你也拽我，我也拉你。这男孩啊起了个名字叫彩荷，这蓝彩荷呀就跟着王月英说上了，妹妹妹妹，你看，想不到今天我们在这儿相见了。这个女孩呢还显得挺不好意思的，把头这么一低，哥哥，我们可千万千万别忘了先人的教导，可千万不能误了我们的大事。就这些人这么一看更觉得奇怪了，以后到底如何成亲咱们是暂且不表，反正铁拐先生啊这段公案算是办完了，没事了，赶快的就带领着张果、通惠、何仙姑、费长房、朱一全就离开了幽州，驾云来到华山，也就是他的洞府紫霞洞。刚一回来，您想想，这还有飞飞颠颠两个徒弟呢，立刻把他们远接高迎。铁拐吩咐飞飞颠颠跟他们见完礼之后，赶快安排他们的住所，反正这洞府也大，里边有不少的房间，都把他们安排住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了，铁拐先生把这几个人全都叫到面前，先把老君曾经赐给他的那个道经上边的一段经义给他们讲了讲。这些人越听啊越觉得心里边显得透彻多了。随着铁拐先生冲他们微微一笑啊，说一连好几天了，你们总是问我的这个范启良跟孟姜女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为什么不要去救他们，而且死了以后我还要写下牒文，还要提携他们，你们不就想知道这个原因吗？这些人赶快点头，是啊，我们就盼望着您跟我们讲呢，以前是没有到讲的时候，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了，听我对你们是慢慢的讲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我玩会儿呗。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3: 好
8: 好
3: 好，
8: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0: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 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收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 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早，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李天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20: 一个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2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0: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8: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盛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2: 我是河南人，来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精彩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2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2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24节气中的秋分。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新协议究竟增加了哪些权限？对美欧关系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赛，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误差厘米级服务世界级如何实现？
1: 总台报道有反馈，山西运城回应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

0: 被淹，最新进展，当地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丰县瞭望歼35A被命名为云龙，延续龙系列命名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地时间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在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真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主权、享有自决权。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欧盟理事会22号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措施。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上演，游泳和射击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还将在武术、击剑等项目上冲击更高目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

0: 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2: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2: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0: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雨暑尽，秋意正浓。
1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0: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17: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18: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9: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7: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0: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7: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0: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0: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10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17: 在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起来。
20: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害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第 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始正式比拼。未来5天时间里，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这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0: 本届大赛设有健康和社会照护、酒店接待等多个项目。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里，

0: 护中心长期照护四类场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组长徐淑琴说，
1: 今年的比赛呢，主要的难点有两方面嘛。一方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47届的原则，就是盲盒啊。这赛题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的方向和范围。
0: 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2022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2: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些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0: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1: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于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0: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3: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0: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4: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技能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0: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5: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向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1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0: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6: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1: 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既强化了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又为监管部门开展现场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像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全链条中发挥效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丙烯酰胺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3: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2: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3: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2: 新制定的杜西博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博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硒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硒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3: 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 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2: 此外，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0: 此外，本次发布中还包括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了明确界定。新发布标准将如何指导生产，帮助消费者进行选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4: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每个企业标准他们所规定的质量指标是不一样的，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2: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4: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2: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政数局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宣传活动，
7: 市教育局网络安全宣传进校园，寓教于乐，护航学生成长。

近日，市政数据局到渤海街北苑社区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专题宣讲活动，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普及个人信用相关知识，弘扬守信重信的社会风尚。市政数据局工作人员围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意义、个人信用对贷款、就业、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人信用维护、信用修复方法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同时结合身边真实案例，细致剖析失信行为带来的各类负面影响与实际后果，引导辖区居民深刻认识个人信用记录的重要价值，牢固树立守信为荣、失信可耻的理念，自觉珍视、维护好自身个人信用。

0: 近日，市教育局组织各中小学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引导广大师生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防护本领。在市第三小学校，全校师生齐聚操场，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络安全主题教育大课。学生代表带来网络安全主题快板表演，教师代表围绕学生真实上网场景讲解安全知识。学生们还共同在主题横幅上签名承诺。各班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网络安全主题班队会，实现安全教育全覆盖。市未来小学校开展法治专题讲座、主题班队会、行走的思政课等多项活动，并借助校园显示屏、广播、宣传栏等宣传阵地开展科普宣传。各校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设计教育内容，低年级学生通过动画书本接受网络安全启蒙，高年级学生则参与案例研讨、知识竞赛、情景模拟等实践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让学生真正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联合实施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
0: 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日举办。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方面，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问题通报和协查机制，强化产地准出分类监管；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实名商标的行为。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要求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在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聚焦重点农业产业，提供维权咨询、侵权判定、纠纷调解等专业化公益服务，提升农业品牌主体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0: 人民网消息，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以下简称数博会）重要活动之一，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日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 号馆举行。大会由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以聚聚四海人才，数创经济未来为主题，强化数字人才对数字经济的底座支撑，助力河北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本次招聘大会依托数博会平台优势，将展会资源与人才隐喻深度融合，在规模与功能上较往届全面升级。现场拟邀请超100家数字人才需求旺盛的企业参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重点面向数字经济领域独角兽、科技领军、冻龄及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集中释放数字技术工程师、数字技能人才等一批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大会将定向邀请省内外重点院校毕业生、青年科技人才及高层次数字人才到场，并为高端人才开辟1:1精准对接通道。在功能设置上，大会推出线下加线上双轨联动，现场设立招聘洽谈专区、政策咨询服务区和直播带岗板块，提供人才政策解读、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便民服务，直播带岗集成企业推介、政策宣讲、视频面试及 AI 智能面试等功能，满足多元化招聘需求。为提升匹配效率，线下还按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专精特新小巨人等赛道划分特色招聘专区，缩短双向选择路径。线上依托河北人才网等平台同步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对接活动，延展供需服务周期。大会前后，主办方还将组织企业 HR 业务培训，联动省内外重点院校及人力资源机构，广泛动员数字人才参与。会后将持续跟进意向签约情况，提供二次对接、定向推荐等后续服务，构建精准匹配、跟踪服务、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中央网信办发文明确，涉企侵权信息处置范围。
0: 净网2026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电话短信轰炸等问题。
1: 两款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填补国产空白。

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管理，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的通知。通知明确处置范围，内容如下：处置涉企侵权信息，事关企业、企业家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权益。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各方对处置涉企侵权信息已形成共识，网络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一、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二、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志、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三、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涉企监督信息，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志或企业家姓名肖像。四、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联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不符信息。五、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及那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网站平台应当根据本通知要求，健全信息内容管理制度，完善优化平台社区规则，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MCN 机构管理，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指导所在地网站平台完善制度，加强涉企信息内容管理，及时清理涉企侵权信息，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央广网消息，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针对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贩卖、查档、开盒、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突出情况，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侦破相关案件4100余起。针对涉事故灾害、涉经济民生领域虚构事宜、移花接木、AI 生成等网络谣言频发，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快查快处，侦破相关案件1.1万余起，及时开展辟谣宣传，回应舆论关切。针对网络水军团伙充当网络乱象幕后推手，有组织的实施制造话题、蹭炒热点、有偿删帖、刷量控评等行为，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的工作理念，依法严厉打击造谣引流、舆情敲诈、刷量控评、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活动，累计侦破相关案件190余起。针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聚焦开盒挂人、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等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开展打击整治，同时依法督促指导互联网企业平台加强信息内容审核管理和技术预警防范，全面构建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累计侦破相关案件2500余起。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填补了我国这一产品的国产空白。今后，肿瘤患者在临床营养知识方面将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的高发人群，我国每年新增肿瘤患者约500万人。恶性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达40%至80%。一方面，肿瘤本身会引起高分解代谢和慢性系统性炎症反应；另一方面，患者在接受抗肿瘤治疗时，往往出现恶心、呕吐、进食障碍等不良反应，多重因素叠加，易导致营养不良，进而影响治疗效果。如今，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次获批的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点，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5种平价抗炎蔬菜藏在三餐里。人民网消息，长期熬夜、高油高糖饮食、久坐不动，让很多人身体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这种隐形炎症不会立刻引发剧痛，但会悄悄损伤代谢，降低免疫力，诱发各类慢性问题。不少市民纷纷跟风尝试抗炎饮食，却不清楚哪些食材真正有效，到底哪些食材是抗炎高手，抗炎饮食的核心原则是什么。节目新闻记者采访了武汉专家。武汉市普仁医院营养科主任周峰介绍，饮食调理是改善身体慢性低度炎症的安全有效方式，很多家常蔬菜都是天然的抗炎高手，性价比高，适配日常三餐，坚持合理食用可有效调节身体炎症状态，守护机体健康。其中5种蔬菜的抗炎效果尤为突出，是大众抗炎饮食的优选食材。西兰花作为十字花科代表性蔬菜，是当之无愧的抗炎主力军，其核心活性物质萝卜硫素是强效抗氧化植物化合物，能有效抑制体内促炎因子释放，从源头减少炎症的激活。同时，西兰花富含维生素 C 与优质膳食纤维，可精准改善身体代谢相关的慢性低度炎症，长期食用能稳步调节身体基础状态，增强机体抗炎能力。家常食材西红柿的抗炎价值也不容小觑，西红柿中的核心抗炎成分番茄红素脂溶性强，抗氧化性能优异，可有效抵消氧化反应带来的机体炎症损伤，缓解身体炎症反应。周峰主任特别提醒，番茄红素遇油脂吸收率大幅提升，日常烹饪西红柿时搭配少量食用油，能最大化发挥其抗炎功效。此外，西红柿含有的维生素 A、钾等营养素也能帮助调节机体状态，有助于抗炎和养护。胡萝卜的抗炎作用主要依托于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该物质进入人体后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深度参与人体黏膜修复与免疫调节过程，有效避免炎症过度激活、反复发炎。同时，胡萝卜中的大量膳食纤维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平衡，而肠道稳态是管控全身慢性炎症的关键基础，层层守护身体抗炎防线。抗炎饮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融入一日三餐，搭配规律运动、充足作息，作为药物治疗之外的健康加持手段。周峰主任表示，健康抗炎没有捷径，长期坚持科学饮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有效远离慢性炎症，守护身体健康。

很多人在做家务时都有一个习惯，油污重的地方，清洁剂喷上去立刻就擦。不少人觉得，清洁剂一接触污渍马上就能起效，其实这是一个常见误区。不管是厨房重油污，还是卫生间水垢，大部分清洁产品都需要一定的静置时间，才能充分分解污垢。厨房灶台、抽油烟机表面的油脂需要固化的油膜。油污清洁剂里的表面活性剂需要几分钟时间渗透进油污内部，破坏油脂结构。如果刚喷上就擦拭，活性剂还没发挥作用，只能擦掉表面一点点浮油，顽固油渍擦不干净，还会越擦越花，白白浪费清洁剂，还要反复用力擦洗，损伤厨具表面涂层。卫生间的水垢也是同理，洗手台、沐浴玻璃上的白色水碱，是水中矿物质长期积沉形成，除垢剂需要静置和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才能软化水垢，直接擦拭只能刮掉表层，残留水垢时间久了会越积越厚。这里要提醒大家，静置不等于喷完就不管了。第一，一定要做好通风，厨房、卫生间清洁时打开窗户或者排气扇，避免清洁剂挥发气体聚集。第二，千万不要混用清洁剂，含氯的八色消毒液不能和洁厕灵酸性除垢剂一起使用，二者混合会产生有毒氯气，吸入后会刺激呼吸道，严重时会危及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知识。给大家一个简单好用的清洁步骤：清洁厨房油污，喷上油污镜，静置3到5分钟，看到油污微微溶解，再用麻布或者海绵擦拭。最后清水擦净，卫生间除水垢，喷洒除垢产品，静置5分钟左右。顽固水垢可以适当延长，但不要超过产品说明的上限。之后刷洗冲洗。还有2个小细节：第一，先在不起眼的角落试一下清洁剂，像大理石台面不能用酸性除垢剂，酸性物质会腐蚀食材，造成永久发白损伤。第二，清洁完成之后，尽量擦干台面。玻璃上残留水分，减少水渍再次沉积，后续打扫会轻松很多。不少家庭打扫卫生，总想着一口气全部擦完，讲究速度。掌握先静置后擦洗这个小技巧，不用使劲用力搓，清洁效果会更好，同时也能减少清洁剂的使用量，省时省力。清洁这件小事讲究方法，既能把家里打扫干净，也能守护家人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陪王
4: 呗，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荣威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又到了早安敦化的即时分享时间。
0: 嗯，
1: 欢迎大家在这里继续的锁定中波126.9千赫和调频95.5兆赫，我们在这里出发了。
0: 同时，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新鲜人、新鲜事儿。我先说。
1: 你说。